0: 官方视频号，有图有真相的可以了解长春啊房地产的大事小情，也提前可以和他的视频透过他的视角一起聊聊房子聊聊家。他会用25年房地产职业媒体人的经验，祝各位一臂之力。
1: 所以说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呢，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专业人士哈，小马哥的微信号364-9323，364-9323。
0: 我们说现在啊，探讨的就是呢，我们有的时候往往呢是虽然叫因城施策，但是呢也往往呢把风向标，行业的风向标对标着，也看着观望着北上广深这样的城市。上海细则落地了，它没有讨价还价，也没有缓冲地带，而是严格执行国家政策，南京之前还有观望的这些内容，那现在呢可谓是上海细则走向更加严格也更合规了。而且我相信大家也在关注这个行业当中，会随着828新政的这个推进，以及公规正的时间为界限，一个时代正式的全新开始，那么现房时代真正的开始来了。很多人也会觉得呀，只是交付的节点变了吗？其实有的时候呢，是我们的安全感落地了。那么这一次从开发逻辑到营销模式的彻底重构，对于开发商来说已经不是什么开心或者是焦虑的问题了，而是真真正正关于落地变现的生存考验。
1: 确实哈，在很多年前，就是有个词儿叫什么期房，对，是大家漫长的等待。其实，那个时候很多买房的朋友可能都会遇到那种情况，没有按时的交付，或者是说交付了没有想象的那么好，或者说一直就没有交付，就是一直是等待的一个状态哈。确实，对于我们很多人，绝大部分朋友来说，这个等待的过程真的是非常让人很闹心。但是有的还好，你等到了，但是有的就不是那么的愉快，已经没有等到，这个就是期房那个时候所说的期房带给我们的一个苦恼了。
0: 而且相对来说啊，我们总会认为呢，期房就是什么，你得期待着，
1: 对
0: 啊，你得憧憬着，你得想象着，你得勾勒着，
1: 对，就是有点像什么画大饼哈，这个大饼你得时刻看着，然后呢，他还不知道什么时候真正的落到你的盘子里，落到你的碗里，你吃上一口啊，尝尝什么味道哈。
0: 而且有的时候啊，这个等待的过程呢，就像跑马拉松。前一阵儿这个哈尔滨的这个马拉松不是真真正正的从我们的视角当中上升到了我们的期待里啊，或者呢叫做羡煞不已，因为它整个的这个赛道啊，从跑开始到各个节点，它的这个什么大列巴、红肠、本地的这个食材、本地的小吃特色，那真的是啊应有尽有。而且时不时的呢，当你这边刚觉得好像跑这几公里有点饱有点饿的时候，下一个补给站就到了。更逗的啊，就是有网友有经验啊，年年跑年年中签儿，开始带起了健胃消食片。
1: 这个是不是对于我这种吃货来说，是不是可以这样，就是我也报名，如果中签了，我就是相对平衡一点、平和一点的去品尝一下各个摊位的美食。
0: 没错，所以我们说有的时候这个期待真正变现的时候，从最开始的玩笑说什么时候我能在赛道上吃上健胃消食片，那我这个跑道的吃食算是真真的啊落肚备案了。
1: 对，为这个城市点赞了。
0: 而对于很多小伙伴来说啊，期房什么时候真正的交付了，哪怕交付的时候那一大笔钱也是不小的数字，我也高兴。为什么叫做落地为安了？那么现在我们说客户变了吗？客户变了，从最开始的卖方市场到我们真正的学会了刚需刚改，用小马哥给出的词汇优改又改再改和中改。那么客户变了，从最开始特殊时期当中的什么抢房到挑房，先说一个最直观的变化，就是现在的客户可以说不着急了。在2018年，其实严格上来讲叫2017年末吧，到2019年上半年，整个这2年的时间，可以说呢，客户有的时候是着急的，着急，像不像那个相声啊？着急，
1: 对，
0: 连大将都干了一被窝，所以有的时候买房的时候他也着急，着急什么呢？怕落人之后，着急好的户型自己挑不着，着急好的地产开发商不会成为自己。

0: 越光。改善型的客户本身呢，我们说为什么现在不着急了，就是刚需的学会冷静，改善的本身不缺乏。那么需求本来在内心和生活结构当中不那么迫切的时候，以前期房时代靠的是什么？期待啊，靠的是一纸蓝图加上售楼处
1: 销售人员的一张嘴，
0: 哎，然后老百姓那真的啊，就是你就想象着每周甚至啊都得往这儿跑跑腿儿，因为那是家，那是期待。所以从以前期房的时代一直到现在，我们说所有的房子，几乎的房子能够看得见才是所见所得。那么客户的心态变了，就是我再等等，看看有没有更好的。而现在的销售策略也变了，就是那么一句话，它的成交的周期直接拉长了。实际上我们觉得啊，从来都不存在，就是我个人觉得啊，一己之言不代表本台观点，就是从来都不出现或不应该出现所谓的什么高峰和所谓的什么低谷，应该始终在消费观上应该处于冷静良性的波动性的循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始终这么多年一直推荐的伟峰，推荐的高新，从来没有让老百姓失望过。你说他们有高峰吗？可能在2018年2019年的时候，从单日的销售量上不见得能卖过大大山山花花水水，但是你说它有低谷吗？它又不见得有低谷。即便是在现在所开盘的相对来说所剩无几，甚至剩的都是小户型。所以我们在说小平数的剩的都是小平数的房子，那中间我们该怎么去衡量一个行业的变化和波动呢？所以有的时候就看谁在造单盘的时候更踏实。那么也就是说，是不是成交周期从来也不存在过快或者是过慢，因为本身的周期性它就应该是一个良性波动性的循环，它应该有消费前的思考、评估、衡量、实地踏查，再到最后的签字、交钱、成交等等。所以我们说更麻烦的就是呢，现在交了定金呢，我们会在心里进了保险箱，那么政策允许退，市场的选择又多，客户随时可以转身再去看相邻的项目。那开发商其实呢，从第一印象开始，如果本身的这个作品本身的内容不够打人，不够有核心竞争力的话，很容易在现在这个市场当中比着比着姑娘就嫁别人了。
1: 哎，对，这个就是像什么呢，我们所说我们的房子哈，我们的这个家要回归到房子住的本身，你要考虑你的产品的，从根上考虑它的品质，选材用料、设计规划，而不是说是全凭一个蓝图、一张嘴去画大饼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应该回归到本身的房子产品质量上。这样的话，我们后期购房者在选择的时候会更看重你的房子质量和园区的一个景观规划了。
0: 哎，而这样的真正的能看得到、摸得到的，才是真正应该呢落到实处的，老百姓才会觉得心里头踏实的。那么我们说另外一个变化就是，开发商的账现在到底能不能算过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啊，就是，就看楼层也好，什么看采光、看细节，甚至开始关心未来的这个物业服务，都是最基本的，甚至是1.0时代当中应该有的内容和消费者应该关注到自己的现实。那么现在呢，客户端的变化是不是表象？真正的压力是在开发端吗？那么第一笔账是资金，那么我们说从拿地到竣工，它整个周期拉长到12到15个月，那么这期间土地款实打实的就趴在那儿一动不动，那么利息成本不断的累加，最后呢我们说在相应的成本上会转嫁到房价上，这是一个很正常的逻辑顺序。那么房价上去了，我们说我们愿意看北上广深它的去化是周期更长了，成本高吗？还是在什么样的循环环境里？那么第二笔账，我们说现在在算的是什么？是上海细则落地之后，产品是否需要跟着一定要迭代？它的设计的产品，比如说现在拿地之后，至少要在1年半、2年之后再呈现。那么1年半、2年之后的。

0: 建筑的风向标，
1: 对市场的一个整体
0: 市场的规划，
1: 嗯，
0: 人们审美的认知，
1: 对，
0: 对于房子的需求有没有变化，它在这里面的口碑和需求是动态的。
1: 你现在建的可能是你现在流行的一个趋势，
0: 嗯，
1: 啊，如果说你不是说作为领头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和项目的话，嗯，那你可能啊，是看到是现在的一个趋势，一个房屋格局的

0: 且特别像什么？特别像定娃娃亲。
1: 嗯，
0: 说小的时候差这两年儿，哎，说感觉这人家挺好，闺女也挺好，小子也挺好，说我们先定下来吧。
1: 嗯，
0: 啊，等到奇迹的时候，或者是花季，或豆蔻，过两年我们再接再办。啊，我这两年看穿越剧可能看多了，就定完娃娃亲，你觉得挺好。那两年交付的时候，这个孩子还是他吗？
1: 还是那个孩子
0: 啊？你喜欢的，就是孩子可能还是那个孩子，他正向的发展和趋势轨迹都没有变化。那你的想法、需求和对美的审美观点，对这个人的要求和期待有没有变化？
1: 对，你的心态有没有改变？
0: 人家不变的情况之下，你对需求有没有变化？
1: 对，
0: 说你对自己的需求和别人的需求没变的时候，你能不能保证他不变？
1: 对，
0: 是不是特别像定娃娃亲？
1: 对，这也是一个其实很难，让他真的是一成不变的。
0: 哎，
1: 哦，这个是人，然后这个社会整个的一个影响，真的是很难让你就是保持说，哎，我就是一直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0: 所以说上海细则落地之后，其实设计的产品也好，还是建筑的理念也好，还是我们说对现在时机以及对未来的把握也好，它都需要两年之后印证。印证的一个是现在卖完之后，到时候到交房的时候还会不会有这么好的口碑，还是说我到交房的时候我再去卖。可这中间又有一个风险，就是如果是期待中的房子的话，它可能反正你都买完了，
1: 嗯，
0: 啊，交也交了，付也付了，期也期了，贷也贷了，
1: 你就等吧。
0: 你在等待的过程当中会想象和勾勒，这叫什么？叫加滤镜。特别像相亲啊，加滤镜，你期待着先聊天，最后变现的时候，相处的时候可能会有
1: 发现，和我聊天过程当中脑海中呈现的这个人和实际你看到这个人，哦，怎么是两个路子？
0: 哎，这是一个风险。那你如果说两年之后按照规定和细则要求我再交房，
1: 嗯，
0: 中间这两年的变化和趋势，你的风险又在于两年后的市场能不能买账。
1: 对，有的时候这个东西就是不太可控的哈，真的是可能现在流行是这种趋势，可能你两年之后它流行的是又一种趋势了，而购房者的心里会发现，哎，我要选择现在正流行的这种，而不是选择两年之前的哈。
0: 哎，所以下半段之后我们再来算一算上海细则落地之后的其他经济账。
1: 好的，也是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哈，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添加小马哥的微信来聊一聊，来唠一唠，没准大家会有意外的收获和惊喜。小马哥的微信号364-9323，364-9323，只要是和房子有关都可以来问一问。好的，稍时间迎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三好电台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提示您，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不要在公共场合吸烟。
3: 送礼送牛礼，牛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牛肉礼盒，助力您事业牛牛牛。授权经销商长春北湖悦榕红居酒店，高新区硅谷大街蔚山路西凤酒专卖店，南关区中海国际社区裕丰正门湾谷汇集均有销售，另诚招全国优质合作伙伴，咨询电话0431-8185-3513。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2: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4: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户，名士相逢，共创。

0: 势能，详询855-0006。
1: 好的，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哈，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块的，任何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来找我们的专业人士小马哥来聊一聊哈，没准大家会有意外的收获和惊喜。那小马哥的微信号364-9323。364-9323。
2: 上半段也就是今天我们正在给大家介绍说，上海西泽落地之后呢，在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当中，没有缓冲的地带里，要严格执行国家的政策。之前不是说南京还在有点观望吗？现在也开始走向严格合规了，给了一个明确的指标，给了一个真正的风向。那么我们在帮这个房地产算这个经济账的时候，有的时候呢，真的就是用老百姓的话说，换位思考谁都不容易。因为今天的设计的产品，两年之后你才呈现，再拿到市场上来销售，那这两年的市场审美当中可能已经迭代好几轮了。尤其在迭代这个词它没有标准的情况之下，完全靠人为去设计的迭代的概念里，两年前的这个图纸交付那一天可能会不会有过时的风险。那么如何抵御时间差带来的落后的风险，也是开发商未来最大的一个课题。所以你会发现落密地块正在成为新宠。为什么？因为相比高层来说，别墅和低密产品的开发周期受影响更小，这就是为什么最近伪封的项目非常火，而且容易做出差异化。未来低密的产品，复合型的业态，比如说美式的这种街区复古感，可能是破局的关键。你无论是什么事，总而言之，他现在要做一个就是趋势，就人舒服的、阔绰的、私密感高的、占有欲强的。
1: 对，我觉得现在的人在生活的过程当中，他会更想去享受生活带给我们的这种轻松愉悦感，而不是说像之前说，哎，我要先努力赚钱，然后攒够了再去享受我的生活。但是现在很多人，尤其是一些年轻的孩子们的想法，就会说，哎，我就好好享受当下的这种舒服的生活带给我的这种愉快的心情哈，所以说不会说是，哎，我要去先去努力然后再享受，是享受和努力是同步的一个状态。
2: 对，它互不耽误嘛。尤其是现在的这个销售卖房，会不会要学一学新能源的销售车辆的这一个类似的逻辑。比如说传统的是什么呢？续客、拓客、开盘、强销的模式俨然已经早早的就失效了。那未来房地产的营销算什么账？我越来越觉得，就是它向新能源行业车看齐，分为三个阶段。会不会在有了细则落地之后，在未来给销售的这个环节打打助攻？一个阶段呢，就是前置宣发。我们有的时候看什么？看电影的时候，可能电影的信儿刚出来，你就是通过宣发，
1: 对，
2: 通过宣发，通过路演，通过通告，
1: 对，演员呀，导演呀，故事情节内容啊，大家会发现，哎，这个正好是符合我的心情哈，是我喜欢看的类型，然后就会有一种什么持续关注的状态啊，进展到哪，
2: 持续发酵，
1: 对，拍摄到什么地步了，上哪取景了，然后什么时候上映啊，哎，在哪有什么点映啊、首映啊、路演等等一系列，真的就是有的时候就这样，你的产品如果是对应某一些特定的群体的话，前期你把你的产品很好的特色展现出来的话啊，真的是会让大家去持续关注。
2: 而且现在人都喜欢什么？喜欢反差。他这个提前宣发有一点反差而不是落差，要找好这个节点。在实景开放之前，就像我们刚才说电影，我看到的先是这个本人，知道这个本人的自然状态，再去好奇他在角色当中扮演什么。在宣发的过程当中，还会有一部分话术说你该怎么交代你的角色，弄出悬疑和反差感，人们对这个电影的情节期待和因为喜欢某个演员去支持电影的这个角度就多元化了。那同样这个房产和单盘项目也是一样的，在实景开放之前，你 先用内容立住锚点。为什么一定要

0: 强调内容，就是再帅的演员，再有流量的演员，再有演技的，也得以剧本完整，逻辑严密，这个故事这个事儿我能看进去。
1: 对，我们是什么，是在宣传一部作品，而不是宣传这个人啊。所以说你的作品还是核心，
0: 哎，就无论是什么流量的人，他是在为这个作品
1: 服务
0: 的，塑造的。所以先用内容，在房地产也是一样的，先用内容你立住这个锚点，然后让客户愿意等，愿意期待，愿意信任。那么讲这种革命性的变化，我们说新产品和过往的项目当中你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说我买高新的现在的这个户型和以前高新一众名城，如果高新一众名城是以前我们不知道不懂内行的时候成为的错过啊，成为的白月光，那现在你可以进阶的时候就不要让现在的高新和伟峰成为你的朱砂痣，你就拥有它啊。现在婚恋观讲究什么，你成不成你先问啊，处对象吗？虽然这个观点啊我们说要谨慎，
1: 嗯
0: 啊，不带有戏笑，但是讲的是什么呢，你如果可以你先去争取创造一个了解的机会。所以对于产品也是一样的，它创造了这种本质区别，制造稀缺感，而不仅是制造，是宣讲它的稀缺性，而不是打造它的稀缺性。
1: 嗯，
0: 是它有稀缺性，你要宣讲出来，你要宣发出来，你要告诉。
1: 对，就是说很多时候说这个以前的老话叫酒香不怕巷子深，是不是大家会觉得哎我这个好东西我就在哪儿大家都得过来买，但是现在可不是这样，你一定要把你自己的优点啊，你自己的对我和别人不同的地方一定要好好的展示出来。就像现在很多孩子这个刚开学嘛，新的班级，新的学校，新的老师，在自我介绍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和孩子们说你一定要把你自己的优点在短暂的这个介绍当中一定要好好的展示出来，让大家对你有一个第一印象啊，这个小朋友啊愿意看书，这个小朋友愿意打球啊，这个小朋友是唱歌非常好听，这让人第一印象对你非常深刻。
0: 而且现在讲究什么呢，叫扬长不避短，就是你对一个单盘项目它有致命的优点，它也一定要有一个或者让别人知道哎我相对的短板在哪，而不是捂着盖着不让别人知道。就是我有短板我知道，比如说最开始哎我可能离得远，没有车的小伙伴你想选择这个项目，出行相对来说没有有车的那么方便，那这个对于一部分人来说呢是短板，但这部分人我不在意，因为我早晚会有车，这个区域早晚会有公交，我在意的是不动产它的最终质量，
1: 对，这回归
0: 是不是让我没有后顾之忧？
1: 对，就像我们之前所说的，回归到项目本身，
0: 对
1: 你的品质、你的品牌、你的后续的物业服务、你的园区规划、你的房屋的格局的设计，这个是可能是更看重
0: 的。就现在为什么很多人愿意花这个好几十万去买一个移动的家，这个概念我觉得应该去学一学，配置这个高，然后给的这个情绪价值，你拥有这个东西的时候，你看哪一辆新车它在首发之后，它这个厂家给这个比如说丰田啊，比如说国产汽车哪个车型，你看它主力推哪个的时候，它线下给第一批车主或前几批车主给的情绪价值搞的活动非常多。
1: 对，我突然想到试乘试驾这个事儿哈，就房子好像暂时没有这个
0: 试住
1: 是不是以后会有一个这样的趋势，
0: 哎，
1: 就是说
0: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新点，
1: 你来体验一下哈，
0: 你住过多长时间之后你再交全款或者再确定签，你就住在我这样板间里，我弄出一层的样板间。
1: 哦，说我觉得那这个项目他对自己的产品真的是非常的有信心
0: 自信，哎，而且是什么呢，说你想试哪层你就住哪层，你想买哪层你就试住，就是你真想买的时候不允许换。我觉得欢欣你提这个观点挺好的，就是试驾有体验感，试住可不可以未来成为锚点，你的自信也好，来回看看通勤，看看邻居，看看你真正买完之后的一个家的感受，有没有人敢？
1: 哎，对，所以说呢，就是回归到我们说了房子本身了哈，不是说你宣传的多好，不是说你这个吹，有的时候有吹的成分，天花乱坠哈，就尤其像我们又回到情感上了，说介绍对方，哎呀好啊，
0: 处啊，
1: 对，怎么样啊，什么大个啊，什么大眼睛双眼皮什么，就是一顿夸的天花乱坠。其实我们还说。

0: 就是实事求是，说相本身回归到它本身的品质来说更好，就像说优点和缺点都要让我们购房者让对方知道哈，到底这个人什么样，是不是真的是符合我心里的需求。
1: 而且你看现在来说都有7天无理由，不就是给了你一个试穿试戴，然后包括你说的试驾，包括我们说最早的婚恋为什么叫处对象，处对象你得跟这个人相处，
0: 也是试的过程，
1: 跟这个家相处，跟他们的三观相处，跟习惯相处，处好了之后你才能够说订个婚，登个证啊，领个证，登个记等等。房子未来谁敢怎么去做，我觉得在长春就一定会，起码很有看点，这也是自信的一个证明。所以我们说第一个阶段你要如果能够像电车的销售啊，汽车的销售啊，给足的情绪价值，制造一些热点销售的这个口碑和后续的运营等等，其实等于给你内容锚点如虎添翼。
0: 所以说大家有任何关于房子方面的问题哈，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专业人士为您把把关啊，为您避避坑避避雷。那小马哥的微信号是364-9323，364-9323。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欢欣，
1: 我是主持人孟阳瑞雪，
0: 节目出审思路，复审六地，终审愉悦，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比邻海荣广场，即可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4: 消防常识近万家，平安相伴你我他，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5: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6: 一彩票店店主误将先前网上彩民微信购买的彩票一起撕下来给了到店彩民大刘，开奖时发现中了大奖，店主先行垫付了微信彩民的中奖款项后联系大刘请求归还中奖彩票被拒绝，店主应该怎么办？素邦律师王春达。
7: 店主可提不当得利纠纷之诉，行使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民法典第122条，因他人没有法律依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民法典第987条，得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取得的利益没有法律根据的，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得利人返还其取得的利益，并依法赔偿损失。不当得利是指没有法律上的根据而取得的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法律事实。本案中，店主误将微信彩民的中奖彩票给了到店彩民大刘，致使自己先行垫付奖金而遭受损失。大刘对中奖彩票的占有没有法律根据，构成不当得利之债，店主依法享有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
5: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8: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

0: 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又到了中秋十一这一阵儿了，这个时候啊，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大闸蟹。不管是和家人聚餐分享，还是有送人的需求，这个大闸蟹呀，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要吃就吃好的，阳澄湖这3个字就是金字招牌，谁家餐桌或者送人宴请酒席上，那只要出现阳澄湖的大闸蟹，就是高级豪华的代名词。因为阳澄湖大闸蟹的鲜美和清甜，你一定会爱上，是让人具有幸福感的。满满的蟹膏，肥美的蟹黄，吃一口啊，软软糯糯的，流着油的黄，香白白净净的蟹肉啊，透着鲜甜。但是我们想吃到正宗的阳澄湖闸蟹，咱们一般还买不到，那在这个时候大家又特别需要，所以咱们节目帮大家来解决这个问题，给您带来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阳澄湖大闸蟹啊，可是有数的，一年就这么多，需要提前预定。另外为了我们送人方便怎么办呢？做成蟹卡的形式，拿着这张蟹卡随时随地就能提货，让全国的食客都吃到阳澄湖的美味。那我们选择到的是苏霸王的阳澄湖大闸蟹，跟咱们节目呢也是合作了很多年，每年都受到咱们听众朋友的好评，但是就是数量不多，所以您有用蟹、用蟹卡的需求，一定要提前订上。而且今年的价格是相当劲爆。那再次提醒您。

0: 现在购买是性价比最高的时候，因为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大闸蟹有现货的，你就得用几倍的价格才能买到。所以蟹卡您提前备上几张，不管送人呢还是自用，心里都有底。那么今天给大家做一个组合数量足、个头大的，听好，整整10只阳澄湖大闸蟹，不是6只8只，是10只，5公5母的。公的是3两半，母的是2两半，高满黄肥，超大只，沉甸甸的啊，非常饱满，足斤足两，你用手这么一拖呀，都拖不住的感觉，特别的有分量。公蟹3两半，母蟹2两半，这个品质在您市面上去看的话，都是相当不错的。那么统一零售价，这张蟹卡的卡面是1188块钱。而且上面有提货二维码，谁扫出来就是1188。但是本档节目可以说是破价了，您稍后一定要马上打进电话来订购，因为这个品质、这个价格，我介绍完之后一定会有很多朋友来秒杀。卡面是1188，对吧？本档节目进行秒杀预售，直接能打2.5折，也就是团购价299元，10只，5公5母，这是我们能做到的极限了。我们自己留这个卡也是299，这个价太合适了，还是苏霸王大品牌的阳澄湖的老品牌。但是本档秒杀我拿到的不太多，只有30张，每个号码打进来最多可以订购3张，大家抓紧时间进行抢购秒杀。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送人自己吃，家里人一起聚会，真的不要太合适了。整整10只，相当大的，高满黄肥，蟹肉白净鲜美的，吃上一口啊，软软糯糯的香甜。本档节目2.5折，到手价只要299，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您能第一时间吃上。开湖之后，什么时候想提货都可以。1650431-1001，1650431-1001，卡面价1188，本档节目秒杀只要299。我再介绍一下它的包装，太精美了。蟹卡啊，它不只是一张卡片，它是有一个抽拉式的硬卡纸的精美卡套，拿着送人啊，特别的方便美观。咱们拿到这张卡之后，扫码打电话都可以提货，您提到的货就是这10只大闸蟹，而且还是一个礼盒包装的，包括吃蟹工具呀、全都在里面，360度的高端大气。此卡还是长期有效的，不是3年5年，长期有效。本档节目只有30张，每位朋友每个号码限定3张，10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5公5母，只要299。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生命只有一次，资讯广播提示您，外出游玩请远离有风险隐患的区域。

0: 亲近自然带给我们美的享受。吉林资讯广播向每一位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的朋友发起倡议，露营结束时，希望您带走的不仅是美好的回忆，也可以随手带走不需要的垃圾，让我们尽量做到走的时候和来的时候一样美好。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一彩票店店主误将先前网上彩民微信购买的彩票一起撕下来给了到店彩民大刘，开奖时发现中了大奖，店主先行垫付了微信彩民的中奖款项后联系大刘请求归还中奖彩票被拒绝，店主应该怎么办？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店主可提不当得利纠纷之诉，行使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民法典第122条，因他人没有法律依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民法典第987条，得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取得的利益没有法律根据的，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得利人返还其取得的利益，并依法赔偿损失。不当得利是指没有法律上的根据而取得的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法律事实。本案中，店主误将微信彩民的中奖彩票给了到店彩民大刘，致使自己先行垫付奖金而遭受损失。大刘对中奖彩票的占有没有法律根据，构成不当得利之债，店主依法享有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5: 你耳朵 S 酸酸甜甜的奇妙约会，让你听出心动的感觉。
6: 美容护肤生活情感，引领新女性潮流。欢迎收听全宇宙最漂亮的女性节目姐妹们的聚会。
7: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舍不得，谁不在唱着那条当话题，真假假反正明天就忘记。
5: 中央团队姐妹万岁，妹妹们一起嘎嘎，一起嘎嘎。

0: 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欢迎宝哥。宝哥你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宝。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点到10点，小宝聊表节目和您共同来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的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简单的为大家介绍一下小宝老师。小宝老师是宝兴名表、宝兴老酒会、宝兴之家的创始人，是中国检验认证集团高级名表鉴定师、名表评估座驾师，是劳力士、欧米茄厂家培训维修技师。在2000年的时候创立了宝兴名表，持有国家钟表维修职业证书，拥有中国钟表协会认证，精通劳力士、百达翡丽、江诗丹顿、欧米茄等品牌维修，并兼任名表鉴定师，同时担任吉林省内多家典当行业名表风控顾问。在2010年的时候创立了宝兴之家有限公司，致力于两手闲品、高端红木馆、老酒会、中国茶叶等，是长春深耕20年的本地二奢标杆。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同步。在节目上也欢迎您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也都是能够收到的，都将会在节目上为您进行解答。今天节目开始，请宝哥给我们讲讲最近他在新接触的一个项目，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吧。
1: 谈不上项目，因为昨天呢跟那个白山方大胡总啊，跟魏哥品鉴了一下子会计山的一款相对来说高端一点的一个黄酒。所以说今天跟大家分享分享黄酒。因为黄酒啊，其实我们老酒会啊一直没有做这个项，因为黄酒我觉得在咱们东北吧，可能受大家欢迎啊，包括市场份额啊比较低，但是南方的像江浙沪一带呀，可能大家品饮黄酒的历史都比较早了，而且现在他们品饮黄酒也是比较流行的。但是咱在东北喝黄酒的很少。但是针对我昨天那个品鉴呢，跟大家说说，以前可能喝黄酒的时候少，但是昨天品鉴这个会计山的相对高端的这个兰亭这个系列啊，还觉得黄酒确实不错，而且相对来说度数啊跟红酒差不多，所以说对一些老的酒人啊或者酒友啊，可能更喜欢高度的。但是现在呀，大家共同有个反响，就是现在高度的白酒啊确实有点喝不动了。那你就可以在低度的上这个酒啊，因为红酒还有啤酒啊，那大家是常喝的了，所以说同一个酒精度数大家也可以考虑考虑黄酒。所以说昨天我们品鉴呢5个人拿了8斤的黄酒，均沟一人喝了得1.5斤还多，但是我当然我少喝了点，我是因为我这个身体得注意点，注意一些嘛，所以
0: 适量饮酒。
1: 我喝了有1.2斤吧，他们喝了1.78斤。但是我感觉，今天早上起来我主持节目状态都非常好，就是已经完全醒酒的状态了，喝了1斤多。但是我觉得养生喝法啊，可能这种黄酒啊，可能一顿喝个半斤，那就是非常非常美的一个微醺状态了。
0: 但是黄酒的度数相对于白酒来讲要稍微低一些，是吧？
1: 它定度啊是定到14度，那可能是跟红酒基本度数差不多。而且黄酒的历史可能比白酒的历史还要长。因为可能先秦的时候，春秋战国的时候就有黄酒了。所以说咱们也知道说武松啊打虎啊18碗，3碗不过岗，他喝了18碗。那喝的也是这个黄酒。要如果是现在这高度的52度的，可能3碗就过不了岗，还打什么虎，
0: 是
1: 不是？所以说了解一下这黄酒这个酒的特点呢，我觉得黄酒这个系列尤其对女性比较友好。而且它的口感呢可能比红酒还要丰富。以前我的固有思维就觉得黄酒就应该是温着喝的。因为黄酒温着喝嘛，对这个胃啊驱寒呢、驱湿气啊都挺有作用的。但是昨天我们这个黄酒是拿冰桶冰着喝的。
0: 哎呦
1: 我发现这个黄酒啊冰饮也是特别，这个口感特别好。
0: 不一样的感觉。 那如果说这个人平常喝白酒比较多的话，因为白酒一般可能是在四五十度左右，是不是？那他喝黄酒，对于这个度数，他肯定是没有压力的，甚至可能会不会觉得有点不够劲儿？
1: 没有压力，但是我觉得现在说实话啊，就是从这个医学角度讲啊，所有的酒啊，对胃的伤害啊，那肯定是白酒是最高的。因为白酒度数太高了，它酒精度一般低度都40多度，高度都50多度，所以说其实从酒对胃的伤害来讲，可能是白酒是最高的。但是像一般红酒、啤酒啊，包括这个黄酒啊，可能对胃的伤害的程度相对来说就小那么一点点吧。
0: 那这个黄酒确实是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截至目前为止不是特别普及。刚才宝哥一提到黄酒的时候，我脑海当中的第一印象就是绍兴嘛产黄酒好像比较出名，然后之前在网络上看一些做饭的视频的时候，有一些教程他会说啊，往里面淋一些黄酒提提味儿什么的，
1: 提鲜呢、去腥啊，黄酒是有也有这个功用的。
0: 对，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就说咱们就喝酒就喝黄酒，尤其是咱们东北这边好像目前为止不是特别普遍，估计它还需要一段时间来慢慢渗透。
1: 因为东北嘛，冬天特别寒嘛，
0: 是的，
1: 所以说喝白酒这个上热快，所以说这个御寒能力可能没有白酒强，
0: 暖暖身子。
1: 但是要在冬天烫一壶黄酒，我觉得喝着也是挺美的。所以说针对昨天呢品鉴这个黄酒，跟大家讲讲这个黄酒，所以说大家可以去来考虑考虑，接触接触黄酒啊，饮饮黄酒啊，看看黄酒。其实黄酒啊也有很大的药用价值
0: 哦，
1: 因为古代的中药的一些方都以黄酒做引的嘛，所以说黄酒对身体的这个滋补的作用还是挺大的。但当然了，我这个品鉴的是会稽山的高端的兰亭，但是会稽山呢，因为绍兴的黄酒有几个品牌是比较有名的，就我认为就是品控做的比较好的，就像中茶的茶叶一样，像会稽山呢，像古越龙山呢，像塔牌啊，这三个黄酒。但是超市其实超市黄酒的品类我看也挺多的
0: 哦，
1: 所以说你像一般的这几个中端的或者低端的，可能均沟一斤二三十的，可能从20-30起步的都有。
0: 那价格方面还是比较能够接受的，
1: 对，各个价格都有，大家可以尝试着品饮一下。
0: 行，今天也是宝哥给咱们打开了一个新思路。平常我感觉咱们东北人喝酒比较单一，像稍微年长一点的男性朋友呢，像我父亲那个年纪的，他们就是喜欢喝白酒，然后呢可能年轻一点的男孩呢，他们喜欢喝啤酒，然后近些年呢可能有一些更稍微年轻一点，他们可能会喜欢喝一些鸡尾酒、
1: 调和酒，
0: 哎，对，调和酒。然后现在网上也有一些直播间卖的，那都是那种果酒，我觉得它好像也不是啤酒，它也不是就是什么荔枝酒、蓝莓酒，就那种水果酒。
1: 它就可能是勾调一些果汁啊，
0: 对，
1: 这些一些类的，也就是跟鸡尾酒都算一个类别吧。
0: 喝起来酸酸甜甜的，有一些女生也能喝，但是其实喝多了也迷惑。我们东北人喝的这个酒的品类，我认为还是稍微比较单一一点。然后我觉得反正慢慢渗透吧，也都是一个趋势。好吧，朋友们，今天又给咱们打开了一个新思路。如果说你平常好喝点小酒，你今天听宝哥讲完了，你可以到超市看看。其实平常你可能没留意，你仔细去一瞅，黄酒它也有很多的品类，而且价格呀，高中低档的也都有。你要是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尝一尝。那你现在咱们有在做有代理一些品牌吗？
1: 没有，黄酒没有代理，因为是昨天嘛，那个方大在代理这个兰亭这个酒
0: 哦，
1: 所以说有听众要是说关注一下兰亭的酒，要想买的话也可以找我，因为我跟胡哥很熟嘛，能给咱们一个优惠的价格。
0: 好的，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可以在微信上和宝哥做进一步的沟通。那其他有想要咨询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相关问题的朋友，您也可以持续的把问题发到我们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来进行互动。来吧，也别让大家久等，开始解答大家在平台上发来的问题啊。那关于酒文化、茶文化，是不是这一些两手闲品其他的问题啊，只要是你感兴趣的，你可以随时发过来问题跟宝哥来进行探讨。好吧，朋友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他发过来一张照片哈，可以看到他这个手表上面好像是有一些小瑕疵。他说：“小宝老师，我这个手表太久没戴了，这是氧化了吗？我用酒精湿巾擦也擦不掉，有什么办法能擦掉吗？”
1: 首先跟大家说呀，就是这个手表啊，你如果是金表，你这个手表氧化是很正常的
0: 啊，
1: 因为正常啊，黄金是不会氧化的，
0: 嗯，
1: 但是18K金呢，里头含铜啊，含锡、含银。

0: 银呢，一些其他的金属。所以说呢，铜的金属啊，它就有个这个特质，就是愿意氧化。所以说 K 金的手表氧化是正常的，但是一般的情况下，如果不严重啊，我们就不用管它。但是你觉得哎呀影响美观了，
1: 嗯，
0: 那你用酒精跟湿巾肯定擦不去，因为它氧化嘛是产生化学反应，是一种化学元素。所以说呀，它这个氧化这个。

0: 的话，你就需要找专业的维修站去找这个师傅给你做一下抛光，轻微的抛光就给它处理掉了。
1: 嗯，不难弄掉是不是？
0: 不难弄掉，就是家有个擦金布，你就自己动手 DIY， 你就给它擦掉了，你就给它擦下去了。
1: 嗯，行，不用过于担心好吧。你要是自己整不明白长春本地的话，你可以到宝哥店里去帮你弄一下好吧。
0: 对，
1: 然后你加宝哥微信吧，1594305815943058，可以线下和宝哥来沟通，不用担心啊，就告诉你一声，吃个定心丸，不是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好吧？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他说前几天我老公有一天当中连着喝了3-4顿小酒，回家走到电梯口，脚下一滑，下盘一个不稳，摔了个屁墩儿。这下好了，手表外壳摔进了电梯缝，然后我俩去了售后，师傅说见过摔掉的，没见过甩飞的，多数都是酒后事故，我这是本年度最严重的事故，得从瑞士拿配件，维修费是47030。小宝老师，我总听你节目，你看看我这个表咋办？这维修费也太贵了吧！哎呦天哪，这么贵呀！
0: 哎呀，刚讲过酒，你这一天就整3-4顿，咱们说呀，这个酒好喝，但是不，大家不能贪杯啊。
1: 是啊，
0: 因为喝酒喝多肯定误事的。你这个我看了，你又发图片了，你是这个手表的一个上壳啊，整个浪都拽丢了，连表蒙带这个金属外圈啊都拽掉了，因为原始啊它是压上去的
1: 哦，
0: 所以说你这个现在外壳整个掉了，然后瑞士那边报价给你报47030。哎呀，有零有整的，也不知道他咋算的这个事儿。
1: 他现在是整个这个表壳上边是没有蒙子的，
0: 蒙子上边这个表壳还有一个金属的外上壳也拽没了
1: 啊。
0: 所以说要如果是一个表蒙子，不可能报40000多，但是它是上边一个外壳啊，这个金属外壳也拽丢了，它跟表壳是压上去的。
1: 那现在他伸手就能拨动这个指针了吗？
0: 对，现在已经透明的了，表盘已经裸露在外边了
1: 啊。
0: 所以说，但是我给你分析啊，因为你这个发过来手表是宝珀的一个6654，这个6654这个手表呢，工价很贵，工价大概在19万多、20多万左右吧。
1: 嗯，
0: 所以说厂家报价呢，永远是按你这个零整比和你这个手表的原价去给你报价。但是呢，你这个手表呢，现在在二级市场，要如果买一只这手表呢，大概7万多、7万23就能买下来。所以说，我认为啊，你如果单丢一个上壳的外圈跟表蒙啊，你花47000多上厂家配就没意义了。
1: 嗯，
0: 说白了，你这手表，你配回来你就值这个价，你这40000多花的冤枉，明白吧？
1: 嗯，
0: 所以说呢，我要给你出主意，我给你出个就是不好的主意吧。那你就现在把这个手表你要卖了，你说白了，你卖个3-4万块钱，咱们再加上你维修费那47000，你完全可以再买一个二手的，你还能剩个1-2万块钱。所以说我觉得修不值，但是呢，你说这表你又舍不得扔呢，那怎么办呢？我建议你啊，在这个维修的地方啊，就比如说我们宝兴要给你提供个方案呢，就是在工厂做一个这个外壳，按它这个原厂比例去做一个，然后再重新再安个表蒙。如果这个外，因为外壳是金的嘛，所以说你这个外壳做一个再加换表蒙，我估计大概18000块钱就下来了。所以说我还是说推荐两款方案，一个是压根不修，把这个残表卖了，再加钱，因为你要认可修47000的维修费，你再把这个卖了加那47000的维修费，你都可以去再买一只表，还能剩1-2万。所以说这个就给你省了1-2万块钱。还有一种就是咱们去上工厂加工一个不是原厂的外壳，但是现在的工艺跟原厂也没啥区别，然后再换个蒙子，18000块钱就解决了，这表还能继续戴。就这两个方案吧。
1: 那如果他在外面加工厂加工了这个之后，如果之后再出手，会影响它的价值？
0: 会影响价格，但是比如说正常的要是全原装的能卖7万多，但是你这个你说我卖个5万多6万，少卖1万块钱没问题，在二级市场也能流通出去。
1: 好吧，朋友，因为你这个修实在是太贵了，47000多啊，所以宝哥给了你两种方案，我觉得还是挺中肯的，你可以考虑一下。你确实这么贵去修，个人认为是不是有点没有那么大的必要？好吧，当然了，你自己来做选择。
0: 所以说，就是你啥家庭？

0: 能上这个售后啊，因为这个手表一过售后，我觉得售后存在价值就没有必要了。因为售后其实存在价值就是更深入的割这个表友的韭菜，因为售后这个配件非常贵的。
1: 好吧，然后这个是从手表的专业方面给您一点建议，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一点小小建议，酒不能那么喝，一天连着喝三四顿我觉得非常危险，就身体我觉得这样会扛不住的，所以大家饮酒一定要适量，好吧，也包括我父亲他本身也爱喝点小酒，我看宝哥也乐意喝点小酒，大家都是饮酒没有问题，少喝一点啊，适量就好，好吧。
0: 对，因为琳琳说了嘛，酒字前面加个小字，得喝点小酒，
1: 喝点小酒，
0: 对，就酌量，哎，微醺就挺好的。
1: 你这一天连喝三四顿，你这就是叫喝大酒，喝大酒就不行，对身体不好，好吧啊。然后呢，其他有想要咨询名表、包包、名油、老酒、珠宝、首饰相关问题的朋友，可以持续的来互动，好吧？发送信息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的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关于名表包包、名友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节目。宝哥的微信是159-4305-8，159-4305-8，微信电话同步，欢迎您来添加。来，我们继续关注网友发来的问题。这位朋友他说，7-8年前买的美度手表，现在走时偏快，日历也不动了。咨询了一下，保养要850块钱，小问题就顺便解决。如果大问题再报价，确认是否更换或维修。宝哥，我想问一下，我这块美度机械表，当时买的时候才花了小几千，有必要保养吗？
1: 首先呢，保养是必须有必要的，因为咱不管表贵啊还是便宜，它是机械原理都基本一致的，所以说就是就像车似的，那便宜的车咱也得换机油到时间，对吧？就是贵的车到时间了也得换机油，所以说你这个呢7-8年了，那肯定得需要保养了，里头润滑油早就已经干枯了。但是报价850有点贵，因为美度啊它属于瑞士中端品牌，它都是统计机芯的，像2824、2834这种机芯，所以说这种机芯呢保养起来难度相对较小，我觉得正常保养也就是400-500块钱，就是一个准确的市场行情吧。但是850就是有点小贵，所以说我觉得保养咱们该做还得做，但是它这个贵你就再上其他家看看啊、哦、因为像一般这种情况的话，我们保行报价的保养费也就是400-500就挺多了，不会超过这个价格，850有点贵了。
0: 是这样的，因为宝哥的店是在长春嘛，像这位朋友发来信息，我们也不知道您是在哪个城市，所以说呢也不是要求说你一定要到咱们店里来做，但你到哪儿去做，就是这个850它肯定是贵了啊，因为这个工艺在这儿呢，所以你就是按照400-500块钱去找，到你线下门店去找，因为这种店应该挺多的，也不是什么特别复杂的技术，你就可以去比较比较，好吧。后续说如果比方说你是长春的听众，或者是说你是省内的，正好周末要来长春玩啊啥的，那你顺道你可以弄一下，你可以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可以线下继续和宝哥来沟通啊，如果你有需要的话。看一下这位朋友，他说在超级转转买到的卡地亚戒指，小宝老师发图给你了，你帮我看看这个是真的吗？超级转转也是一个 APP 呗，平台。
1: 转转应该是个 APP， 但是我其实对转转也不是太了解，但是我发现转转现在还挺火的。
0: 转转不是回收手机的那个，是那个平台吗？
1: 对，应该类似于闲鱼的平台、其实就是二手这个物品流通的一个平台吧，但是我不知道转转跟闲鱼有没有关系、但是现在转转上也很多有这个听众啊上边卖东西啊买东西啊，但是你这个卡地亚的双环戒指我看了没问题
0: 啊、
1: 因为我估计转转上的也应该有专业鉴定的团队，有三方、但是你这个直接买的呀、直接从顾客手里买的，但是

0: 我看了，没啥问题。但是，没问题归没问题，就是以后啊，要如果是在闲鱼或者转转上，你要买东西，我建议还是走下这三方鉴定。
1: 嗯，
0: 因为万一到你手里是假的，你再看不出来，然后这边付款了，你再过一阵儿，可能维权起来也挺难的。因为其实它平台嘛，就是给大家提供个买货卖货的平台，但最后真假呀，你俩交易完了之后，平台它也是不管你的，对吧？
1: 那比方说走一下像类似徐步天这种呗，中介
0: 不用他这个，你像我转转我不知道，但是闲鱼他直接就有验货宝嘛，验货宝就相当于一个三方平台嘛，我买琳琳的东西，琳琳先把东西发到验货宝，我把钱转到验货宝，然后我收着东西的时候我感觉东西没问题，然后我跟这个三方说，然后你验货宝那边就把钱转给琳琳了，这样式的就是双方能避免一下还有不必要的纠纷啥的。
1: 对你来说也是一个保障。对，如果说你拿过来之后觉得有问题，那你可以及时的去止损。对，
0: 所以说就大家不要大意啊，就别说你作为就是个人在这个闲鱼上卖东西，其实我们在闲鱼上卖货或者买货的话，我们都做验货宝。我都知道对方，比如说琳琳也是做二手的商家，我们都知道双方都是同行，但是我们也要走三方。因为对彼此的权益都是有个保障的。
1: 那对，好的。现在没有说，我认为啊，不是说人跟人之间没有信任了，就是我觉得该走的流程还是要走的，这个跟信不信任没有关系，对自己啊，对对方啊，都是一种保障，好吧？这位朋友为你解答到这儿，你这次我感觉你点儿挺高，但是宝哥的意思是，下次你一定要走这个第三方平台，因为你不可能每次都这么幸运，好吧？然后你可以加一下宝哥微信，下次你不走，你说那个，那我发点图片、视频啥的，宝哥你帮我瞅瞅吧，也行，好吧？基本上99%的准确率啊。15943058，15943058，微信电话同步，你可以来添加一下。

0: 这位朋友问，他说我在网上买的银镀金首饰为啥不标925，只标了 AU750， 链子上是有 S925 钢印的，但是太长了，老板给我发了一个45厘米的，也是只有 AU750， 不会是假的吧？银镀金的项链。
1: 首先呢，他既然跟你说是银镀金了，那他就不存在是假的。但他要不跟你说按 AU750 要卖给你，那肯定有误导嫌疑了，对吧？
0: 嗯，
1: 那肯定有问题啊。但是人家说了，我这个就是银镀金的，不是金的，只不过是说内里是银的，外边有一层镀金层。所以说这个只能说明他打这个标啊是不合规的
0: 啊，
1: 就不符合规格吧。因为你要打 AU750， 你这件首饰是必须得是实心的18K金，
0: 嗯，
1: 就是整体这个金属都得是18K金的，
0: 嗯，
1: 所以说它整个银镀金，然后打个 AU750， 它是不合规的打法，
0: 嗯，
1: 说白了就是瞎打，
0: 嗯，
1: 它明明是银镀金，你就打个925KP 就完了，是不是？你就是银的，你外层的镀金层没必要显示，所以说它打 AU750 有误导的嫌疑，所以说，但是你是当银镀金买的，那银老板也没啥说法，
0: 嗯，
1: 那你不光挑人家说，但是人家东西还是当银镀金的首饰卖你，所以说你就不用挑他这个打法了。
0: 嗯，
1: 但是他只要不故意隐瞒说这个是银镀金，
0: 嗯，
1: 当18K金卖你就没问题。
0: 嗯，
1: 所以说接上一个话题，就假如说人家在转转上或者闲鱼上卖这个东西，反正人家不说我这个东西是银镀金的，我说就说是 K 金的，你要当这个戒指，你要当18K750买的，你就买亏了。
0: 嗯，
1: 你戴在手上一段时间，这个镀金掉了，一看里边是白色的，你说你再回去找去，是不是麻烦了？
0: 嗯，
1: 所以说就是，哎呀，其实市场上啊，尤其现在是自由市场经济，如果你要不懂的话，其实还有很多坑在等你的。
0: 嗯嗯，只能说东西没问题，但是它打的这个标志是不规范的，好吧，朋友。然后为你解答到这儿，后续有相关的问题，你也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做进一步的沟通，15943058，15943058。哎，宝哥，现在我发现会有一些叫什么银镀金是吧？就是说明，比方说它这个项链或者戒指，它中间是银的，然后外面是镀的一层金，因为现在金价比较贵嘛，所以这样可能看起来也是金项链，但是价格要比纯金的要少很多，是不是？
1: 要少不是很多，是太多了。
0: 可是银子最近不是也涨价吗？
1: 银子涨价，它毕竟它基数小啊。你看银子它涨价，从4块多现在回稳到13-14块呀。
0: 哦，
1: 那它涨了10块钱，其实一个首饰银首饰大概30-40颗，那也差不了多少钱。
0: 哦，
1: 但是一个 K 金呢，那差的就多了。
0: 嗯，
1: 因为金价的基数比较大嘛。
0: 嗯，
1: 所以说现在就像琳琳说的，现在金子比较贵了，所以说很多银镀金呢，甚至现在还有银包金。包金是啥概念呢？他把这个金子做成非常薄的这个金箔，
0: 嗯嗯嗯，
1: 然后包在这个银的手镯啊，或者这个项链啊外边，
0: 嗯。嗯
1: 啊，然后达到一个跟这个金首饰一样的，但是它这个包金跟镀金有啥区别呢？包金呢，你怎么戴，你这个包金层是磨不掉的。
0: 嗯，
1: 如果工艺做得好呢，它就跟金镯子一样。但是镀金呢，因为镀金它是千分之几微米，它是按微米计的，
0: 嗯，
1: 所以说它那个镀金层啊很薄。
0: 嗯，
1: 所以说你要戴时间长了，它就磨掉了，就露出底下的颜色了。
0: 啊，好嘞，那也是又 get 到了一个小知识哈。好嘞，听众朋友们，我们进一小段的宣传，在宣传回来过后，继续为大家解答问题。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一彩票店店主误将先前网上彩民微信购买的彩票一起撕下来给了到店彩民大刘，开奖时发现中了大奖，店主先行垫付了微信彩民的中奖款项后联系大刘请求归还中奖彩票被拒绝，店主应该怎么办？素邦律师王春达。
4: 店主可提不当得利纠纷之诉，行使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民法典第122条，因他人没有法律依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民法典第987条，得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取得的利益没有法律根据的， 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得利人返还其取得的利益，并依法赔偿损失。不当得利是指没有法律上的根据而取得的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法律事实。本案中，店主误将微信彩民的中奖彩票给了到店彩民大刘，致使自己先行垫付奖金而遭受损失。大刘对中奖彩票的占有没有法律根据，构成不当得利之债，店主依法享有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5: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

0: 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的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油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是159-430-5-8，159-430-5-8，微信电话同步，欢迎大家来添加。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百里挑一听天下微信平台上大家发来的问题。看一下这位朋友，他说昨天刚买了个 LV， 今天网上一搜发现被叫厕所包，当时我的心情就不美丽了，还不能退货。宝哥你那儿能收吗？全新的，让我少赔点。哎呦，这个包这是真实存在的还是 AI 的呀？我头一次，
1: 我感觉我也没见过呀。
0: 这是 AI 的是吧？然后它只是一个对比图。
1: 但对比图，我感觉 LV 有这款包吗？
0: 完了，你给宝哥都问住了。
1: 我感觉他这个花纹啊，你都是 AI 杜撰出来的，
0: 是吧？
1: 所以说 LV 啊，我也是见多识广啊，我也没听说过 LV 还出过厕所包。
0: 是啊，
1: 是不是最近 LV 的这个
0: 风评
1: 上热搜了，然后大家就恶搞他呀？但是 LV 包现在还是流通的啊、哦，只不过像昨天我说了，现在它的行情啊会有点走低，因为大家。影响了国民的情绪了嘛，所以说其实影响国民情绪其实副作用挺大的。因为就比如说跟大家说这个 DNG 的品牌可能现在在国内的销售很多店都已经关了，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杜嘉班纳大家对它低质情绪还挺高的，
0: 嗯，
1: 但是 LV 可能要比杜嘉班纳牛很多，
0: 嗯，
1: 但是你也不能玩火自焚，是不是？
0: 嗯，
1: 不有句那句英文叫 no 多 no die， 你别作，是不是？你要不作你就不能死，你要作我跟你说，我们中国这国民力量是强大的。
0: 那当然了，我豆包快速咨询了一下AI 这个还是很快的哈。
1: 嗯、
0: 他说这个 LV 的厕所包是一个网络梗，它指的是 LV toilet pouch，、
1: 啊、
0: 就指的是一个盥洗袋化妆包，大概是这个包型的。
1: 啊、
0: 因谐音梗与气味调侃走红，其实它本意指的就是这个洗漱包，用来装旅行护肤品的。
1: 啊、
0: 然后这个网络梗的来源就是说背路易威登想汉厕人生。那可能是他刚买的时候他不知道，买完回来他发现网络热梗了、
1: 啊、
0: 就大概是这个包，然后他现在就不想要想出了。
1: 那不会，那不会、嗯、不会因为这一个热梗会影响多钱的价格
0: 啊、哦？是嗯，那你要实在不想背，你不行就放宝哥那儿给他出了就得了，好吧？
1: 对，所以说这个 LV 啊，他不光有他自己这个 LV 的包包，今天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子 LV 他这个公司的品牌吧，就是属于 LV 这个路易明轩旗下的一个公司，都是他们 LV 的。先跟大家说这个服装的品牌，像什么 Celine 呢、啊、芬迪啊、罗意威啊、布鲁提啊，这个都是属于 LV 集团的。还有像诺优偏雅，就是我们说的 LP， 还有日莫瓦的那个箱子，就是很贵的那个旅行箱，还有宝格丽的珠宝，宝格丽的品牌也是 LV 家的，像蒂芙尼、尚美、巴黎这几个珠宝首饰的品牌也是 LV 的，还有宇舶表、豪雅表、真力时，还有斐登的一个现在很火的一个手链，包括纪梵希的品牌服装 Kenzo 的，包括娇兰呢、啊，包括迪奥的品牌啊，都是属于 LV 集团的，还有这个轩尼诗，还有明月香槟，都是属于 LV 这个集团的。
0: 好的，那这位朋友，我们先为您解答到这儿。不要因为网络上的一些梗影响您的这个使用心情，因为毕竟你这才买没两天嘛，我觉得不至于，好吧？你要不然你再考虑一下，然后你要实在是说不想背了的话，你再联系宝哥，宝哥会给你一个好价钱的，好吧？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有的时候我发现咱们的听众力量还是很强大的，你看你弄了一个这个厕所包，把宝哥见多识广这么多年的二奢专家都给问住了。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东西实物见的很多，但是你要一说什么网络梗我也不知道，你看我相对来讲比宝哥年轻几岁，但我也不知道，没听说过。来吧，我们继续关注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小宝老师想问一下，有一个 LV Speedy 的肩带到底应该怎么洗，买回来两三年了，包和肩带都没洗过，现在脏的不行。
1: 哎呀，我觉得如果是你这个包包啊，年头确实太多，然后使用场景确实挺费包的，确实旧了，我觉得你要非要清洗，还是尽量送到这个包包养护吧。虽然说我不怎么推荐说包包做养护，就那么一直用着，用原始品相的好，但是有很多人呢，因为这个包袋脏了，他心里过不去，觉得天天瞅着挺闹心的。但是我建议你也不要 DIY， 不要自己去洗，因为你自己清洗的工业还是赶不上包包养护的。
0: 嗯，
1: 所以说像你这个Speedy 的这个新款的这个宽肩带啊，因为它是布质的，所以说你别拿刷子刷，我容易起毛，后期还恢复不了，所以说你就连包给它送到这个包包养护店吧。
0: 嗯，
1: 你要实在看不下眼的话，
0: 好的，千万别自己在家弄，容易弄不好，然后再弄坏了还影响后续的价值，好吧。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后续可以做进一步的咨询。这个材质的包袋我觉得就是很容易脏，因为它本身就不是那种光滑的面儿。
1: 对，
0: 嗯，
1: 而且它这个其实还是有就挺粗的一个纹理的。
0: 是的，
1: 所以说它材质就注定它可能相对来说你要是不注意的话，很容易染上脏的东西。
0: 所以说确实是你用三两年的，如果使用频率比较高的话肯定会脏的，那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你别自己在家整，你就是上店里去弄一下得了，好吧。啊，这位朋友为你解答到这儿。

0: 来，我们看这位朋友的问题，这个也是我们这两天一直持续提到的 LV 的这个事儿哈。他说 LV 商标风波发酵，苏州中院判定茉莉奶白四叶花图形侵权 LV 千万赔偿的消息到处都是，我当初真心还挺喜欢老花的，如今受舆论影响，直接就对这个老花祛魅了，家里有几个包包我也不想放在家里了，我就想问小宝老师，我趁现在出手合适吗？价格有没有什么影响？
1: 现在嘛，不说 LV 包包价格有点降，但是降都是微乎其微，可能降那么几个点，可能这款呢，比如说你这斯比迪啊，原先可能行情12000啊，可能现在降1000块钱差不多，但不是那种哎呀断崖式的下降，对行情有影响，但是影响不是太大。
0: 嗯，
1: 所以说你要是觉得哎呀有国民情绪，也不想背了，觉得背老花他这样呢，你也不想要，你就处理吧。其实这个价格影响相对来说不是太大，所以说现在你出手是可以的。
0: 好吧，那你可以联系宝哥，好吧，15943058，15943058，微信电话同步。你不是有几款吗？老花的包，你都可以拍图片呢，或者是视频，发过来让宝哥给你看看出出价。然后呢，你也可以多方对比，对吧？咱们就是价高者得嘛，哪家给的价格比较高，你就可以到哪家去。但是还是我们前几天在节目当中不断跟大家重复的，就别被骗了。有一些网络上的回收的平台，他可能说，哎呀，比方说宝哥说，这包能给你9000，但宝哥是真的能给你9000。那么网络上平台说，哎呀，这个能给12000，然后你说，哎呀，那我得卖给他呀，你给人邮过去了，邮过去了，人家说，哎，这儿又有毛病了，那儿又有问题了，然后给你压价，最后呢，你说邮回来了，你还犯不上，完了这7000出给人家了，整赔了，那不行啊，你就是擦亮双眼，别被骗了就行，找一个靠谱的地儿给他出了就完事儿了，好吧？嗯，后续如果需要的话，联系宝哥啊，15943058，15943058。其他有想要咨询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相关的问题的朋友，欢迎您持续的联系我们，可以发送文字的信息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一小段的宣传过后马上回来。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8，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小宝聊表节目关注的是循环经济，我们共同来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的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关于名表包包、名油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是15943058，15943058，微信电话同步。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平台上大家发来的问题。这位朋友他说，最近淘宝有活动，我撸了两瓶茅台1935，从茅台王子酒旗舰店买的，但是收到后盒子印刷有深有浅，而且一瓶盖子缝隙很大，商家说是批次的问题，但是我感觉很奇怪，小宝老师帮我看看是不是真的。最近喜欢收藏，但又不知道买到手的是不是真的。嗯，
1: 首先呢，我看了你这个酒啊，应该没有问题。
0: 嗯。
1: 然后针对它瓶盖啊，那个缝隙大小啊来说，那都正常。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你看，我从事奢侈品鉴定，包括这个老酒鉴定啊，我都是非常有经验的。因为就是店里的收购啊，这些东西啊，我都得我去把关，包括我们店里的师傅去把关。所以说呀，其实酒的鉴定要比这个奢侈品的鉴定要更难。为什么说呢？因为手表啊，包括箱包啊，包括珠宝啊，它的鉴定点非常标准，非常一致。就是这个鉴定点如果是有问题的话，那这个整个物品就肯定有问题。
0: 嗯，
1: 所以说像手表啊，你只要把那几个鉴定点拿准了，就100%OK 了。但是酒不一样，酒呢，它从厂家出来，它就是厂家出的酒，它这个做工的品质啊也有瑕疵，也有问题。所以说就是整体就是说酒的品控没有这个奢侈品好。所以说这就得根据你经验去判断，说这个缝大呀是原厂的呀，还是后期让人给拔头了，是不是？
0: 嗯。
1: 所以说就是这个界限很模糊，但是我看你这个缝隙大呀是原厂，它原厂的瑕疵，所以说你就不用管它，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所以说就是你这两瓶酒是可以过的。
0: 嗯。
1: 但是说这个网上撸茅台呀，就是因为用撸这个词，我觉得就是撸就相当于说也等于捡便宜。便宜了，
0: 也等于薅，
1: 对，也等于薅了。但是有些时候啊，这个是一个误区啊，
0: 嗯，
1: 就是给你一种假象。所以说呀，我给你讲个前天的一个真实例子吧。
0: 好的。
1: 我一个老顾客给我打电话，说那个劳力士直营店给我打电话了，36表径的黄冰糖有货了。
0: 嗯，
1: 你看看，他说公价就能卖，值不值得要啊？大家都知道以前他有些滴滴的热门款是加价的嘛。
0: 嗯。
1: 我说你稍安勿躁，我说我给你问问现在国行放货多少钱了。
0: 嗯，
1: 因为他说直营店的店员不跟他说40万零7千吗？
0: 嗯，
1: 因为他公价就是40万零7千，就是公价就能拿货。我一问国内专门做国行专柜这些批发的，拿货才36万多。
0: 嗯，
1: 完了我把截图发给他了，我说你看吧，我说现在这款表是不用加价了，但是现在价格也掉下来了，而且掉的不止一点。我说人家专柜原价卖你，现在咱们国行也是在专柜拿，咱们的渠道36万多就拿了。我说你还要不要了？
0: 嗯、
1: 啊，那我可不要了，差3万多呢。
0: 嗯，
1: 因为现在啊，就是很多买劳力士啊，在专柜排队的这些表友，大家听好了，因为很多劳力士相对来说不是太热门的款，就是已经不用加价了，甚至有折扣了，甚至折扣还挺大的。所以说，你假如说半年前或者几个月前在劳力士专柜排队的店员给你打电话，你千万别上头说，哎呀，之前还得加2万呢，现在突然之间有个货，是不是店员照顾我呀？哎呀，这就是给我打电话了，让我捡个便宜啊。所以说，你先抑制你冲动的小心脏，
0: 嗯，
1: 然后你好好问问行情，然后再做决定。所以说，我就认为天上掉馅饼的事是很少的。所以说，你说你跟店员要没有之前的 VIP 这个资格，或者跟店里经理啊有什么特殊的关系的话，这种情况的时候，你先保持理智，好好的咨询一下价格再下手啊。
0: 嗯，
1: 要不然也容易踩坑。嗯，
0: 宝哥，我特别想问一下，就是因为我没有什么哪个奢侈品店了，我是 VIP 了，没有这种身份吗？
1: 嗯，
0: 就是这种奢侈品店里面的店员， 我觉得他应该是以业绩为主的吧，他真的会有什么，就是说我跟哪个顾客关系好，有什么他想要的东西，我就优先给他发信息，真的会有这样吗？
1: 那一定是啊，琳琳。
0: 啊，
1: 那你去在这个奢侈店面工作，我总去买你的东西，然后走你的名额，你去做这个效益提成。
0: 嗯，
1: 那你下次有东西是不是想着，哎呀，这个东西我宝哥早就订好了，我给我宝哥打电话，对吧？那肯定有偏有向啊。所以说你老顾客或者 VIP 资质的，而且厂家还有规定，假如说我小宝总买这个劳力士这个手表，他厂家会有记录的，所以说你到一定的级别你才有资格申请，他热门的表才会给你去，像百达翡丽也一样，说我一年消费都500万了，那百达翡丽他厂家他怎么也得说，哎呀，小宝算是 VIP， 怎么给他一个鹦鹉螺的配额吧，或者给他个手雷的配额吧，
0: 哎呦天哪，
1: 他是这么分配的，
0: 我花钱他得给他一个配额吧，
1: 那就是这样啊。其实在手表有些热门的像鹦鹉螺啊像手雷啊，那绝对是厂家是看人下菜碟的，而且也一定是你让人家赚着钱了厂家才会给你这个机会，那你要是初次的话你有多少钱你买不到人家那个东西，
0: 对，我就想说这个事儿，比方说我是第一次去买，我就得说，他说那你等着吧，这个鹦鹉螺那我也要买，价格我也出得起，但是你是 VIP 中皮，然后你也要买，他就到了一块他得先给你，
1: 那肯定的，100%，
0: 不公平。
1: 而且就是你达到 VIP 一定的级别，就是也没有公开竞价的过程了，就是这个表从厂家出来之后啊，就分配到柜台，就是已经带着名额给的这块。

0: 分到你们店就是给某个 VIP 去准备的，所以说你在柜台柜面根本看不到，而且一般的销售也决断不了，就是这种大 VIP 是厂家决定的
1: 啊。
0: 像一些小的热门表分到你专柜，可能你作为销售，可能是作为销售经理，你就可以决定它的去向了。那肯定啊，那销售经理说，那你有几个顾客捧我的场，那我肯定就是优先给我这个老的顾客了。所以说这就是你作为普通顾客到劳力士专柜，你也看不到表，你也买不到。等到有一天突然给你打电话了，告诉你就是这个东西不值那个价了，他现在要原价卖你，就证明他原价卖不出去了，他才会给你打电话说要原价卖给你，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吧。
1: 所以说大家给你打电话的时候千万别上头，你要搞不懂行情你加宝哥微信，你跟宝哥说一下好吧，15943058，15943058，因为宝哥每天他店里都在经手这些东西，就所以说行情他是非常敏锐的，第一时间就能知道，好吧？如果说没有问题你再去买，这个也不差这点时间，15943058，15943058，欢迎大家来添加。来，我们关注今天最后一个问题吧。这位朋友也是酒的问题，他说，宝哥，我有一箱茅台一直在30多度的屋里放着，下午偶尔还会有阳光直射进来，刚好晒到这箱酒，就这么暴晒了一个月呀，对酒会不会有影响？
0: 目前为止啊，就是你晒一个月，我认为30多度还可以，就是不是太高，但是直射呢对酒会有影响，但是你晒一个月不会有就是非常明显的影响，因为毕竟你还整箱的嘛，瓶也没晒到，所以说你就现在马上就把它放到阴凉的地方，你就别太阳直射就得了，温度也不用管它，30度就30度，你给它搁个太阳不直射的地方就可以了，也别太潮的地方。我所说的不太潮，就是湿度别超过70-80%，你湿度有个50-60%都无所谓的。所以说就是酒的保存环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不太挑剔的，就很简单，放那个阴凉的地方，你也不用动它，就不用管它了。
1: 好的，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有相关的问题您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做进一步的沟通，15943058，15943058。老酒的存放的条件其实没有特别苛刻，就是阴凉干燥就可以了，就避免阳光直射啊，好吧。然后之前宝哥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很多次了，其他有想要咨询名表包包、名友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相关问题的朋友，那今天节目上不能为大家来进行解答了，但如果说您比较着急，您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节目之后您可以继续来沟通，15943058，15943058。今天的小宝聊表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资讯广播，节目的最后再次感谢宝哥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分享最新的行业动态，为听众朋友们答疑解惑，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上午9点整我们不见不散。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中秋版，谁说那什么放假了？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主要是那啥，主要是这不是得那个，你要是想放假，这不节目不能空吗？节目不能空，就得有人看台子嘛。那我放录播搁这看台子，我还不如直播呢。我录播看台子，我还得提前把节目录好啊，完了又得剪辑，又得这那的。我么不如我就来上个班了，一个来小时，是不是？所以说这其实这更省事啊。所以说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辉小辉。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半，打开您的收音机频率 FM100.1， 你可以在抖音和快手跟我们交流。你在慢角和抖音，可以找直播间大辉小辉或者大辉小辉振宇，在抖音和慢角的直播间给我们留言呢。节目一开始祝各位中秋快乐。每年的中秋好像都得下点雨，阴天后俩的，不知道各位这个中秋要准备怎么过呀？是在家撅着呀，还是说出去浪啊？如果出去浪的话，可以去正好这个季节啊，到沿海海边，东北的海边吃吃螃蟹了，吃吃海鲜了，是吧？正好是10月份这个螃蟹下来的季节。如果呢，再留在咱们北方北不往海边去的话，那就看没啥好看的，看啥？看那漫山的红叶吧，是不是？看看什么什么？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去那个蛟河的红叶谷，哎呦，那个好看。但当年那是。那时候还在哪儿呢？在电视台呢，还在那个报社呢，那得十几年前了。那时候也没有私家车，也没有那么多，然后也没有就是这像现在到处都是车呀。那时候我们去蛟河自驾去玩去，哎呦，这我们一大帮同事一起去。我那时候不是人人都有车呀，这事得有十几年了。然后我那时候开啥车呢？我忘了开啥车呢？开 smart 呢，还是啥？不大点儿小蹦蹦。然后那个。车里塞了一堆东西，因为当时我们其他人都是那个。

坐那个中巴去的，就单统一包这个包的车，然后我自己开个小蹦蹦，梆梆梆梆梆，完了车里塞了一堆吃的啥的，哎，挺有意思。但那个时候车也少，哎呦，我们一直开到红叶谷大里头。现在一看，呵，好像收费了，呵呵，这个不知道啊，这个、不知道。煮个鸡汤，烤个鸡，蒸个螃蟹，炒个青菜，不是你跟你小鸡小鸡干了什么得罪你的事儿？如意说什么手表？这个是卡西欧的那个二次元手表啊，可好玩了。那个二次元，知道什么是二次元吗？我这五十岁老二次元了啊，可好玩了，这个自己上网搜去能找着啊，应该是在1000-1500左右吧，也不是很贵啊。中秋快乐啊，中秋快乐，小姚同学中秋快乐。各位中秋要是出去玩的话啊，一定尽量有几个事儿要注意啊，车检查好，刚才毕竟汽车节目，轮胎要检查好，轮胎千万检查好。我昨天还前天了，在我们那个蔚山路店把前后轮倒了一下，因为我前轮的胎帮子有口子，我不知道啥时候刮的，这么长胎帮子侧面有个口子，一直没太当回事儿。但我寻思我要出长途的话，这前轮上胎帮子有个口子的是吧？那个不跑长途不妙曲啊，我就把这个前轱辘后轱辘倒了一下。本来应该换那个轮胎，应该换个新的，但是我一寻明年再换吧，今年就马上换冬季胎了。我换了也是白换，再挺一年，再挺一年，挺到那个明年啊，我这个四轱辘都得换。然后呢？把我家这几台车的那个冬季胎都翻出来了。这几天也是十一期间或者是前后吧，把这个都换了。也到了那啥的时候，哟，谁还扭脸？谢谢。哎呀，你别啊！那个今天不也放假吗？对呀，今天本来放假的嘛。但是问题是，放假咱来了的话，不也得干活吗？对吧？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啊。返璞归真，中秋快乐，阖家幸福。谢谢啊，也祝各位都是中秋快乐，身体健康，阖家幸福。今天外面冷，我不太冷，我觉得还可以吧。长春有点下点小雨啊，还行。亚洲龙国产冬季胎可不可以？安全怎么样？推荐什么牌国产冬季胎？不是，你还买进口的冬季胎吗？怀旧玩具超人，这话问的，那你进口胎咱也买不起。我给你举个例子啊，米其林的有一个意大利生产的米其林胎，那都多少年前了？那时候刘小熊给我嘚瑟，刘小熊拿个哥，我给你看一个稀奇玩意儿，说啥？那个米其林 Made in Italy。那时候一掰，整个轮胎特别软，啪一下往后一掰，掰开了，把那轮胎能拽成一个平面翻过来，那胎也太软了。我说这胎不得贼不耐磨啊？他说不耐磨，但舒服，稀骨囊，稀骨软。我说这玩意儿也不适合中国的这个道路条件呢。咱这玩意儿，你欧洲这帮人在乎操控，不在乎那啥。咱这你跑个5万公里，这胎花磨没了，这不得骂他呀？所以说，就别说什么国产冬季胎，你买的胎哪个是进口的呀？哪个是你现在米其林被耐力、邓禄普、马牌、普利司通这些胎全中国产的，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轮胎生产国，什么牌子都管用。你不说钱，你不落钱，你明显怀旧玩具超人，明显就是你差钱儿。米其林、贝耐力、马牌这三个大牌子，这你肯定嫌贵。你就意思国产的，国产就是低端的、便宜的呗。中低端的韩泰的，去看看韩泰的吧，韩泰的价格不是很贵，然后它但是指定比杂牌子贵啊，但是它可靠性要高得多，去看看韩泰的吧。高速左边车道开得慢，右边车道还是大车，超不过去怎么办？骂他，开窗户骂他，是吧？那你咋整啊？没招啊。没招，你就遇上那个那什么人了。你要我有好几回遇上那样，旁边那个右边车道慢车道大车，那咱不能惹大车，大车也没犯错。左边快车道上有个车贼慢，我就车头里，反正我也那什么胆大，有好几回我就车头紧挨他车屁股，然后给他吓得就踩油门了。我说那你追尾呗，追尾我又不是没有保险，赔得起。骂他呗，那你咱能咋整？没招。大家如果遇到长时间压速行驶的，比如说限速120，他开70，他开80，跟大车平行行驶的，打12122，或者是那个高速路边有那个报警电话，直接打电话跟交警保存好，比如说行车记录仪保存好记录啊，行车记录仪保存好视频，然后打交警电话，然后报警。他出下高速，他这边他就会被摁那儿的啊。阿克斯后轮弹簧根不断裂，如果不换有啥影响？那不疯了吗？脚脖子折了，不上医院打石膏去，就这么走啊？大哥疯了？不是，你跟那车是不是有啥恩怨情仇？没完事儿啊？啊，弹簧都折了还不换？小马和五菱 mini 两边选哪个无所谓，都可以啊，这两玩意都可以，爱买哪个买哪个，这玩意开了就是，陈岩开小马，陈岩开奔腾小马，我总埋汰他。我说，但凡你能上口气儿，你都不再开这个车的，没招啊，真没招。
弹簧折了，阿特兹后轮弹簧根部断裂，几种可能性，第一种的弹簧在生产过程中热处理。

工艺不合格或者不正确，造成它金属疲劳，哎，被放大了，有缺陷，比如说那个弹簧在生产过程中里边有沙眼儿啊，有气泡，或者是防腐工艺处理不合格，那块积水，然后造成锈蚀断裂，这是可能性不大的。哎，第二种可能性非常大，也最常见的蹲的，哎，蹲的，尤其是轿车减震行程短，你越野车减震行程这么长，车轱辘。

样嘛，就说王小强啊，出去浪去，跟别的小伙眉来眼去的，叫人那小伙的男朋友看着急眼了，上一棒子把那个脚脖子干骨折了，咋的就这么就杵着走啊，咬牙挺着呀，你不是上医院看病去吗？你不能那么整啊，我真服了你们这帮人了，这是省钱还是为了啥呀？所以看母狮的特勤组开三班挺大挺多的，哎妈那个开始的时候看，后来一看嘛，他那情节也扯淡，武器装备打的也扯淡，尤其是对我这种没事总出国玩，哔哔哔哔对吧？人什么玩意儿看不了了，后来看不了了，真的就是尤其还有那谁那个尼可基德曼呢，哎呀妈都那岁数了，装什么嫩嫩了，那张老脸我看不了了啊。萨尔班是挺大的，我告诉你萨尔班好了嘛，我有钱我也买萨尔班，我没钱嘛，我的车一分钱也不投入，但不加油啊，轮胎马牌，那你刹车油得换吧，不然轮胎再好你刹不住啊，是吧？今天上班不算踩啊，四年库存的雪胎还能用吗？全新的那就不叫全新，一般轮胎的寿命五年的含义是什么？五年就把它撇了不要了，哪怕就是你装车哪怕你没用放到库存，呵呵，四年库存的雪地胎还能用吗？不，大哥你真能找，在哪儿找着的？比如说这正常这个雪地胎1000块钱一条，库存四年了，200块钱卖你凑合用也行，是吧？但是多少是有点冒险啊，多少是有点冒险，你拿手术券东北话想 K 一 K 它可能都掉渣了，头子你头子啊，掏出我也上班摸鱼看宇哥直播，那的咱问心无愧就行啊，问心无愧，看 UFC 比赛也不看，安徽最近有点顿挫，气温低是不该换变速箱油，3.5的车没报故障码，凡是顿挫皆为变速箱的问题啊，皆为变速箱的，跟低温低不低没关系啊，说是阿特兹的通病都断，不是那咋的？哎呦我的妈呀，就是都是通病，比如说啊，咱比如说都80了啊，你都80了，我跟王小强都80了，俺俩都心梗了啊，滴点滴把我俩送医院去了。王小强说没事，80了，冻病，我不用下支架了，我不行，我怕死。我虽然老夫80了，这个心梗是通病，但是咱该搭桥搭桥是吧？该支架支架，我不差钱，来吧，整吧，是吧？所以说是阿特兹通病，那你就瘸腿干呗，是吧？都是80了，容易心梗，你就梗着呗，咱不得治吗？是这，就不想说不换也行。脚脖折了不是脚脖折了不打石膏也行，自己躺着慢慢养去吧。但问题是脚脖折了骨头能长，你那弹簧折了弹簧能长是吧？真高级啊！奥迪 C9320T 的值得买，不是值不值得买啊？傲娇小铁匠，但凡你买得起的，你就不用问买值不值得买，干就完了。3.0T 的奥迪 A6 还用想吗？另外别走C9的什么C8C9都嫌你们懂啊，就奥迪 A6 现款的 3.0T 就不用问，闭眼就买干就完了啊。途安发动机什么 EA11211 哪个好些，你都沦落到这玩意儿了，都到大众的 EA11 和 EA211 的地步了，都整个 1.5 1.6 这玩意儿了，就别问哪个好些了，都挺好的啊。就我吃饺子，我妈给我包饺子好吃，但我妈没空给我包饺子，我上那个喜家德吃饺子，我就别写这个价那个价的了，是吧？都是饭店的玩意儿，吃去呗。昂克赛脸 1.5 自动挡的维修保养贵不贵？不贵。那玩意儿嫌贵的话，那真就是可以告别汽车了。昂克赛脸还可以啊，它的配件马自达的配件好找，价格也不贵，毛病也不多啊。这玩意儿能买 2.0 别买 1.5 的。那个值得买呗。对呀，但凡买得起 A6 3.0T 的就不会问这个笨问题，是不值不值得买。兄弟钱够它指定是好啊，你不用想 A6 3.0T 的绝对是好东西。当然你以前开劳斯莱斯的你可以觉得它不行，但是但凡咱正常人都会觉得 A6 3.0T 啊，兄弟啊，那还咋的，要啥自行车干就完了啊。星光G30插混怎么样不知道啊，真不知道。当然你长春最靠谱的装修人，你看装修行业你可能靠谱，汽车行业你听我的，道上有没有啊？你自己看看这个车有没有，多不多、啊、就完了啊。50宝骏这玩意儿可以买啊，没问题，但是道上真不多呀。大众新出的 T6 能干，看又来一个摸西摸西，哎呀又来一个，你一会儿游击队上你家往你窗户里扔手榴弹去，这玩意儿谁说能不能干呢？刚出的，我说能干，结果这车一身毛病，我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它刚出的，跑半年之后毛病出来了，你骂我；跑一年之后全是毛病，你骂我，因为我也不知道它能不能干，刚出的啊。原 UP 家用行不？室内通勤上下班每天50公里，7202。但凡是咱这么唠嗑啊，今天过节咱都是唠点真心话。你见哪个领导哪个 boss 做这玩意儿啊？家用行不行？这玩意儿不是给家用的，给谁用啊？出租车都不用它。
还家用行不行？你不家用谁用？

嗯，就给你老百姓用的嘛，这玩意儿。你看哪个单位买这玩意儿当公共车了啊？你看哪个老板买这玩意儿当是吧？这家用行不行？不家用干啥去？这玩意儿只能就是给你们老百姓家用的。室内通勤上班每天50公里，咱都牛马干就完了，可以啊。比亚迪元喜欢就买，我们店里大工买了一台，开着呢，挺好，就凑合开吧啊。单位同事在单位上班期间昏迷了，送医院脑梗，现在半个身子不能算工伤吗？全有官司打了，不知道，我估计够呛啊。这个真不知道啊。现在主要开给6.25的换算人体一大不大，不根本就不是一个车啊。你可别逗了，你那 A6 2.5 的是 2.5 V6 自然吸气加 CVT 变速箱，人 3.0T 的是湿式双离合加 V6 3.0T， 那动力比你那玩意儿强得多。比如说你那玩意儿是100马力的，举个例子啊，说你那玩意儿100马力，那 3.0T 就是300马力，那根本就不是一个东西，不是一个物啊。你别逗了，那咱这么说，同样是我那宝马一系啊，那还有 1.5T 三缸的呢，我那还 3.0T 六缸的呢，你觉得这俩车开起来它一样吗？天差地别啊，你算进步了，干就完了啊。傲娇小姐姐 3.0T 也溜闭眼睛干，现在买二手车还找陈阳吗？不然呢，你找我没用啊，3万块钱能不能整个车况好一点的？你得看啥车，那三万块钱我能给你出个主意，你能整个嘎嘎新的奔腾小马的。你啥车呀，车况好，3万块钱要车况好一点的，咱说你买个车况好的奔腾小马行不行？刚才有人问奔腾小马和50你买哪个？你车况好点的啥呀？原价300万的车，现在3万块钱卖你，那车况能好吗？原价4万块钱的车，现在3万块钱卖你，那我觉得车况应该能不错啊。就对吧？谁编的词儿？说要想出人头地，还得3.0T。说到不放假，不放假，这不然呢？我难道是我的影子吗？荣放双擎能买吗？能？技术成熟不卖？这还不成熟？我发现你真是御用闲人，真是平时一点都是吧？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吗？啊？那玩意儿还不靠谱，没有再靠谱的了啊！荣放那老玩意儿就正常过日子车干就完了，他要不靠谱，没有再靠谱的了啊！22300和22350 H 最想买哪个更值得买？350 H， 它俩价格不一样啊。350和啊，和是啥意思？就是两叉吗？啊，22300 2.0T 的22350 H 它不是混动的吗？那混动的油耗也低，但价格贵啊。1.839加的车上就王者天花板，那可不咋的。3.0T A6 还用问吗？闭眼睛干呢。法考过了，陈晓当律师的规划没有？刑事律师不错。哎呀妈，现在律师行业竞争多激烈呀，可拉倒吧。感谢看海啊，感谢看赵小词编的岳仁明桂花香，这桂花是挺香，东北没有桂花。有一年十一期间去那个杭州，嚯，这个好，哎，这个确实啊，14的 V10 1.5用什么型机油？0W20、0W30 的都可以啊，加实多、美孚、壳牌三大厂家的模特啊，什么力摩都行，随便啊。年度呢，建议用低一点的020或者030的啊。新源 QQ 怎么选？征购纯市区跑不知道。不知道，真不知道。我纯市区跑用的是 smart 啊 ，smart 451。你这玩意儿我真不知道啊。我对这些小车非常非常的不了解，我也不会买这些小车的啊，尤其是这些小电的，我这整不了啊，太单薄了。真的就是大实话，你们别生气，你们别生气啊。我说话有点那啥，一会儿啊，3万块钱左右买16的阿特兹还是16的C4，给个建议呗，买阿特兹啊，买阿特兹。C4这个车的空间并没有比阿特兹大哪去。底盘高也高不到哪儿去，买那个阿特兹吧啊，这俩反正这俩都好车，可靠性都行啊。咱闲聊啊，咱就是纯闲聊，就是这些小电车，我大实话告诉你们，你开的没事儿，一切都好，但凡这玩意儿撞一下，真要命。拿手机壳给大家讲一下，你把车身理解成一个盒子，纸壳盒子。当这个纸壳盒子这个硬度一样的时候，也是强度一样的时候，纸壳盒越大，纸壳盒中间待的那颗鸡蛋在纸壳盒碰被挤压的时候，活下来的几率越大，是吧？大家都别自欺欺人，你欺人可以，莫自欺呀。啊，莫自欺，莫欺天。这是个手机壳，硬度就这些。我使劲一压，咔嚓，前面1/3被压瘪了。这是一台车撞击，啊，5米长的车，硬度是10，哎，以时速100撞墙，啪嚓，1/3的车头撞没了。你呢，开个4米长的车，
硬度也是那个，这个硬度跟我这个5米长的车硬度是一样的。你

0: 你也以同样的速度撞同一堵墙，我溃缩了三分之一，你溃缩了一半，我车头没了，但是坐人的地方啥事没有，你呢车头没了还没够，还往坐人的地方往进干了，干进去一米，是不是撞稀碎，是不是撞稀碎。所以说吧，我跟你们这帮开小车的小朋友们说大实话，就那个什么 mini 呀、啊五菱的 mini 啊，奔腾那个小驴啊，就这个那个的，咳咳，你们自己说那玩意儿市区开它没问题，但是但凡是对方速度快一点，有你活下来的空间吗？真没有啊，强度不足啊。我也不能再细说了，但是这所有这些买小车的朋友们，咱大实话啊，我也不是啥有钱人，有的时候咱们穷人真就是省钱费命，有的时候真是省钱买命啊，比如有钱人真是花钱买命，咱们有时候真的是那个省钱费命，真的，你们想是不是？咱说我开个抬杠啊，纯抬杠，我开个飞度，你开个雅阁，咱俩面对面时速都不用快啊，都不用快，八十，快速路上开八十是不是很正常？我开个飞度，你开个雅阁，咱俩以时速八十的速度对撞，你觉得谁活下来的几率更大一些？是吧？所以说各位买这些小车总觉得市区代步这个那的朋友们不是不能买，我们向生活低头是很正常的，我加不起油是吧，一个月加800块钱油龇牙咧嘴的，一个月充电200块钱我开心坏了，我省600，确实是好事儿，这个省钱啊没啥说的。但是你想过这几个我说的几个问题吗？就是你看没看过网上那些视频，就这些小电车那老车身结构都啥玩意儿啊，方管焊的呀，没法看的，纯老方管的焊的，那没有什么安全冗余，然后电池也是的，也不大，50度60度小电池搁屁股底下一放，兄弟那车一撞就稀巴零碎的，电池再给你干冒眼了咋整啊。啊，我真的就是提醒各位啊，我只是提醒各位，不是说不能买，但是向生活低头咱也不丢人，谁不知道，那我也想上下班开个萨博班呢，但我不，关键我不是特朗普啊，是不是，我也想上，为什么老美特勤局的还有那个联调局的这帮人开个萨博班，他真结实啊，是吧，你撞14碰撞9胜1平啊，你说他结不结，我平时为什么开帕里斯蒂，我那玩意儿我结实我知道，是吧，百八的咱俩互撞一下，我觉得我能活下来，除非找个火车怼一下，否则的话我觉得还行。那为什么这些小不大点小车建议大家是慎用呢？就是我说这个安全啊，安全还是那啥。今天买啥好吃的借鉴一下，啥也没买，上班那还买啥好吃的呀？小电车过坑车，散架底盘不好，没有啊，兄弟，你们自己看一看，就这帮小电车，3万5万的，3万2万这帮小电车，真的方管焊的，那车身是方管焊的，这么粗的那个钢管，方钢焊的。
1: 你的意思是你要有宁德的关系，你也能造呗？
0: 哎呦妈，不用啊，我不是吹啊。就咱们店里头，就咱俩动手，我看焊活电焊，我不我会焊，但我焊不好，就电焊的活让小亮干，你呢负责把子，你有的时候一个人干活不得劲儿，王源负责搁那把子料
1: 做，
0: 真的一点难度没有，你们真觉得那边有难度吗？但凡是我们修配厂这些正规修配厂造着小电车，手拿把掐，那个电机你就采购去呗，那电机就这么大，你们自己看一看，你撅屁股看一看，这些像那个小驴啊，或者是迷你的那小电车，那底盘你自己瞅一瞅，那小电机就这么大，后桥电机就这么大点儿，跟那个农村的大山驴子拉货的大山驴的电机都比不了。那大我那我搁农村看那个拉货的老有劲了，一个电动大山驴子，电机是液冷的，给我干懵了。我这车电动车是没有水箱的，他说这个电机是液冷的，一下能载重2吨，你服不服的？一个电动山驴子能载重2吨，那后轱辘老宽。然后电机，你再看那小电机多少钱？几千块钱。电池，那小电池也就是一个行李箱那么大吧，24寸行李箱那么大，拍扁了点，搁底盘上挂着，没了。就这俩玩意儿，电池、电机和电池，连电控都基本都不需要。那玩意儿踩电门就走，收电门就停。真的手纯手工，纯手工车，我一点不夸张啊。咱说为了提高点效率，4个人吧，让店里任何一个工人拿那个切管的机器负责切管。然后呢，我电焊水平不行，我让我老弟，我让小亮来，他给我焊方管，不会吗？让王岩负责把子点，是吧？

0: 一个人一手看一手把不住，让王岩负责把子，然后我负责组装。
1: 那软件呢？
0: 那有啥软件啊？买那玩意儿有啥软件？
1: 不也有支架吗？你小电车也有支架，也有语音
0: 呢。你知不知道三轮？现在就老头骑那三轮电三轮都有支架了。你们上网搜一搜，老头骑那电三轮都能自动泊车带支架的。那你什么让你们觉得什么支架高级呢？我就奇怪了，是什么让你们觉得支架这个东西很高级呢？就是那个我在那个加拿大那个同学，他不做这个行业，给庞巴迪做那个周边吗？他们还生产，你知道还生产啥吗？澳大利亚、加拿大这种，还美国这大的农业国，他们那个水果分拣是机器的，老先进了，就是一堆苹果或者是那个什么，从那个传送带了快速的过去，然后他就有那摄像头在提前拍摄，唰唰唰唰唰，一秒钟拍多少张，然后有那个机械手就把那个不合格的苹果唰唰唰唰唰。从那顶上挑出来，他们就说的那个东西比那个就是那个支架难度还要高一些呢，它识别速度更快。所以说我们这些搞的工科的从来不觉得支架这个东西，我不能说不先进，但这个东西没有那么神奇啊，真的不至于啊。二手雷克萨的 R X 十年车龄在那儿，给些建议，别买顶顶冲冲，买不起咱别买这个车。雷克萨的 R X 老350或者老27，老的 R X 有几个排量，2.74缸的和3.56缸的两款，我不知道你是买那个哪款啊，还是说比它再先进一点 2.0T 那个。但不管哪个啊，现款的 R X 是 2.0T 和2.54缸的，老款它是2.74缸和3.56缸的。这个车你买到手你就等着花钱修去吧，虽然它老雷克萨斯可靠性好，但是这个车的油耗不低，这个车的维修成本很高，所以说想好了啊。女士开买宝马三系还是雷克萨斯 ES 二百？如果是个30岁、20岁小姑娘，咱买个三系玩；如果是40岁、50岁大姐了，赶紧买雷克萨斯 ES 二百去啊！现在的 CVT 变速箱可以买吗？容不容易坏？都那个德行，咱都好车谁装 CVT 呀？高档车谁装 CVT 呀？你都买现代了，像我似的，我都开老破现代了，韩国现代了，我还纠结这事干啥？干就完了啊！它的变速箱可以 ，CVT 变速箱在十几万公里，如果你正常换油、正常保养的话，问题不大。等再出问题修的时候，也就几千块钱，那都好几年，得10年8年了，那没问题，干就完了。新款 Q5 是要出纯油的吗？新款 Q5 一直是48伏轻混纯油的，就算是纯油的啊，没有不是48伏。
1: 不是绿牌啊，
0: 它不是绿牌啊，
1: 对吧？
0: 没有
1: 不是绿牌，
0: 根据排放的法律法规，没有不是48伏轻混的，你不用想了啊，干就完了。
1: 好，就是喜欢我们主播的可以点点关注啊，就是喜欢聊汽车文化，特别是我们吉林的朋友哈，因为呢，我们这个直播的时间上午到10点到11点30分，跟大家一起交流一下这个汽车方面的话题哈。
0: 不是说要把48伏轻混去掉吗？谁告诉你的？没有的事儿啊！现在奔驰、宝马、奥迪、沃尔沃、凯迪拉克这些所有的豪华品牌全是48伏轻混，一个例外的都没有啊！嘛，以后他们都会变成48伏轻混了，跑不了，因为排放法规搁这搁着呢啊！新叉三没有轻混，我说以后啊，听清楚，他们都会变成所有的车都全系48伏轻混的，谁也跑不了啊！陈阳呢？陈阳您放假呗，陪家里老头老太太，身体有小恙啊！玲儿来了，说我来吉林市了，我又没在吉林市，你上吉林市跟我有什么关系？
1: 吉林市哈，就是溜达溜达。今天是中秋嘛，而且中秋今天马上感觉出了东北城市的这个秋凉哈，在今天体现的特别特别的明显。所以说大家一会儿要出门都一定要多穿点衣服哈，就感觉那个小风凉飕飕的。我觉得东北就中秋以后完全就可以穿一个薄羽绒服了。
0: 不至于吧？我今天都穿半袖了，看看什么叫年轻人火力旺、啊。
1: 我搭档适合啥呢？我搭档适合在单位住。
0: 这个故障率不是高吗？你可拉倒吧！什么宝马、奔驰、奥迪、沃尔沃、凯迪拉克都这玩意儿，故障率高不高？你干就完了，你没得选啊！你担心这个你不买它就完了，对吧？那个感谢明天会更好啊，谢谢。油耗高不怕少开呗，维修费这个贵挺，所以你就别买它，就是你没必要操这个心，兄弟们，你没必要操这个，你非得操这个心，我也没有办法。我就告诉你，48伏轻混这个东西躲不掉，它的故障率肯有这个价，肯定比没有这个价故障率高。因为我都没有48伏轻混，我当然就不会坏喽。一个不存在的零部件，它怎么会坏呢？那你装这个东西，它就容易坏， 但是没办法，法律法规要求这个排放标准你不装不行，所以说你想买那你就别买它，你要觉得是我受不了四十二不行，我你就别买它就完了，去看看别的。但你搁这操心，哎妈它坏了咋整，我买那不买呗，没必要操心啊，犯不上，没必要。我在天台山等你，哎，浙江的天台山吧，还哪儿著名的旅游景点，我是今年我废了，我哪儿也去不了了，俩孩子呢咋整。跟你说我们做记者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好玩奇葩，那可多了去了，那太多了啊，这个就不那什么啊。问街是不是开始那啥了，变成东小康了，不这玩意儿贬不贬值我也没买，涨价了我他也不给我钱，贬值了也不用我掏钱，爱咋咋地啊，不操的心咱别操的心，除非你是问街车主。以前这俩字都不能提你知道吗，现在明显归了东风小康之后，
1: 公关没有那么
0: 强，公关没有那么多钱了。那天也是刷到人那个卖这个被猫的，卖某某不知道那是26G还是25G 啊，反正就是这件啊，面包的，这个面包高级，说总裁上车，哎哎哎，总裁上车，首饰上车，总裁走到车面包的旁边啊，完了手是这么一挥，像做广播体操似的，完那个等了两秒钟，那门滋滋滋开了，完了总裁上车了，然后嘿，那门关，不是有手的用不上，没手的用不着，谁家总裁这么上车？我大哥你搞传销的吧？真的搞传销的总裁吧，卖保健品的吧，上去这么怎么的，手还得这么一下子。啊，完了，过了两秒钟，那门打开了。不，大哥拉一下门，一般电动门就拉一下拉手，或者摁一下那个门上那钮，这门就滋滋滋就开了。你至于吗？坐上去之后也是的，你摁个钮，不比你拿手嘿这样的有面子多了吗？这一瞅好像是不是？完了，那个关门啊，还有怎么来着啊？开门还有个开门要上车，也是这面包子，搁车外语音控制。啊，就什么，比如说那个粗粮，粗粮不是，他不是粗粮家的车啊，我就瞎编的。那个粗粮，粗粮，哎，你好，你好，主人，一听还东北管家，你好，主人，干啥？那意思干？打开这什么司机车门？好的，请注意看好周边环境，要开门喽！啊，那门噗，门开了，不是有这机会拉门把手，我都把车开走了。我的妈呀，给我乐死了！真的，我不行了，我不就是什么样？是什么情怀让你选择这个功能呢？冻死了啊！
1: 最近大家就是买车的时候，现在买车的时候，因为我们可以接触到方方面面的信息，就有的时候你总觉得你买的这个价格，不知道真的是不是底价，很多人都有这种担心哈，就跟买房子似的，就是我觉得买房子和买车有点相像哈，就你一旦买房子的时候，你会发现，哇，你要问好多人，然后呢，这个找好多朋友去试探底价。最近车圈就有这么一个事儿，但是这车主吧，不只是说一个简单投诉，人家真的找律师了，人家真正走这个法律合同了。他买了一台车，提车18天之后呢，官宣降价10000，然后呢，这个车主呢就觉得被刺了，跟4S店呢去这个探讨这个事儿，要补这个差价，但4S店呢不同意，然后呢他就找了律师，把这个事儿呢就是告到了法庭上。然后呢当时呢这个律师呢也接了他这个案子啊。
0: 他律师是饿疯了吗？我想采访一下，这个就是拿律师证不容易，发票很难，那咱不能饥不择食啊，你陪傻子玩啥呀，你陪傻子玩，这我不是律师我也知道他没理啊，我纯属无理搅三分呢。
1: 对，因为按照我国的法律呢，就是经营者可以实行市场调节价，经营者依照相关的法律呢是可以对自己的产品进行合法的市场自主的调节价格的哈。但是所有的这个一个焦点就定在哪儿呢，就是你有没有在短时间之内啊，就是你买车的时候对方有没有给你一个保障，比如说我们在30天之内不降价。
0: 谁给他保障了？谁能写合同了？扯淡嘛，就这人他买的什么车吧，哼，就你就看这车你就知道是个啥人。我告诉你，看啥车，绝对不能说绝对准，80%准吧，就是某些品牌的车，开他那个车的人，你就知道他能干出什么事儿来，就不用问，不用打听啊。我要是愿赌，就人学多大人了，学不会一句话吗？愿赌服输，可能是小时候我搁农村，搁小乡镇长大的，我觉得我社会气息身上颇有一些 匪气和痞气，我觉得我还是算个半拉社会人，我觉得讲究小时候打架别告家长别告老师是吧，长大了户口别报警不经管，买个东西叫认，就不管干什么事就愿赌服输，只要你没逼我，我自己愿意干的，输了我乐意是吧，就跟炒股，我贼瞧不起这帮炒股的人，为什么呢，就是你炒股谁逼你炒了啊，我就很奇怪，你上澳门去赌去输了，你怨自己运气不好，你上大你上股市里蹦的去赔了，你怨国家政策不好，你要不要点脸呢啊，你要不要点脸，所以说我瞧不起你们这些炒股赔了叫唤的啊，我不是瞧不起炒股的，我是瞧不起炒股之后赔了叫唤的啊，愿赌服输这四个字能不能学会，能不能学会，买个破车也是的，18天了不够那啥，你没媳妇需要心疼，没孩子需要养，是不是没有工作要干闲的你啊啊，买车18天降点价还找个律师起诉去，你说你身边亲朋好友怎么看你啊，那可能是没有亲朋好友是吧，喝点那什么小酒了，打遍亲朋好友啊，这个咋整啊，封10分钟呵呵，随便啊，随便无所谓，今天是不是老我还可以啊，就是这帮人你别跟他们来事儿，遇到如果你身边有这种人离他们远一点，这种负能量的人千万离他远一点啊，不管是在买车上记记或者日常生活的其他生活，你就明显感这人不讲理的人千万别远离这种人，你觉得讲理吗？我一点都不同情他，因为如果是我自己遇到这个事儿，我愿赌服输。我自己，比如说啊，我家那房子买完之后就降价了，我认了，我没啥好说的。我买的恒大的房子，多花了20多万。比如说这房子是100平，然后呢，我是按120平交的钱，他这个办产权的时候一量，哎呦，你这个房子不是120平，是100平，我是不是多花20万的钱？你现在指恒大把这钱退我，他有吗？戴哥都进去了，他哪有钱呢？我这钱是不是打水漂了？我愿赌服输啊！当初买的时候是我做的决定啊，对吧？买房的时候，那我媳妇说，那这个你看这房子行不行？我说行，买了。结果这就买车位也是的，当时买第一个车位的时候花了10万块钱还是11万块钱了，买第二个车位花4万块钱。那你我愿赌服输啊，我从来不抱怨，我从来不会上物业去骂去啊，凭什么你第一个车位卖我10万，第二个车位卖我4万，我跟干去，跟他干，让他退我6万，愿赌服输，这一点你都学不会，白活这么大几十年没意思，瞧不起这种人啊。以后你要认识这种人，赶紧离他远一点啊！也是的，炒股也是的啊，赔了我1块钱一股买的，现在跌成5毛钱一股了，搁那哭啊，搁那骂，怨天尤人的，活该呀！谁逼你买了，对吧？所以就是我说的话，比如说现在王小强拿10万块钱上澳门去浪去，是不是？进澳门了，是吧？咔咔咔咔一顿输10万，全输了了。他出来，他怨自己，他不会骂什么，他怨我今天手气咋这么不好呢？是不是？我就找个地方拜拜，是吧？拜拜关二爷去，我找个地方那啥去。哎，他怨自己手气不好，他敢说赌场不好吗？他不敢。哎，你炒个股了，可是国家惯的，给你机会让完，结果那啥，我真瞧不起这玩意儿啊！买车买房那啥，炒股皆如此啊！就是那什么，大家可以到那个那什么啊，可以那个到那个快手来看我们快手的直播啊，抖音被封了10分钟，封就封吧啊！所以这就能看出抖音和快手的区别。你看快手咋不咋地？你再看抖音完犊子10分钟啊！处罚时间到10:49恢复播出，无所谓啊！正好一堆那个广告没放，一会儿进广告啊！大家可以到快手来关注我们，在快手搜“大回小回”四个字就能找到我们啦。
2: 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二环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住，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 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4: 送礼送牛礼，牛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牛肉礼盒，助力您事业牛牛牛，授权经销商长春北湖悦榕红居酒店，高新区硅谷大街蔚山路西凤酒专卖店，南关区中海国际社区玉峰正门湾谷汇集均有销售，另诚招全国优质合作伙伴，咨询电话04318185 3513。

0: 中秋快乐呀，我们又回来了，一小段广告过后我们又蹦回来了，欢迎在广播频率 FM100.1 跟我们相遇，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想问我们，在抖音和快爪搜大回小回或者大回小回的雨振奋的振羽毛的羽就呛死我了，就可以跟我们交流了，在抖音和快爪的直播间给我们留言呐。爸，
1: 哎呦我的天，你就是我搭档，就是特别喜欢人家不让他做啥他就喜欢做啥，就是他一定要就是一身的逆鳞。
0: 那后脑勺长得快反骨老大了，
1: 就是的。
0: 那自己
1: 就全平台上没有你这么唠嗑，
0: 就这么驴，哎，就这么那啥，哎。
1: 我跟你说，就是你会发现，就是说经常被那个封号的那个号啊，就是他会有限流的。对，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就是很多东西呢，现在我们都不愿意提两字，就是垄断啊。但是你真的，你就是在一个，如果你做一个博主的话，你基本就会在一个垄断的环境之下。嗯，
0: 给大家科普一个小常识啊，限流也好，投流也好，这两个其实是对于短视频制作者来说，一既是命门，也是那个没用的东西。怎么讲呢？什么叫投流？投流的意思是，比如说，说王小强去逛街去，到了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呵，这地方好啊，这阿姆斯特丹这个城市就特别好。王小强走在了一条街上，这个街上这小灯这个颜色，哎呦，很温暖，哎，这个很温暖，哎，这个王小强走到了这条街上两边橱窗里站了好多好多好多有6块或者8块腹肌的小伙，哎呦，这在橱窗里的好，这模特真是啊，两边这个橱窗里的模特，得有100个橱窗，让整条街上的人看，想看哪个呢？那么这走在街上的这些人就是流量。那么投流的意思是，你作为一个短视频的那个，或者是抖音或者快爪直播的时候，这条街上有1000个游客。那么投流的意思就是，这个短视频后台的这个经营方，就是抖音或者是快爪的官方，他把一束光打在了你的橱窗上，让这一走一过的人，哎呀，这100个橱窗，你看就那个窗户，那个橱窗亮，我们看看那个橱窗吧。你花了200块钱买了打光5分钟。5分钟之后，这光一灭啊，这帮一走一过路过的这帮游客就不看你了，因为别人也投钱了，也打光了，这就是流量。投流的意思就是雇这条街的管理者把这个射灯照在你橱窗上5分钟，让一走一过的这帮人在这么多橱窗里能看着你的橱窗。但是他能不能，王小强是看着橱窗了，发现这不行，这个6块腹肌我不要，我要8块腹肌的，他进去消费了吗？这个不一定啊，这个真的不一定。所以说投流是这样的，限流也是如此。你如果有固定的这些粉丝，比如说你有10万个粉丝，他限流没有意义，知道怎么叫没有意义吗？他限流也是限制了这一走一过的这帮人，但主动来找你的这些熟客他限制不了。比如说

0: 你在快那个快爪的直播间，这个刷刷刷刷了刷过好几个直播间，可能你刷100次才能刷着我们大回小回的直播间。我们投流了，你可能刷10次、刷5次就能刷着我们大回小回直播间了。但是你会留下吗？你不一定啊。这就是投流，那限流也是如此。你刷了1000次才刷到我们，但是你要是是我们的粉丝，你可能直接就有提示说他开播了，你点进去就看了。或者你知道我们，你在那个抖音或者快爪的这个上面那个搜索栏里输入大回小回，哎，你直接能找到我们直播了。他只是这个意思。所以啊，不管是抖音还是快爪，你们这些制作者或者是直播的这些人，不要一听说限流或者投流就激动起来了，听见没？除非你是创业初期，你没有固定的粉丝群体，否则的话你不用怕他限流啊。你没有固定的粉丝群体，他限流也是限的是什么？限的是路人。当然了，他要是有其他算法的话，也可能会限制你的粉丝，但是比较难啊。
1: 好，终于等来了，我休息你上班啊。感谢支持，感谢捐助啊。我们大回小回这个中秋期间是正常营业的哈。如果大家有保养维修的问题，或者车有什么事儿啊，都可以正常，就是我们都是365天不停业的哈。有的时候可能是哎过节了，为什么你不修一下？虽然过节的时候确实保养维修的人会少一些，但是呢，有的时候你开着就给大家提供一个方便，他总有一些人过节的时候什么缺防冻液了、缺机油了、轮胎扎了，对吧？就赶就是过节的时候，所以说呢，就是还是给大家保留了这样的一个就是说
0: 渠道
1: 店开着门啊，能让大家方便一些。
0: 人创业末期也没有固定粉丝，就是创业初期吧，应该是创业初期啊。我们开始的时候不也是从零粉丝做起的吗？现在我也有3万多个固定的粉丝了，所以说也是那啥，也是就是哎，就归根结底，限流可不可怕？可怕。但如果你已经做到一定的固定，有固定的粉丝群体了，有固定的这些受众群体，
1: 你想过一个问题吗？
0: 那你
1: 就是说，你新的粉丝进来的这个就像一条河一样，就是你新来的粉丝没有了，你老的粉丝就是。粉丝不是忠诚的，
0: 算法是需要大家还有一个啊，算法
1: 就他会不关注你的，
0: 算法是需要成本的，算法是需要成本，就是他给你投流了，他给你推粉丝，他给你投流了，你做的内容啥也不是，粉丝依旧会流失的啊。
1: 当然了，就是你投流，你必须得能够承接得住你的这个个人魅力也好，或者你卖的产品也好啊，
0: 嗯，
1: 你能承接住这部分？
0: 对呀、啊，就阿姆斯丹，
1: 你花钱买来的流量。
0: 对呀、啊，阿姆斯丹这条街上1000个游客，你花500块钱买灯光打你那个橱窗里5分钟，结果你在里边跳的跟抽筋子似的，谁抽你啊？你那流不白投了吗？就这个意思。
1: 我跟你说，主播是中国最难干的一个职业，大家千万。咋说呢，千万别往这里扎啊，太难了，除非你这个人有特殊的能力，就这种特殊的能力很难说它是一种什么能力，就是它既有专业能力，然后呢他这个人长得还挺特殊，然后他长得和他卖那个品和他说那个话特别的和谐统一啊，就这种人还有一点点小希望，剩下的平凡人你靠辛苦做自媒体
0: 没机会。
1: 现在主播的价我告诉你们啊，就是50块钱一个小时，然后呢你给老板卖出去货了
0: 都不一定敢
1: 扒
0: 苞米的，
1: 对，你卖不出去了，你就第二天你就走人。
0: 所以严冬和雪饼盒都起来，有几个呀兄弟，有几个呀？你看现在抖音和快爪老多仿那个西游记的了，有几个火的呀？这条赛道太挤了，各个旅游景点装大圣拍照的那些都多老少了，你可别逗了，你只看到了就跟买彩票似的，二哥真挺二，你就跟买彩票似的，看新闻都是他中了500万，他中了1000万，那没中的那些谁报道啊？
1: 火一定会比不火强，但火了的主播一定能赚多少钱，这个真的不一定啊！你千万不要觉得他们都是年入千万。
0: 53767，女主持人是咋忍受这个男主持的年复一年？因为我掏钱了，怎么的？我掏钱了。另外，你咋忍受我的？你说你人吧，别自虐，这是一种精神疾病。我又没求你看。是不是你不看就完了呗？我要是烦啥东西我就刷走拉黑，我不会说看完就屎臭我还故意蹭上去舔两口，不至于啊兄弟，不至于，你这么虐自己你家里人多心疼你。
1: 我们公司同事在公众在公司的公众号发了一句话叫早晚黄，第二天早上就被约谈了。
0: 那可不咋，你吃人家这碗饭你不能砸这口锅呀，对吧？
1: 我告诉你，别说公司了，就是我有的同学那就靠父母开支的，父母也

0: 眼睛一瞪，那心里都突突。
1: 这也不讲究了啊，你觉得这块不好你就走，但你不能说的背刺
0: 人家。就是说我包括我也是啊，就是很多人就都说自己单位不好，我就佩服男主天天说自己单位不好，完了天天还不离职的。
1: 嗯，你要觉得真不行你不干了是吧，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走吧，叶子板车漆失去光泽了，除了重新喷有啥好办法补救吗？你是怎么失去光泽的？比如说你是接触化学品了啊，比如说撒上酸碱盐了，还是说你有刮蹭啊重新喷漆了，你到底是咋的了从这个失去光泽，还是说自然老化，比如太阳晒的，或者是那个时间的流逝它自己那层清漆就没有了，重新喷咋的？喷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为什么你们对喷漆这么排斥呢？就正常的，我们比如说刮蹭了、磕碰了、掉漆了，我们正常喷呗，啊，那不没啥，那其他办法就贴改色膜，那贴车衣，没有别的办法了，所以不要怕喷漆啊，就正常的喷是就很正常的维修方法。雪饼猴那得砸多少米才能火？普通人想火太难了，人家雪饼猴真有那个才华呀。他能把你逗乐呀，人家雪饼猴表演的让大家愿意看呢，你光说那啥，有人家没说吗，这个泼天的富贵砸到你头上的时候你得有那个能力去接住，有流量来的时候你得有那个能耐把那流量接住，人家雪饼猴火是咋的，是站那不动火的不，人家雪饼猴自己表演，人家有那才华吗？人家有那个让你吸引你眼光的那个能力吗？
0: 对呀、啊。还有的人是长得帅，长得帅也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优势啊。
1: 所以这玩意儿就，
0: 我搭档现在要是老帅了，跟那个张凌赫似的，那你说我这直播间不马上就得过千呢？
1: 那不一定，帅的有的是，但是资本捧的。
0: 你有知识啊，你还帅啊，你就有比别人有希望啊。
1: 这年头
0: 你又没知识，你又没颜值，你又不是很丑。
1: 这年头光有知识，那个知识。
0: 知识，嗯，
1: 别听他胡说啊，他说的不对，你们听我的啊，你得会很多知识才能活啊，帅的很多都有资本，你看也得资本了，我告诉你知识啊，你看什么这个你们听我的、啊，别听他的，他太单纯，那孩子不懂事儿啊，大家别那啥，知识，东北话，东北人的平翘舌不分吗？知识。啊，你会很多姿势，你也得遇到对的人嘛，是不是？那个估计不行啊，但是好主观发现不到他的感受。哎呀，兄弟，这年头我在乎你感受，你给我钱不？你给我钱不？你们都想开一点儿。我现在都哄着你们来说，就像刚才那哥们儿似的啊，你女主人怎么惹那个忍受你说这么多年呢？那我求你看你，我求你看这么多年了呗。对吧，那我哄他有啥用啊，他买我东西啊，我的燃油添加剂20块钱一瓶你买啊，你上我们大呼小呼修车去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得，你在乎的人，值得你在乎的人，你就在乎他。别人都不在乎你，你干嘛在乎他呀？所以说主观发言不太在乎别人，我在乎你的感受，你给我钱不？你给我钱不？小姑娘喜欢我能跟我回家睡觉？不可能啊，我跟她扯啥呀？所以大家记住了啊，为了值得的人去做，为了值得的人去付出，要不就咳咳没必要啊。咳咳，听有个节目就长，你看是不是长姿势吧？我告诉你，东北人平翘舌不分，非常可怕。你看我搭档，知识，你看我姿势，不一样了啊。资本时代，普通人想在可能性微乎其微，不是，是缝隙原来挺宽啊，现在只是变窄了，不等于没有啊。啥时候去微山路，总也碰不上，不一定。我这满地乱窜啊，我神出鬼没的。这个看，
0: 我搭档外号不知道吗？疯狂的老鼠，
1: 土行孙，你看我。就是有人觉得我靠谱吧，刚买了五桶灰壳，你为什么买了五桶呢啊，五升呗，用了五升呗，差不多啊。过节你们还上班，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那不上班咋整啊，不上吃啥喝啥呀，手停口停的多难呢。那就可以代言那啥某届出粮了。就不封号了，也不是啊，就为什么大家就有一些车企的品牌为什么混到今天让大家普遍反感，不就是我说的这个意思吗？啊，不就是我说我不主动出击，不主动恶心别人，至于你不喜欢我，那我也没求你喜欢我，那就算我是人民币也不可能人人都喜欢我，还有人喜欢美元呢，对吧？但是呢，这些车企能把自己的名声在互联网上做到今天这么臭，让大家引起全网群嘲，这么好的车 这咋不早点告诉我，就能被人群嘲到如此程度，真的是自己作的。这流量比如说投了100个流量，那有90个可能产生了

0: 反作用。为什么？就是因为老百姓不傻，你靠这些忽悠啊，摆个手开个门了，说说句话关个灯了，就这种东西，短时间的大家看个新鲜。扭抖音上和快爪上扭腰拉胯的小姑娘少吗？多了去了。那耽误这帮人看别人了吗？你看你现在腻歪不？所以说没赶上这个好时代。卖车这个东西也是，我们作为汽车节目干了这么多年了，汽车厂商这副嘴脸我们了解的太深了。大家不要觉得汽车厂商都是什么好饼，但问题是你不是好饼可以，奔驰宝马奥迪丰田大众你骂去，随便骂，对吧？人家不吱声，结果你看有些骂都不能骂的，那就说明他真有问题。
1: 对，还有呢，就是我们说说这个苹果十八吧，最近绝对是一个火爆的话题。看了好多小朋友在上海发的那个苹果店的排队的长龙，我的天哪！
0: 至于吗？
1: 咋不至于呢？
0: 一个手机而已。
1: 现在这个还不算一个话题吗？
0: 不算、啊。
1: 还有啥能排队？你告诉我现在，你能排队买啥？
0: 上医院呢？
1: 嗨，上医院那叫保命，那不叫消费。
0: 上医院，那我
1: 保命啊！
0: 我三叔没了，我们去那个那上殡仪馆还得排队呢，是吧？上医院看病还得排队呢。这个就我不理解，买手机这不至于，大哥不至于。苹果17和苹果18连手机壳都通用的，你说你换那玩意干啥呀？一样的嘛。你看我现在用的三星 S25 奥创，我等它出 S27 再说。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知道为什么吗？没钱，一万多。
1: 对，苹果这个手机，很多人都觉得，就是他们觉得，就是在手机里买苹果是对自己的一种奖励。
0: 嗯，你咋那么不值钱呢？买个手机就把你自己给
1: 奖励了。那为啥你不买苹果呢？是因为觉得就是想和别人不一样吗？
0: 我买不起啊，我主要是买不起嘛，这个。不买不起嘛。再一个就是它是封闭式的 iOS， 不是开源系统，我比较喜欢开源的
1: 啊。你喜欢开源的系统？
0: 对，那个安卓这不是开源系统，比较喜欢开源系统啊。长春光彩说 IDR 啊 T6 打广告行吗？设定好单位有任务，你买你自己买没买？先说你自己买没买，你自己买了的话再唠其他啊。陈阳今天为啥没来？放假了，人这个在家老头，他家老头他还身体有点小样啊。6000公里的 N-X200 可以使用橱窗里的萤池吗？可以，但是虽然我想卖给你，但是我劝你，你才跑6000公里，你可以用的少一些，买个一两瓶，隔个三四箱油用一瓶就可以。你才跑6000公里，你不需要大剂量长时间的使用啊，你隔个几箱油用一瓶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啊。10000块钱买啥都是奖励，那我10000块钱我要想奖励自己的话，我有好多好办法。我不会买个手机就觉得，可能也是老了，我不会觉得10000块钱可能是这个那个
1: 奖励太小，
0: 快乐的上限
1: 啊，
0: 快乐的上限被提升的太高了，10000块钱手机已经不会让我快乐了啊。就我真没觉得苹果有什么，就是一个很好的手机。大家如果对手机没有兴趣的话，你需要一部手机好用又耐用又不是好用耐用又靠谱的手机，买苹果是对的啊。你像老头老太太用苹果的，我建议这些老头老太太不咋会用手机的，你都给他用苹果，他毕竟那个 iOS 封闭的系统安全性要高很多。哎，如果你对手机没兴趣，你不想去 root 它，去调整的，去那啥的，就是厂家给我啥我就用啥。苹果是个很好的手机啊，没啥好说的。苹果手机可以认为奢侈品呢，10000多用一年可能就换，那不是啊。人家现在用苹果13、14、15的还有呢，你可以认为苹果是个耐用品，对吧？人家现在用这么多年的还在用呢，咋的了？我没买，我开了 A6 的，那不就得了吗？你说，所以我就说，这些厂家的老总自己出门都坐迈巴赫呢，你还买他家的车，就开玩笑吗？10000块钱我会买个显卡，我可能也会。华为 Mate 40 Pro 用5年了，现在觉得也很好用，计划再用3年，终究好，挺好啊。我祝你发财啊，顶重重。用5年了，现在我觉得好用，计划再用3年。唉，咋说呢，兄弟？祝你发财吧，啊，祝你发财。以后华为出新品，你发财了，有钱之后，华为只要出旗舰手机，你就换一个；出旗舰手机，你就换一个。那听着好心酸啊，好心酸。Mate 40 Pro 用5年了，啊，还计划用3年，大哥，人生有几个8年呢？人生有几个8年？你娶个媳妇儿一起过8年，也是
1: 挺没劲的，
0: 也两看相厌了吧？你个手机用8年，搓8年，屏幕都磨出坑来了。哎，觉得手机上能用回本的产品，天天用10000块钱可以啊，对呀、啊，可以啊。这个东西是你每天接触最多的产品，对自己好一点，是吧？用个新款的，用个。

0: 个好一点的。是继续租房住还是贷款买房还房贷，同样每月掏钱之代一定要贷款买房还房贷，因为你有尽头。你租房是属于此恨绵绵无绝期，你要是买房子哪怕一个月咬牙还贷款。
1: 对啊，而现在的这个价格特合理啊，我觉得就是真的，就是说现在我们的这个环境，你想有一个自己的房子很容易很简单，真的就是现在很多老城区的房子咱暂且不说，就像我们这个广电周围的经开七区八区那房子位置也挺好，只是说小区的环境没有那么好，4000多就能买，5000多就能买。
0: 你再举个例子，这是老城区，各种交通配套设施都很方便，如果你年轻人对这个不是很在意的话，你想环境好一点或者是这个房价便宜一点，你上那个北湖那边买去。
1: 对啊，5000多4000多
0: 4000-5000块钱。
1: 嗯，
0: 经济这边4000-5000。
1: 北湖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小区，那个老板着急用钱，80平20多万，小区老型了，
0: 老便宜了，而且
1: 老可以了。
0: 北湖那边通轻轨啥的，还交通还方便，所以说就买吧，一个月还2000块钱贷款，
1: 对，1000多，有的时候甚至1000多。
0: 嗯，
1: 就是说大家一定要明白，就是说什么样的人适合，就是说租房子呢？就是总房款太高的时候租房子就会划算了，就是总房款太高了，就是你不可能说这个房子20000块钱一平，然后呢，这个租金你说一个月20000，那不可能。就租金在长春，你可能超过20004500的、5600的、3000左右的，已经算很高了。
0: 北湖轻轨巧妙避开所有小区，你有没有想过他可能是故意的？你有没有可能想？你有没有想过他可能是故意的？给大家讲个真事儿啊！给大家讲个真事儿，我这个
1: 房子有些旧，哎呦我的天，住在里面，外边你还管外边啥样吗？
0: 有些不错的位置3000多，不过房子也旧就旧吧，你没钱你还是什么？啊，辽阳有个楼盘洋房要加6500。我们辽阳还有这事儿的疯了吧？这咋的？地下挖出啥不干净的东西了吗？
1: 一个地方有一两个楼盘是这样的，它很正常。就像长春，到现在我只它有20000的，啊，因为它是专门为了这个城市的那一部分少数人群准备的，对吧？
0: 一定不要买高层，以后所有的大高层全废炮。我这话搁这撂的，不服拉倒。多少年前我就劝过你们，不要买高层，不要买高层，高层。过个10年20年之后，恶臭恶臭的，没人要。举几个例子，长春那几个高层，就20多层、30多层、40多层那几个，当年那几个挺火的。
1: 那你说上海、深圳的卫生那些楼网？
0: 你是长春，我没说别的地方，大城市不算啊，就长春本地，一定不要买高层。千万千万的啊，老城区比如说广深、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没有办法，它特殊啊，不大高层指定不考虑啊，你千万千万不要考虑，你都不要想得房率什么个乱七八都不划算。刚才我说啥来着，被我搭档打岔过去了，我忘了啊要说啥了。那个说这个那个轻轨和那个小区的事儿，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是国外的例子，说美国的基本上大城市里头市中心治安呢、环境啊都不好，在市中心住的呢都是打工人，都是穷人。但凡是你在北美的大城市，像洛杉矶、旧金山、纽约这些，纽约不算啊，洛杉矶、旧金山或者这些大的城市，但凡有点钱的人他都不会住在市区的，他都住在郊区。然后都说老美的公共交通不发达，其实也不是，美国很多城市的公交车也是有的，地铁也是有的，纽约的地铁都100多年了，很有名的，谁告诉你老美的公共交通都烂呢？不至于啊，不至于。但是它有个特点，比如说它老美比较值钱的社区通地铁之后它就不值钱了，通轻轨通公交车之后它就不值钱了。哎，你猜为什么？因为他社会基层治理的有大问题，他有一大堆流浪汉，他们平时没有车，靠腿儿。但是他要能坐公交车、坐轻轨、坐地铁了，完了，这些轻轨和地铁就会把流浪汉从市中心给飘到市郊去。所以说，老美的很多高端社区、高端的啥，他没有，也不通公交车，也不通任何公共交通工具，你出门要么腿儿，要么就开车，这是最基本的，普通中端小区都是这样的。然后呢，像加拿大、美国呀这些多家都有个问题，就是一旦有公交线路或者地铁线路延伸过来了，这个地方的房价就可能会降下来。好玩吧，这是一个小现象。还有一个现象特别有意思，就是有个大超市啊，有个特别特别大的超市连锁叫沃尔玛。咱们觉得沃尔玛很高端，其实沃尔玛在北美就是一个平民的超市，并没有多高级啊。然后呢就有老美的民众说啊，你看，有的时候你看新闻举牌抗议说。

你们别在，你别在我家这见吵事儿。这事儿在咱国内想象不到，为什么？比如说你家附近要开个大沃尔玛，你不乐死了？但是老美很多，你看很多新闻里头，老美那个当地居民举个牌，拿纸盒子糊个牌抗议，你别搁我家这块见沃尔玛。你猜为什么？你猜猜为什么？这个特别有意思啊！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国情在，

0: 早最早的高端住宅，
1: 对，谢谢妈。
0: 那个时候太阳新电居的房子180平在里面都算小了。啊，而且那个时候它是坐拥长春市最好的一块的景观，就是既离西安大路非常近，又能看到这个文化广场，啊，太阳现代居又有那个一个花园，应该所以说太阳现代居那个位置非常非常好，在当年，而且那个房子超大，当年是什么？就是在为数不多的豪企业的高管和有钱人会住在太阳现代居。现在那房子那天我看嘛，卖是4-5千一平往外卖。
1: 哎，御花园，你也不看那是什么？那是亡国之君的御花园。你说那是什么好地方啊？啊，你们怎么觉得那是好地方呢？你说故宫那个御花园还可以，你把这块整个御花园，这亡国之君小卡拉米的御花园不好啊？你站那当个历史建筑看行，你住那旁边你站那个妖气呢？去蓬莱在那排队，当地特意排了交警。嗯，不至于啊，这网红啊，网红。我说都是国外的情况啊，不是咱们的情况。所以大家住在北湖的朋友呢，你别抱怨啊，没啥好抱怨的。可能北湖规划之初就考虑到这个问题了啊，考虑到那啥的问题了。你就记得那些就抬杠点说，大家别生气啊。有一些房价特别低的小区或者回迁的小区，它整个小区的房子能不买就不买，质量也不好，周围环境也一般，但是它公交系统就会挺发达的。这个事儿你要信，你别不信啊！当然这是个人意见啊，也是那个每个地方都不一样，闲扯的啊！哎呀，我这差点不敢往下唠了，不往下唠了啊！多数主播直播都用心，你说他不好，群众眼睛是雪亮的，也不是用不用心的问题啊，也不是用不用心的问题。上海全国人民在这里买房也不是啊，上海的位置就决定了，那你看它是中国海岸线的最中间，咱们从广西这边看，中国大陆海岸线的中间在哪儿？基本上就在上海到福州这一段。咱们从渤海的环线不说了啊，咱们从大连开始，大连、青岛、上海、宁波、福州、厦门、香港、澳门，然后就到广西了。北海这一趟，中国海岸线攻击的肚子这么长，正好上海在攻击肚子这海岸线的中间。上海啊，宁波呀，上海的出海优势对着上面是哪儿？上面上海往上走就是韩国，老近了。上海离韩国大概距离跟长春到沈阳的距离差不多。
0: 对，所以为什么很多去那种大型的游轮都是去那几个地方的？
1: 哎，
0: 嗯，都是从上海的港口去发船的。嗯，
1: 然后那个上海离日本也很近，所以说上海的地理位置就决定了它太好了。它太好了，其实本来有个地方应该也能火起来的，福州，白瞎这个地方了。本来福州的地理位置按理说很好，啊，听说陈阳不看菜谱开始学兵法了，都不好说啊。总而言之，上海从开埠至今，它集中了中国近代史的各种精华，从清开始啊，明朝其实并没有那啥，清开始一直到现在，上海就是。人家立住了，他可以说是咱们的经济中心，北京是政治中心，人家上海就算是经济中心了。有的人说深圳可以说南方是制造业啊，生产的东西，那个造东西的厉害，但是上海这么多年的这个地位是整不掉的，人家房价高是正常的啊。长江的出海口不在上海吗？那这么老黄河的出海口还在东营呢，东营起来了吗？啊，辽河的出海口还在那个盘锦呢，盘锦起来了吗？啊，那鸭绿江的出海口还在丹东呢，丹东起来了吗？也没起来呀。珠江的出海口还在那不对，那起来了，在广州的。所以说兄弟，我在上海郊区中的郊区，这房价还要3-4万一平。对呀，那你们挣的也多呀。啊，长春 EQM 单程去黑龙江大庆有续航有压力吗？431续航的，放心吧，你这一道你不干别的就充电玩吧。你开个纯电的 EQM 去大庆，你在逗我吗？我看看长春到大庆多远，我想不来。
0: 我搭档这上节目特别好玩，我搭档特别喜欢看地图，因为我搭档是一个超喜欢自驾和旅游的人，然后地图就天天摆在我们这个直播间电脑旁边，没事就看看地图。我没明白你上节目，就我搭档可以一脑好几用，这边在说话，这边在想内容嘛，那边还看着地图。我不知道你为啥要把地图天天放在旁边。
1: 地图多好玩啊，没事看地图其实可有意思了。
0: 就长春到大庆开车得多远？
1: 妈呀，不得500-600公里啊。不知道多远的，不得500-600、600公里。长春到哈尔滨是200多公里，300公里。哈尔滨到大庆，我的妈呀，不得干个。

0: 五六百公里下，你431续航呢，你最起码充三次电，最少最少充三次电，满电出发充一次，再充一次，再充一次，再充一次到地方了，中间充三次，我不好说这个事儿，不好说啊，这个要尤其是黑龙江，整个黑龙江高速可充电的地方不多啊，你就来吧。
1: EQM 搭配婚车有面吗？我现在觉得就是婚礼这个行业，包括汽车这个行业、手机这个行业、房地产这个行业，都会随着人口增速的减缓而受到极大的影响。特别是这些年，你们还会经常看到那种婚车的车队吗？你们看，以前每到周六周日啊，那什么什么路虎啊，什么宾利啊，整个头车啥很多。我们店小强结婚，整个宾利，
0: 没用啊。
1: 对吧？现在你会很少能看到。
0: 我建议各位年轻人，如果你真的结婚的话，家里比如说陪送一台车，或者给买一台车，你就用自己的车当婚车头车就可以了。他是以后陪伴你的小伙伴，你去整个劳斯莱斯整个宾利当头车有意义吗？那玩意儿也不是你的，咋的？结完婚就给扔下了？不开玩笑吗？失落的藏獒，预期续航800，没有压力啊！好好好，好车好车！哎呦我的妈呀，纯电续航800。来，你在东北的冬天，都不用冬天，现在这个季节，现在这个季节就行。你从长春不充电，一口气开到大庆吗？你中间一点容错率都没有哎，兄弟，你预期续航800，你上高速时速120，这玩意儿能跑400，我觉得差不多了吧？怎么赶的呢？另外，就是你是有一台预期吗？我相信失落的藏獒，你是小米的粉丝，你可能特别喜欢，买了台法拉利普桑规，买了台跟法拉利普桑规很，就法拉利普桑规跟你很像的那台预期，续航800，大哥，你真能纯电跑800吗？高速，我是指高速上，你真能纯电？你跑过没啊？哎呀喂！但而且提醒各位啊，黑龙江和内蒙高速上的充电桩很多都不充电站很多都少啊，特别的少，有一些再加上故障了，你充电起来会很麻烦的啊。冬天各位去黑龙江一定要规划好电车纯电车的充电问题，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啊。奥迪的全域智混靠谱吗？他在德国本土他这么说吗？满月季照，我问你，奥迪在没在德国本土说它是全域智混，有没有这说法啊？他在欧洲本土他这帮卖车不老那个啊，纯电东北跑高速必说说，老吓人了。你们没跑冬天纯电跑高速可吓人了，就刚才预期那个
1: 高速啊，特别是时速越快的时候，嗯，
0: 就刚才预期那个，你跟我续航800是不是？来吧，咱都不用太冷的天儿，就现在你往黑龙江现在黑龙江，你去伊春呢、啊？去鹤岗啊？去那个黑、
1: 啊？我没事上那儿干嘛去啊？
0: 旅游
1: 正常开，
0: 就正
1: 常。比如说我把速度提高到180，提高到200，对电车的影响和120会有什么不同的影响？
0: 那个驾照掉油。
1: 哎呀，那你们就没有那种就是不遵守过规则的时候吗？
0: 有啊。我有开200多的时候，那是在德国，哼，在国内我可从来没违过章哦，我老实。
1: 对，速度越快，对掉电呢？
0: 那当然了，你比如说你开80，同样是满电的情况下，你以80公里的速度跑，你能跑，比如说跑500公里，你以120的时速跑，你可能只能跑300公里了。电车就这样啊，所以说都别吹什么续航800。我相信你续航800，但是你是指现在就上高速跑120定速跑吗？有的时候我上高速，我总上高速，我开法里斯蒂，哇哇，我定速巡航120、125，哇哇哇，我就溜。完了，好多电车，我说这么高级的电车，为什么跑一百呢？跑90呢？被我操的日的，为什么呀？啊，不啊，你们遇到个好不容易找到充电站，结果手机没信号的情况，就是你为什么就？小杨，你不至于，就是我很奇怪啊，就是咱不至于跑个长途低了个脑袋跑，犯不上。尤其是冬天不要开纯电车去那些特别背景的地方，但凡它容错率太低了，太吓人了。你知不知道，就是黑龙江有一些旅游，咱不说吉林啊，黑龙江很大，黑龙江有一些旅游的地方，它的那个下了那个高速之后，那个国道，哪怕是国道省道，都特别特别的那个背景，经常是一两天都看不着一台车呀，经常很长时间都看不到一台车。你开个电车，万一跑个偏僻地方，完了结果明明显示续航还有300公里，结果外边嘎嘎冷，-20多度、30多度，续航咔嚓掉到50公里了，掉到100公里了，把你扔道上了，真的会冻死的。 可吓人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规划好啊，如果冬天在那个偏僻地方跑长途电车的话，一定要规划好充电的问题啊。至于说那啥，
1: 关键是你万一电车没电了给你扔高速上，这个你往下拉呀，这个费用太高了，费用太贵了啊。
0: 2000，
1: 对，
0: 大地2000打底，啊，之前租 Q 四电车跑过80，续航掉线性增加70-80，对，所以我告诉你，电车跑70-80很省电的，你跑120，它真的贼费电。那可能比如说跑70-80的时候，你能跑续航能跑500公里，跑120可能就跑300公里了，啊，就不那啥。王老师瘦了显得头有点大，那可不咋的。如果一般你发现没，胖子显头小，瘦子显头大，这不很正常吗？脑袋变化非常小，你身体的肉变化它比较大吗？
1: 妹儿啊，你真是一个有眼光的人，你对头大小都有研究啊！就一个人长得好不好看，跟头大小是有直接关系的。你看很多美女或者明星都是头小的，头非常小啊。当然我头没有那么小哈，咱天生的可能比例没有那么完美。不过你真的很会看啊，很会看，嗯。
0: 这啥没有意思，给我整出二战时候的，捞不了。未来说自己全国支持换电，可信吗？可信呢，太可信了。那未来不然咋说呀？我说全世界支持换电，他也没有在全世界别的地方他没有换电站的。但支持换电的前提是他得有他换电的地方吧，大哥。你现在上俺家去换电去，我也跟你换不了啊，我也不没有未来的电池，我也不是未来的换电站呢。支持全国换电，那不这话就纯属废话吧？买卫生纸干啥？东北话讲开屁股。那你不然呢？我买卫生纸我回家吃去啊。他换电的车，他全国各地的换电站，他正常就给他换了呗，这玩意儿可信吗？那他撒谎啊！你开个未来的车到未来的换电站，他不给你换，他给比亚迪换，那不疯了吗？所以说这话问的，我就你就说买这车的人都什么人，我就不会了啊！这，
1: 对，他的换电站毕竟要比充电站还是少很多的，而且你叫换电站，你要提前去看有没有合适你能换的电池，
0: 有没有电
1: 啊？就是你要关注这个事儿，就像孩子似的，这一路上你得给他喂奶。
0: 139说有那么傻吗？自己续航都不注意，哼，你知道什么叫估计吗？东北话叫约吗？我约吗？啊，估计，比如说我现在厂家宣传我充满电能跑500公里，我信了。现在东北的冬天-20度，不过分吧？我不知道你是南方的朋友还是北方的朋友，你是大陆北方的朋友吗？如果比如说现在外界-20度，都不用零下，-15度就行，-15度，我开个厂家宣传充满电续航500公里的车，我信了，我开车上高速了，上高速120跑很正常吧？在我的固有印象里，我认为上高速要低于120，我的高速我就白上了，我定速续航120啊，我就这么撩。好，我跑，哎。表显续航我这500够啊，裤衩怎么变成300了呢？没，我才跑100公里呀，大哥，不对呀，我出发的时候是表显500公里，我开了100公里之后，发现表显变成300公里了，哎，我又开了100公里，表显变成100公里了，我倒是估摸了，我倒是东北话说我约摸了。这话说的，兄弟，你有没有电车呀？你是没有电车跑这来骗来的？你开玩笑啊？你不会自己那什么吗？你表显续航准吗？表显油耗还不准呢。我那老破油车呀、啊，预计续航，你油箱剩一半的时候显示续航还能跑300，我跑200就没油了。你净扯那个啊！别骗啊！油价这么高，长春能买电车吗？长春买电车枪毙啊！买呀、啊，当然买电车了。一年10000公里，10万块钱左右的车，那太买了。你一年10000公里，你能省8000块钱油钱，你开10年就能省80000，合适不？太合适了。但你电池能挺10年吗？我估计够呛。所以说一年10000公里，可油可电啊，都行。
1: 好的，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关注啊！今天中秋节，祝大家中秋快乐。在11期间呢，我们的直播哈就不再有了。11之后呢，我们将正常恢复。我们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高新区蔚山路店是正常营业的。如果大家有保养维修的问题呢，都可以直接到我们的店面啊。当然，中秋节呢，我们营业时间可能稍微会缩短一点点。然后呢，有保养维修以及车辆检查的问题呢，都可以直接通过百度地图搜大回小回，即可找到我们的相关店面位置。
2: 也可 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4: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8-5828-238。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又到了中秋十一这一阵儿了，这个时候啊，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大闸蟹。不管是和家人聚餐分享，还是有送人的需求，这个大闸蟹呀，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要吃就吃好的，阳澄湖这三个字儿就是金字招牌。谁家餐桌或者送人宴请酒席上，那只要出现阳澄湖的大闸蟹，就是高级豪华的代名词。因为阳澄湖大闸蟹的鲜美和清甜，你一定会爱上，是让人具有幸福感的。满满的蟹膏，肥美的蟹黄，吃一口啊，软软糯糯的，流着油的黄，香白白净净的蟹肉啊，透着鲜甜。但是我们想吃到正宗的阳澄湖闸蟹，咱们一般还买不到，那在这个时候大家又特别需要，所以咱们节目帮大家来解决这个问题，给您带来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阳澄湖大闸蟹啊，可是有数的，一年就这么多，需要提前预定。另外为了我们送人方便怎么办呢？做成蟹卡的形式，拿着这张蟹卡随时随地就能提货，让全国的食客都吃到阳澄湖的美味。那我们选择到的是苏霸王的阳澄湖大闸蟹，跟咱们节目呢也是合作了很多年，每年都受到咱们听众朋友的好评，但是就是数量不多，所以您有用蟹用蟹卡的需求一定要提前订上，而且今年的价格是相当劲爆。那再次提醒您，现在购买是性价比最高的时候，因为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大闸蟹有现货的，你就得用几倍的价格才能买到，所以蟹卡您提前备上几张，不管送人呢还是自用，心里都有底。那么今天给大家做一个组合数量足、个头大的，听好，整整十只阳澄湖大闸蟹，不是六只八只，是十只，五公五母的，公的是三两半，母的是二两半，高满黄肥，超大只，沉甸甸的啊，非常饱满，足斤足两，你用手这么一拖呀，都拖不住的感觉，特别的有分量。公蟹三两半，母蟹二两半，这个品质在您市面上去看的话，都是相当不错的。那么统一零售价，这张蟹卡的卡面是1188块钱，而且上面有提货二维码，谁扫出来就是1188。但是本档节目可以说是破价了，您稍后一定要马上打进电话来订购，因为这个品质这个价格，我介绍完之后一定会有很多朋友来秒杀。卡面是1188，对吧？本档节目进行秒杀预售，直接能打2.5折，也就是团购价299元，十只，五公五母，这是我们能做到的极限了。我们自己留这个卡也是299，这个价太合适了，还是苏霸王大品牌的阳澄湖的老品牌。但是本档秒杀我拿到的不太多，只有30张，每个号码打进来最多可以订购3张，大家抓紧时间进行抢购秒杀。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送人自己吃，家里人一起聚会，真的不要太合适了。整整十只，相当大的，高满黄肥，蟹肉白净鲜美的，吃上一口啊，软软糯糯的香甜。本档节目2.5折，到手价只要299。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您能第一时间吃上，开湖之后什么时候想提货都可以。1650431-1001，1650431-1001，卡面价1188，本档节目秒杀只要290。 59。我再介绍一下它的包装，太精美了。谢卡啊，它不只是一张卡片，它是有一个抽拉式的硬卡纸的精美卡套，拿着送人啊，特别的方便美观。咱们拿到这张卡之后，扫码打电话都可以提货。您提到的货就是这10只大闸蟹，而且还是一个礼盒包装的，包括吃蟹工具呀、全都在里面。360度的高端大气，此卡还是长期有效的，不是3年5年，长期有效。本档节目只有30张，每位朋友每个号码限定3张，10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武功无母，只要299。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6: 普法1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7: 一彩票店店主误将先前网上彩民微信购买的彩票一起撕下来给了到店彩民大刘，开奖时发现中了大奖，店主先行垫付了微信彩民的中奖款项后联系大刘请求归还中奖彩票被拒绝，店主应该怎么办？素邦律师王春达。
8: 店主可提不当得利纠纷之诉，行使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民法典第122条，因他人没有法律依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民法典第987条，得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取得的利益没有法律根据的，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得利人返还其取得的利益，并依法赔偿损失。不当得利是指没有法律上的根据而取得的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法律事实。本案中，店主误将微信彩民的中奖彩票给了到店彩民大刘，致使自己先行垫付奖金而遭受损失。大刘对中奖彩票的占有没有法律根据，构成不当得利之债，店主依法享有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
6: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 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一万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又到了中秋十一这一阵儿了，这个时候啊，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大闸蟹。不管是和家人聚餐分享，还是有送人的需求，这个大闸蟹呀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要吃就吃好的，阳澄湖这三个字儿就是金字招牌，谁家餐桌或者送人宴请酒席上，那只要出现阳澄湖的大闸蟹就是高级豪华的代名词。因为阳澄湖大闸蟹的鲜美和清甜你一定会爱上，是让人具有幸福感的，满满的蟹膏，肥美的蟹黄，吃一口啊，软软糯糯的，流着油的黄，香白白静静的蟹肉啊，透着鲜甜。但是我们想吃到正宗的阳澄湖闸蟹，咱们一般还买不到，那在这个时候大家又特别需要，所以咱们节目帮大家来解决这个问题，给您带来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阳澄湖大闸蟹啊可是有数的，一年就这么多，需要提前预定。另外为了我们送人方便怎么办呢？做成蟹卡的形式，拿着这张蟹卡随时随地就能提货，让全国的食客都吃到阳澄湖的美味。那我们选择到的是苏霸王的阳澄湖大闸蟹，跟咱们节目呢也是合作了很多年，每年都受到咱们听众朋友的好评，但是就是数量不多，所以您有用蟹用蟹卡的需求一定要提前订上，而且今年的价格是相当劲爆。那再次提醒您，现在购买是性价比最高的时候，因为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大闸蟹有现货的，你就得用几倍的价格才能买到，所以蟹卡您提前备上几张，不管送人呢还是自用，心里都有底。那么今天给大家做一个组合数量足、个头大的，听好，整整10只阳澄湖大闸蟹，不是6只8只，是10只，5公5母的，公的是3两半，母的是2两半，高满黄肥，超大只，沉甸甸的啊，非常饱满，足斤足两，你用手这么一拖呀都拖不住的感�觉，特别的有分量。公蟹3两半，母蟹2两半，这个品质在您市面上去看的话都是相当不错的。那么统一零售价，这张蟹卡的卡面是1188块钱， 而且上面有提货二维码，谁扫出来就是1188。但是本档节目可以说是破价了，您稍后一定要马上打进电话来订购，因为这个品质这个价格，我介绍完之后一定会有很多朋友来秒杀。卡面是1188对吧？本档节目进行秒杀预售，直接能打2.5折，也就是团购价299元，十只武功无魔，这是我们能做到的极限了。我们自己留这个卡也是299这个价，太合适了，还是苏霸王大品牌的阳澄湖的老品牌。但是本档秒杀我拿到的不太多，只有30张，每个号码打进来最多可以订购3张，大家抓紧时间进行抢购秒杀。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送人自己吃，家里人一起聚会，真的不要太合适了，整整10只，相当大的。

0: 满黄肥，蟹肉白净鲜美的，吃上一口啊，软软糯糯的香甜。本档节目 2.5 折，到手价只要299。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您能第一时间吃上，开湖之后什么时候想提货都可以。1650431100 1650431100，卡面价1188，本档节目秒杀只要299。我再介绍一下它的包装，太精美了。蟹卡啊，它不只是一张卡片，它是有一个抽拉式的硬卡纸的精美卡套，拿着送人啊，特别的方便美观。咱们拿到这张卡之后，扫码打电话都可以提货，您提到的货就是这10只大闸蟹，而且还是一个礼盒包装的，包括吃蟹工具啊，全都在里面。360度的高端大气，此卡还是长期有效的，不是3年5年，长期有效。本档节目只有30张，每位朋友每个号码限定3张，10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武功无母，只要299。1650431100，1650431100，1650431100。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我是主持人柠檬，请进浩哥。
1: 大家好，我是江浩。
0: 就我要跟大家推荐一种鱼，就是金枪鱼
1: 啊，太好吃了，
0: 好东西吧。
1: 嗯，
0: 这金枪鱼啊不仅好吃，而且跟普通的鱼比起来，它还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1: 是，
0: 哎，那咱光从数据上就可以看出来，你看是不是延年益寿的。
1: 对，
0: 对任何一类人群都很合适，都很友好，老少皆宜。特别是啊，咱有一些这个心脑血管有问题的朋友啊，长期从事脑力劳动的朋友啊，还有学生朋友啊，都非常的有益。为什么？我跟大家讲讲这个金枪鱼啊，它含有 DHA， 这个是脑黄金呐、啊，促进大脑发育，还能防一防老年痴呆等等问题啊、
1: 嗯，
0: 还能促进视力的发育。还有就是金枪鱼当中富含 EPA， 这个 EPA 可厉害了啊，它被誉为血管清道夫。
1: 哎呀、嗯，这个好啊，
0: 是吧？你看咱们东北人吃东西怎么样，重油重盐。还多糖，
1: 对，大鱼大肉的哈，
0: 是，所以血管里就容易有血栓，是吧？为啥说对呀？东北人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率这么高呢？就是这个原因。那所以说，咱们一定要多吃一些含有 EPA 的食物，清理血管的垃圾啊，就是这么回事儿。哎，说金枪鱼哪哪都好，就是太贵了。
1: 那可不，现在买金枪鱼的话，我记得我原来买的就是一片一片的哈。
0: 是，咱们
1: 100来块钱才买多点啊？
0: 对呀，可少了。哎，我看过那个电视剧叫《我的前半生》
1: 啊，
0: 那里边那个男主，我不知道你看不看过，浩哥，
1: 嗯，
0: 就是贺涵，人家是订了一整条金枪鱼，你知道多少钱吗？
1: 那是有条件的。
0: 对，那相当有条件了，一按条定，它一条就得40000块钱。
1: 哎，那好的，
0: 是不是
1: 金枪鱼是吧？
0: 哎，深海鱼当中的顶级料理也就是金枪鱼了。
1: 嗯，
0: 一般咱们在高端日料店就能吃，才能吃到，是吧？
1: 对对 对
0: 啊，一般是真吃不到。
1: 哎，但是人也限量，是不是？
0: 对，限量的。所以帮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就把好吃、方便还实惠的小熊船长品牌的红烧金枪鱼罐头带到直播间跟大家分享。
1: 这我听说过，这个
0: 是吧？有的朋友像不喜欢吃生的，还觉得咱们东北人还不习惯吃生的，
1: 不会做，然后吃生的吧就害怕，
0: 对，怕，尤其孩子吃你不敢让他吃啊，是不是？老人也受不了。所以说今天这个红烧金枪鱼罐头，让您在家分分钟足不出户的就能吃到顶级金枪鱼啊。那咱们首先说为啥选小熊船长的呢？他家是大连专做海产的品牌，有自己的捕捞船，自己捕捞的海域，保证每条金枪鱼都来自深海的野生金枪鱼，非常的珍贵。
1: 嗯，
0: 而且捞上来之后啊，就-170度的液氮顺动技术，
1: 当然刷一下嘛。
0: 对呀，就是为了保鲜嘛，医学级别的冷冻，第一时间锁住海洋的美味，锁住细胞的新鲜，营养全面的给你保留。
1: 他没反应过来，那给冻上了。
0: 对，所以就这么新鲜啊。还有一点特别好的就是排酸。
1: 哦，
0: 我不知道你吃没吃过很多就是那个金枪鱼，浩哥，
1: 嗯，
0: 那个肉吃起来就是你感觉酸不劲儿的，
1: 哎，有那种感觉，
0: 酸酸的，一吃就不新鲜，就感觉，
1: 没排酸的呗。
0: 对，没排酸，而且捞上来感觉都那是放好几个小时了才给你处理，嗯，是吧？但是小熊船长的是新鲜切割的，全部人工切割，还不破坏鱼的纹理，就整理出那个口感绝佳的部位啊，拉回来之后直接推进加工间，
1: 嗯，
0: 御用的5星级大厨，口味上你放心，绝对是特别符合咱们。

0: 东北人的口味的，
1: 哎，就是咱喜欢的味儿，
0: 对，就是那个红烧味儿啊。然后呢，全线的德国进口的高温高压工艺进行灌装，一气呵成，真空密封杀菌，咱吃到的就是这个野生金枪鱼的原汁原味儿，而且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因为现在它这个高温高压工艺啊，及时隔绝空气，空气氧气都隔绝了，杜绝了细菌滋生，所以完全用不到防腐剂，
1: 是不是？
0: 对，宝妈，你给孩子吃，你也可以放心选。
1: 对
0: 啊，还有就是
1: 金枪鱼没有刺儿啊。
0: 对，这也太关键了。说到点子上，浩哥，很多人不爱吃鱼，就怕有刺儿嘛。
1: 挑刺儿老费事了。
0: 是啊，那你又想补充怎么办？金枪鱼没有细小的毛刺儿，它就一根大刺。所以说，我们这个罐头里边，你看到的满满的全是肉，
1: 就是金枪鱼肉，
0: 对，纯肉，一根刺儿都没有，一点刺儿都没有。你就用勺这么一挖，就是那种大块的。
1: 哎呀，
0: 哎呀，鱼肉那纹理你就看吧，就是而且肉质是特别紧实的。然后浸满了汤汁，绝对是大块的鱼肉，不是那种滥竽充数的。
1: 哇！
0: 你就喷上一个简简单单的咱们家那个大米饭，你就这么一拌一配，营养又好吃。
1: 饿了。
0: 哎呀，你就感觉吧，你就感觉那个大海翻江倒海，那个海的味道，我知道了，很好吃。但是咱们在市面上也看到过金枪鱼罐头，超市是吧？
1: 哎，对，有。
0: 就是金枪鱼罐头，你随便拿出来一款都得二三十一罐。
1: 对，你看别的那些罐头啥的哈，就十来块钱、十几块钱，它就都二三十块钱。
0: 那都便宜，就金枪鱼的二三十罐那圆罐那种，看过吧？
1: 嗯。
0: 而且咱们选的小熊船长确实是好，出口的品牌，做出口的啊，产品达到了一个国际先进水平。这个杀菌设备啊，还有一些它这个进口的专业设备啊，让你不含防腐剂，你吃着是怎么吃怎么对，还好吃啊。那么今天咱们说到价格啊，市面上。小熊船长这个是18.8一罐，一罐一百克的啊，标准的规格，这个咱们绝对不能给大家这个价格了，是吧？
1: 是是是。
0: 今天您听好了啊，市面价18.8一罐的，今天给您多少钱？199，让你买到16罐。
1: 199，16罐。
0: 对，你正常自己去买16罐的话，得300块钱。我给大家算了，300块钱。今天我们300块钱不要了，给你相当于直接立减100块钱，199，16罐红烧。高金枪鱼罐头，而且还没完。今天如果是前20位打电话，因为咱们新品首发啊，前20位打电话的朋友还有赠送您4罐同样是小熊船长的香辣口味的金枪鱼罐头。
1: 不是，就今天我199块钱有16罐红烧口味的，然后你再给我4罐香辣口味的，
0: 对，
1: 那不就20罐的吗？
0: 没错，20罐。
1: 199，20。哎呦，那合一罐的话9块钱。
0: 对，10块钱都不到。咱说现在10块钱你吃啥，烤冷面都得10块钱了，是不是？
1: 可不。
0: 但今天199买16罐还送你4罐，20罐净含量是4斤，我给大家凑个整，绝对是一个很大的福利。
1: 那太好了啊。
0: 对，想订购的话就只有20个名额啊，
1: 抓紧拨打我们的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现在赶紧抢订啊。前20位朋友的话咱是有赠送的。因为就备了2套啊，今天199，您拿回家的是16罐红烧的咱们这个金枪鱼，再送您4罐香辣的金枪鱼，总共是4斤的金枪鱼。你想想，你在外边199，你买4斤金枪鱼都买不着，对不对？
0: 199，你也就是买几片吧，买2块吧，
1: 咱这会儿就豁出去了，咱就给大家带来这个美味啊。今天199块钱，您带回家的是20罐，直接送到您家里面去啊，整整4斤。你想想，这孩子现在上学了，在家里面早上。起来做点吃多费事，放学回到家里面没时间给整吃的，写作业着急呀、啊。你这块的话，咔咔开上2罐吃去吧，尽情的吃。
0: 哎呀，太会吃了！你就是这么打开一罐给孩子扣饭上，你看他吃的香不
1: 香？老
0: 香
1: 的啊！来营家打电话的池先生，你好，池先生。
3: 你好，
1: 哎，好嘞，恭喜订购成功啊！其他的朋友想订购，继续拨打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你就自己算一算合不合适就完了，合适赶紧现在就抢啊！
0: 是，
1: 199块钱是20罐，直接送到您家里，净含量是4斤的，你想想4斤的，
0: 是的，4斤满满一大箱，而且我们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就有没有诚意就完了。
0: 是，你看一看合不合适，市面。上就是这种啊，金枪鱼罐头哪家不得是20多块钱？咱们今天你合一罐10块钱还不到，你就吃去吧。
1: 对，
0: 再说这个吃法啊，除了盖这个大米饭啊拌饭之外，你还可以买做这个金枪鱼沙拉，咱拌点自己爱吃那个菜叶多好啊。
1: 那也行，
0: 你在外边买那个金枪鱼沙拉是不是得38-48一盘？
1: 那不营养全来了吗？
0: 所以咱们这回在家，你说这10来块钱就能做一盘是吧？可劲儿吃。
1: 对，来一下打电话的朋友，你好。

0: 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哎，幺八的朋友，订购是吧？
1: 你这金枪鱼罐头吗？
0: 哎，是
2: 的。
1: 哎，可以，我就爱吃鱼，还不会做，做什么
0: 吗？哎，这个绝对好啊，好吃，而且是深海鱼啊，
1: 嗯、
0: 啊，金枪鱼啊。
1: 嗯，挺方便的。
0: 嗯，
1: 订两吗？
2: 嗯，订两套可以，每位朋友限购两套啊。
0: 好了啊
2: 好，
0: 我估计他的意思，我订两套，你还能送我两个，这个就是4、6、8盒呗。
2: 对，如果说你订两套的话，就是送你8罐香辣的金枪鱼啊，
0: 哎、
2: 买16罐红烧的送4罐香辣的，你要是买32罐红烧的，就送你8罐香辣的。
0: 对，
2: 真是你给自己的父母也备上一套、
0: 哎。
2: 老年人吃鱼是非常好的，但是你看哪家老年人他愿意去做鱼，也不愿意去吃鱼。
0: 你想做鱼的话得多长时间？
2: 还怕卡刺儿
0: 啊？你还挑刺儿啥？费事的。
2: 是的，
0: 除非说咱孩子回家了，然后给咱做点鱼好吃的哈。
2: 嗯，是都给孩子吃，完了孩子也怕卡刺儿，
0: 这不是没刺儿的。
2: 对，你就放心来吃，放心来订啊！199块钱买16罐红烧的，再送你4罐香辣的，一共是20罐，净含量达到4斤，合1罐不到10块钱，您抓紧时间订购啊！
0: 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今天就20个名额啊，抢完咱就结束。来一下打电话的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订购一套是吧？
3: 啊，你给我也来两套吧。
0: 啊，也
2: 来
0: 两
2: 套。
0: 好嘞，恭喜订购成功。
2: 哎，
0: 就这么定下去的话，那就
2: 这20套马上就没有了。
0: 对呀、啊，所以说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啊，今天在节目当中给您带来的是小熊船长的金枪鱼罐头，有16罐红烧的和4罐香辣的，总共是20罐，4斤的含量，只需要199块钱，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
4: 165-0431-1001165-0431-1001。
5: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1: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2: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1: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0: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欢迎各位收音机旁的听友们，抖音端和微信端的好朋友们，随时拿起身边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770431858156880431858156999，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唠扯唠扯您心中的堵听事憋屈事闹听事。

0: 好。
1: 你好。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1: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儿子过年高考，现在是高三了。
0: 啊。
1: 他那个学习的这个兴趣不是那么太高昂，不知道怎么能给他提提兴趣。
0: 这位朋友，这个时候在提什么兴趣啊？这个意义不大。重要的时候，我觉得作为父母的，别给他太大压力。
1: 压力我是没给他。
0: 是啊，所以说我想在学习方面呢，咱们也没有必要太强调。我们更多的和他探讨，也包括跟他谈起的是他未来的理想和追求，也包括在大学校园里的是美好的生活，是吧？这个大学生活的美好体验，让他对未来有一种无限的憧憬和向往。他就会产生学习的动力，您不要整天逼迫他去学什么。
1: 那倒没有。
0: 这个时候还在问我怎么能提高孩子学习兴趣，这位朋友啊，为时太晚了啊！应该提高孩子学习兴趣，应该在幼儿园的时候开始，让他对学习、对学业产生浓厚的兴趣。这个时候，我觉得您说这话显得太简单了。您发现他最近精神不集中是吗？
1: 那倒不是，他就是我感觉就是不是那个动力不是那么太那个什么。
0: 那您觉得动力强是什么状态呀？整天起早贪黑的，头悬梁锥刺股。
1: 那倒不是。
0: 对呀，那您什么？那您我刚才说了，他精神涣散，您说不是？人家正常上学放学对吧？正常做功课，正常参加考试。
1: 那倒是
0: 啊，也没有说迷恋网络，也没有说沉溺于早恋，
1: 那没有，
0: 就是啊，也没有说你们父母之间经常发生争吵，你们之间这个家庭矛盾太多，导致孩子现在精神状态萎靡不振，也不至于是吧？
1: 没有没有，这个
0: 你看你跟他多虑啥呢，这位朋友？顺其自然呗，你想那么多干嘛？那么我刚才第一句话就说让孩子放松，你就是紧张造成了，你咋这么紧张呢，这位朋友女士？越是到最后时刻，作为家长越要放松，孩子才能高考出好成绩。你们越紧张，孩子压力大呀。那到时候他神经绷得紧紧的，是你现在就开始绷他了。提前一年你就开始给他打预防针了。
1: 那怎么？
0: 您多把这种笑声传递给孩子。
1: 啊。
0: 孩子无所谓，只要你尽力就好。啊，咱们最重要是有态度，结果不重要。是吧？孩子将来这个只是人生的一个考试，我相信你一定考上大学，只不过是考哪所罢了，对吧？
1: 我再跟你咨询一个别的问题吧。
0: 说。
1: 我那个女儿吧，她上班了，她吧开学了之后总好溜达，我还没有对象呢，二三了，我挺着急这个事儿。
0: 你怎么什么都管呢，这位女士？哎呀，你没工作是吧？
1: 啊？
0: 你没啥工作是吗？
1: 我也有工作呀。
0: 有工作，好好的做你的工作，跟同事们好好相处，没事参加同学聚会、同事聚会，是吧？跟老公好好恩爱，两个孩子都大了，给他们自主的权利和自由的空间，让他们自己去选择自己的未来和生活方式。你怎么什么都干涉？您操一辈子心，操不完的心呢？啊！我首先承认啊，您是个好妈妈啊，天下为人母的哪个不像您这样？但是要掌握一个度。一个都快高三了，一个已经高三要高考了，应该要充分放松，别再给他压力。另一个都已经上班了，人家愿意啥怎么安排时间怎么花钱人家的事儿，让孩子自己去成长吧。
1: 啊，不管
0: 了、啊、你管那么多干嘛呀？你知道刚才那位母亲也是把孩子惯坏了，对孩子管束太多，一方面压抑孩子真实的

0: 的情感，另一方面这位朋友啊会让孩子对你产生依赖心理
1: 啊，
0: 他遇到困难就会选想到母亲啊，遇到麻烦就往后退，没事还有爸妈呢。那他什么时候长大呀？他什么时候独立呀？他什么时候能靠自己能力吃饭养家呀？对吧？
1: 对，
0: 您呢完成任务
1: 了
0: 啊，一个已经马上攻上大学了，另一个已经工作了，好好的您活好自个啊，您活得精彩，孩子们都快乐，你整天看管着他们，只能说明您婚姻不幸福。你怎么不看管你老头呢啊，没事跟你丈夫沟通沟通感情，两个人秀秀恩爱啊，琢磨琢磨那个，您说呢？
1: 啊，行，谢谢啊。
0: 您的两个孩子都大了，这位母亲放手吧，放手是一种博大的母爱啊。
1: 好，谢谢啊。
0: 唠到这里。

0: 还有个男主播，说话实在又敢劲儿，调皮100.1，吵的、闹的、哭的、笑的，人间万象，五味杂陈，那是尽收耳畔，放松心情，享受幸福。我只听大可说了，
1: 每天中午12点 ，FM 100.1。

0: 说了，幸福从这里开始。
1: 听大可说了。
2: 你好。
3: 你好。
2: 哎，你好，我是大可。
3: 你好，我是大可。
2: 哎，你好，
3: 我总听你节目，我想问，我有个难事，我想问你一下。
2: 老
3: 就是我儿子吧，今年26了。
2: 嗯。
3: 完了，他参加工作3年了吧。
2: 嗯。
3: 刚开始毕业的时候吧，他就上这个单位吧，就是个人单位，就是，给那些就是大款什么的上课那种智慧课。
2: 啊。
3: 完了呢，就是给就上智慧课那就智慧课。
2: 您的儿子是搞培训的，
3: 就他在这个单位，就是培训的单位，就是推销这个课。
2: 啊，明白了。
3: 嗯，明白吧？就是刚才
2: 您的儿子所效力这是一家培训机构，专门以销售各种课程。
3: 对对对，
2: 谋取利润。
3: 他就这工作，当时吧，其实我不咋同意干这工作，我寻思他也就是说的，
2: 他是干什么？他是讲师啊。
3: 他不是讲师，就推销的，就像推销员呗。
2: 推销什么呢？
3: 就这课呀。
2: 这位朋友啊，
3: 推销课程
2: 他也得懂得点相关知识啊。
3: 对呀、啊、那懂点是懂点，但就推销的课，就是假如说哪个他们单位有课了，完了就可以上，他有客户嘛，大款的客户，就是我们要上什么什么课了，完了就给你联系，他们要上的话，完了就属于他的客户吧，就是这种。
2: 嗯，然后他们交了这个学费的话，他就提佣金。
3: 对对对，提成。对对对。
2: 嗯，
3: 完了呢，就是他刚开始上的时候，其实我也就寻思，他一刚毕业一个孩子，也不一定干多长时间，他断断了，就这么以断断的这名义让他就是干了这么长时间。
2: 嗯。
3: 但是现在干时间长了，我觉得他就是接触的人吧，就觉得挺浮躁的，因为人都是有钱的，他就觉得人、哎、大款都怎么怎么有钱哈、啊，怎么怎么地，跟我也说过。但是我也觉得这工作你说干不干呢？你说我要不让干吧，现在我觉得他还不听我话。完了呢，就是说的人也愿意干吧，反正3年也没挣着钱。反正就是说的，生活费用什么的都我就给他出了，但是现在头两天
2: 什么意思、啊、他有份工作干了3年，平时年还得养他。
3: 对呀、啊，就是我家
2: 的。他干什么工作呀？这是，这不假借工作的名义啃老吗？
3: 嗯，反正我也觉得就是说的，孩子刚开始是创业，
2: 您支持他一下，
3: 不给我钱就不给吧，对呀，就支持一下呗。但是那头两天他就跟我说什么呢？说他们，就是属于他们这个公司就属于个人的吧，他要投资，入股，
2: 嗯，
3: 就想入股20万。完我说我也没有那么多钱呢，完他说不行，我就把车卖了。完了呢，你把你这点钱，因为他知道我多少钱。完说，把你这个钱给我，完我就投上。但完我觉得这两天我就寻思靠不靠谱啊？这事儿你说我本身就不是说那么富裕，就把他把这个
2: 朋友、啊、我怎么听你儿子也不是什么靠谱的人、啊？3年了还啃老，如果真是个靠谱的孩子，不拿妈妈一分钱，反而还贴补妈妈，这叫靠谱的孩子，说明这孩子啊有颗感恩的心。工作当中啊，学会节俭，懂得生活，脚踏实地，这样的孩子靠谱。这样的孩子，咱们给他投多少钱都靠谱，说明孩子经过慎重考虑。你就您的儿子3年了，处处还得需要在您的接济。这位朋友啊，我倒不觉得您多伟大，或者这个孩子都多有出息。这种培训机构啊，靠这种课程营销洗脑来赚钱，这里面呢。当然所谓的现在传统教育啊，什么智慧课程，这个乱七八糟的这个东西啊，我觉得虽然是个新兴产业，现在这个培训机构大大小小，国家也在整顿，也有很多这个虚假的啊，这个谋取暴利的。所以我想这位朋友啊，并非个个都能像东方集团那样啊，靠培训靠这个讲课发家致富的。您呐、啊、如果对这家公司一无所知，您自己的钱不要去轻易投，更何况我听您的口气啊，您拿着钱是过河钱养命钱，您好像不那么轻松愉快，对吧？
3: 对对。
2: 如果说这20万啥也不是，说他就大可我就他就丢了输了没了我都不在乎，您马上支持他是吧？
3: 对。
2: 那二话不说，但我听说您很吃力的。
3: 对。
2: 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要冒这个风险。首先孩子不靠谱，其次你对这家公司和培训机构根本就一无所知。你不能再这么惯你儿子了啊！我就这一个儿子是吧？
3: 对对对，
2: 娇生惯养长大，处处都迁就他，供着他，他还知道你心兜里有多钱。就刚才你那句话，我听你儿子就是个不靠谱的东西，知道吗？
3: 嗯，
2: 妈妈有多钱跟你一毛钱关系，那是妈妈大半生奋斗得的。
3: 嗯，
2: 别说妈妈有，你知道哪个数？你知道那数？你听完之后你自己不觉得寒碜吗？ 啊，你当儿子的，你都工作三年了，你不给妈妈接济点贴补点啊，妈妈兜里就那点钱儿，他倒好啊，想方设法把您老那点你这个官车本钱都给榨干喽。
3: 完他还说什么，说他这个领导靠谱，完说一年就能赚回来。
2: 你告诉他，我觉得你不靠谱。
3: 嗯，反正我也跟他说了。
2: 老人家呀，我还是那句话，
3: 不靠谱。嗯，
2: 支持儿子创业，这本身没毛病。
3: 嗯，
2: 但是拿。

0: 要倒换个角度来说，如果是个靠谱的儿子，我砸锅卖铁我也支持他。
1: 对对对，我也是这么
0: 想。他根本就不靠谱，这孩子啊，三年了还啃你老呢。
1: 就是、
0: 他琢磨着这个那个的，他自己还不是说这个培训机构的核心人物。
1: 对，
0: 比如说他就是那个支柱型的核心讲师啊。
1: 嗯，
0: 这种培训机构就是靠那么几个伶牙俐齿的这个名嘴，知道吗？没有几个快嘴、利嘴，他们根本不可能去把这个课程推展开来。
1: 但他投资这个吧，大可他投资这个吧，不是说的这个老师的课，他是投资这个老板又整个新项目。
0: 更不靠谱了、
1: 这个、嗯，
0: 老板他自己都不知道能不能赚钱呢。哎呀，一年之后肯定赚。这位朋友啊，您听说哪个生意人说这话您会信他？他自己都不信呢。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这话这标语挂在哪儿都是。
1: 嗯，
0: 如果一个老板开口就能预测未来的市场的话，这个老板他就是个骗子啊。包括当年那个马云，他们预测将来淘宝会成功，那个不是简单的这个说我们预测这个怎么怎么地，他那是大量的这个数据，是吧？大量的资料，人家大概有对未来有个准确的预判，也不能夸海口说我一定能赚钱。那当年马云创阿里巴巴时，开始就说我得赔多少个亿，懂了吧？
1: 嗯，
0: 你是真正的创业者，一开始就是首先意识到风险。你要听到哪个人说，哎，来吧，投吧，我保证一年之后你回报率多少？
1: 就是，
0: 这位朋友都要画个问号。如果您投的话，我只能说那个不叫投资，叫赌博。
1: 嗯，
0: 那就看您运气了。
1: 嗯，
0: 首先我觉得您这孩子啊不太靠谱。
1: 对呀。
0: 您自己心中有数。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行。谢谢。
0: 跟孩子沟通的时候啊，也别老打消他的信念啊。我支持你创业，但孩子创业要一步一个脚印的来，不能一口嘴吃个胖子。你这么年轻，是吧？你现在应该是慢慢摸索着。跟别人打工的阶段，其实换一个角度来说，就算你的儿子想去创业，应该靠他自己，跟您一毛钱关系没有。他有本事借钱。
1: 其实我的想法吧，咱就找个稳的工作，哪管咱少赚点。
0: 我不支持您的想法。
1: 嗯。
0: 年轻人就应该有创业的热情和激情，懂了吗？
1: 嗯。
0: 但是一定要掂量自己的能量和分量，掂量自己的承受力。你可以从小的创业项目开始吗？干嘛一投就好几十万、上百万的？你有那资本吗？
1: 就是、
0: 你搁哪来的钱呢？
1: 那
0: 咋？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啊，支持孩子创业没毛病，但是告诉孩子必须亦步亦趋，懂了吗？
1: 嗯。
0: 你要突然一下子把老人家养命钱、过河钱，全家都拿着堆，我们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每天磕哧带喘的过日子，担惊受怕的过日子，如履薄冰的生活，等着你一年之后能不能回报？完，你告诉我对不起，市场突变赔了。
1: 完，我还说的，我说的，你这个我咱家这点钱吧，本身我就想再给你多攒点，就是说也拿到你结婚用。完了，你不用管我结婚，我不结婚了，我不结婚。
0: 就你儿子说
1: 这
0: 说这种话，我一个子儿都不会给他拿，懂了吧？我是您的话，创业我支持，你爱咋创业咋创业，我不管。但是对不起，爸爸妈妈没钱，有本事自己去。
1: 你说的，他
0: 觉得
1: 我有这个钱，我要不给他拿吧，我觉得当妈的吧，还心还不拉得劲儿。我就先问问你。
0: 这位朋友啊，
1: 嗯，
0: 有的时候我们对孩子的心软，
1: 嗯，
0: 就是在害孩子，
1: 嗯，
0: 有的时候我们对孩子一味的迁就，一味的娇惯，就是毁了这孩子。
1: 嗯，
0: 这位当妈的，你心里有数，你就这么一个儿子，你就这么一味的去惯着他，
1: 对，
0: 你会把他下半生毁了。
1: 确实挺惯的，嗯，真是惯。
0: 唠到这里。
1: 我投了，嗯，那行。

0: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一彩票店店主误将先前网上彩民微信购买的彩票一起撕下来给了到店彩民大刘，开奖时发现中了大奖，店主先行垫付了微信彩民的中奖款项后联系大刘请求归还中奖彩票被拒绝，店主应该怎么办？素邦律师王春达。
2: 店主可提不当得利纠纷之诉，行使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民法典第122条，因他人没有法律依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民法典第987条，得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取得的利益没有法律根据的，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得利人返还其取得的利益，并依法赔偿损失。不当得利是指没有法律上的根据而取得的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法律事实。本案中，店主误将微信彩民的中奖彩票给了到店彩民大刘，致使自己先行垫付奖金而遭受损失。大刘对中奖彩票的占有没有法律根据，构成不当得利之债，店主依法享有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3: 你好。
4: 喂，您好，
3: 哎，
4: 大可是我吗？
3: 是您，你好。
4: 那个，我是一个三岁孩子的妈妈。
3: 嗯。
4: 我现在有点问题，我想帮你帮我想想办法怎么办？我这个孩子吧，他特别敏感，我感觉你帮我判断是不是呢？他经常问我一个问题：妈妈，人老了。要去哪儿呢？我就不能直接跟他说人老了要死吗？我就说去天堂。
3: 这位朋友啊，这是书上常有的问题吗？
4: 啊，对呀，他经常问完，然后我就跟他说上天堂。
3: 你什么上什么天堂？这位朋友，您能不能转移一下他的注意力？
4: 啊，
3: 你翻开别的书，还有那么多问题，这种问题一带而过，点到为止。
4: 啊，
3: 孩子现在所有的问题都是无意识的，都是好奇心。
4: 但他经常问，
3: 他不知道什么叫老，你知道吗？
4: 他然后坐在我旁边，有一天，昨天啊，坐我旁边说：“妈妈，我不想让你老。”
3: 他经常在跟老人在一起吗？
4: 嗯，我家有老人，但是也不是经常。
3: 跟老人散开一段日子。
4: 啊，我不想让你老，可能他看着他太奶呀，老。

0: 老了，他就说跟我说：“妈妈，我不想你老。”
1: 才3岁，什么太奶太老了，肯定就是老人之间呐，经常说一些絮叨的话，包括在一起唠一些老了，哎呀，不能胳膊腿不能动了，老了，你看不中用了，哎呀，我老了，怎么怎么地了，哎呀，我老了，我儿媳妇都瞧不上我了。
0: 啊，跟这个有关系啊？
1: 搞不好这耳朵跟着都起，孩子整天听到这个问题，咋这么多老了呢？
0: 我就说是不是太敏感了，我就害怕这孩子是不是有点什么问题。
1: 您太紧张了，他涉及的语言环境这个方面的词儿太多了。
0: 啊，就是听太多了哈。
1: 孩子们成长的环境非常重要，为什么我们常说不要让老人经常相伴？
0: 然后还有一天在那玩玩，跟我说妈妈没意思，什么都没意思，真没意思，活着也没意思，我就害怕了。
1: 您的妈妈，你这当妈怎么当的？你平时不陪孩子啊？
0: 我天天陪他。
1: 你天天陪出这么一个孩子来，你都引导孩子干什么？每天呢？我们身边那么多母亲陪伴孩子，在引导孩子看10万个为什么，在引导孩子跟小朋友们在一起玩耍，在引导孩子们去旅行，在引导孩子们智力开发，引导孩子们上博物馆看恐龙。这朋友，您的孩子怎么整天好像变成小老头了呢？
0: 对呀，我就感觉他想的。
1: 对呀，什么呢？您有问题。
0: 哦。
1: 你当妈的整天在干什么呢？我就问你，我刚才说那些你都做了吗？带孩子去郊游，带孩子跟小朋友们在一起玩耍，参加集体活动，带孩子参加博物馆，带孩子参加早期智力开发的一些游戏，你什么都不带都不去吧？我说这些，带孩子看个电影
0: 也
1: 行
0: 啊。带去呀、啊！
1: 哎呦，我你还是在幼儿园了吧？
0: 上幼儿园了。
1: 你好好跟老师唠唠啊，要么就换个幼儿园。这幼儿园怎么开发？这我身边也同样有这样同龄的孩子们，他们活泼开朗，我整天问妈妈：天上为什么有飞机？哎呦，为什么那个汽车会有4个轮子？怎么你孩子整天就问这些？哎呀妈呀，活着干什么？哎呀妈呀，这位朋友啊，我只能告诉你，这个不是孩子天生怎么样，是你们大人引导的问题，是你们大人给孩子所处的生活和语言环境就充满了消极和这些沉闷的东西。您品一品，在你的家庭当中是不是每天都这些东西？回来了，老公往包碗一摔，哎呀，这一天累死人了，活着干啥？你也是整天唠唠叨叨的。那孩子夹在中间能不受影响吗？这位朋友，看看你自己周遭的环境，也包括你自己的心态和你的家庭和你老公之间的心态。如果你们之间谈吐都充满了颓废消沉，那孩子肯定会唉声叹气呀、啊、他学你们呢，懂了吗？
0: 好，懂了。
1: 他这时候更多是模仿好奇，他没有形成人格呢。真正如果你要说这时候还13岁了有这样的心法，我马上让你看看心理医生去，听见了吗？
0: 嗯，
1: 那就问题了，又出现问题孩问题少年了。
0: 嗯，
1: 现在的孩子才3岁，他一定是在无意识的模仿你们，懂了吗？
0: 啊，那我知道了。
1: 那你看品一品你周遭的环境，知道吗？
0: 那我知道。
1: 别说孩子敏感，是大人都做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孩子都在听啊，都在看呢。如果你发现环境不好，立刻带孩子脱离这个环境，好不好？
0: 啊，那我明白。
1: 你看现在很多家长很有意识的，即便是跟老公或者老人感情不和，他会马上把孩子脱离这个环境当中，比如说带小朋友跟小朋友们一起玩耍，带着孩子去参加这个博物馆活动，参加这个美术班音乐班，是吧？
0: 嗯，
1: 为孩子开心快乐。
0: 嗯，那我明白了。
1: 你也一样。
0: 嗯，
1: 唠到这里。
0: 哎，谢谢。
1: 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1: 哎，你好，我是大可。
2: 那个，我总和我家老头，吵架，怎么办呢？
1: 哎呀，吵呗，20-30年都吵过来了，
2: 啊、
1: 对吧？你不吵还就不得劲儿了，是吧？你要不吵吧，就活不起了，就这么简单。吵了30年了吧？
2: 啊。
1: 对呀、
2: 啊。不是吵的，我现在都不行了。
1: 这位朋友啊。这种生活方式是你自己选的，你可以选择不吵，但是您放不下自己的狭隘。
2: 对呀、
1: 啊。那你看怎么办呢？性格使然呢，怎么能不吵啊？我让你把性格改了，您改了吗？能改了吗？所以怎么办呢？正确的去面对这个吵。
2: 再说我。
1: 把这种吵变成一种欢乐，掌握好一个度。假如说你们俩之间在一起真的没有恩爱了，我可以选择分开或者分居，对吧？
2: 分居啊，对呀、啊。
1: 然后让大家都冷静一下。这把年纪了，咱们少一些气，就少一些对身体的伤害。你们每一次争吵，每一次这个血管上膨胀，每一次这个血流加快，
2: 对，
1: 都意味着你们两位即将衰老的身体正在受到极大的伤害。
2: 对呀。
1: 对呀，你还那么做呀，老人家，你不自残吗？啊？他愿意吵，让他吵去呗，让他喊他就喊去呗，你别搭理他不就完了吗？

0: 以说原因还在于你自己。
1: 在一个屋里头，那你怎么那就那啥呀？生气呀、啊？你不
0: 你没儿女啊？
1: 憋气，有他有时候不在家。
0: 你可以选择跟他暂时分开，对吧？你也可以选择另一种爱的方式，换一种生活方式，平时对老伴儿更多关心和爱，让他感动的根本就没法跟你吵，他张不开那个嘴，你对他太好了。
1: 您他天生我觉得他是有毛病的人，磨着认识
0: 这位朋友啊，
1: 我
0: 就知道你在脑子里也有思维定式啊。
1: 嗯，
0: 我就说了，你们俩吵一辈子了，改不了。要么你跟他选择离婚，到民政部门把手续办了，一人领个小紫红色本啊，然后大路朝天各走半边，要么就不要抱怨，好好的经营感情，好好过日子，尽量不争吵。当他大喊大叫的时候，他让你生气的时候，他骂人的时候，我不管他，我甩门离去。我有很多种方式，我可以选择我自己的生活方式，我可以选择不跟他生气。他生气的时候，他喝酒喝大酒伤身，那他自己要命，我要命。您可以选择的啊，但您总选择跟他对抗。我告诉你，您的原因就是到现在为止，您说了这一大箩筐，您就是想改变他。我想告诉老人家，您不要试图改变他，改不了。您别自寻烦恼啊，您只能适应他。
1: 怎么整的？我寻我不吱声，或者怎么也不行，就是。
0: 您什么意思？我只要保持沉默，他抓着掐着你脖子喊呢？
1: 他成天那不知道他哪那么多话呀？不是这不好的，那也不妙的，永远是没有好的时候，永远抱怨，永远。
0: 那说明您的老头跟您在一起不幸福。
1: 是啊，
0: 是啊，
1: 我成天都是。
0: 您为什么不让他幸福呢？您为什么不努力让自己的人格更完善呢？
1: 他也不觉得，他也不觉得幸福。
0: 那您就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去吧。一个能让他幸福，他又不觉得幸福的人，那一定是精神病患者。
1: 我觉得他好像是啊。
0: 跟你生活了30多年，你最后骂他一句精神病，这老头跟您是白跟一场了，照顾您30多年他也白照顾了。老人家呀，别老看到老头身上的一些缺点，几十年过来了，整天相濡以沫的，难免只看到那些瑕疵，他身上也有优点。没有他的存在，您能活到今天吗？没有他的存在，儿女们能养大成人吗？没有他的存在，你有个完整的家吗？你有个伴儿吗？
1: 你
0: 有安全感吗？你有家庭的温暖吗？
1: 他是不是他总是让你心惊胆战？
0: 我问你，你不就选择了这个让你心惊胆战的男人过了30年吗？这是路是您自己选的，别抱怨。您说他抱怨，您抱怨的比他还多。
1: 不是就很正常的事情，很正常的话语，他都不行。我还没有什么办法。
0: 老人家呀，我都觉得您吐字都有问题呀、
1: 啊。
0: 你不觉得吗？你别跟他生气了啊！您身体不好，我听得出您的心脏也不好。
1: 焦躁，完了他根本都不当事儿，他谁也不管，谁也不能。
0: 老人家呀，身体是你自己的，你他在不在乎不重要，您得在乎啊，您得爱惜自己的身体呀、啊！啊，
1: 哎呦，
0: 不能整天跟他置气呀、啊！
1: 哎呀，全身气的都疼啊，天天的快死了。
0: 老人家呀，自己的路自己选，大可希望你选择快乐和幸福啊，唠到这里。

0: 轻松的工作，快乐的赚钱，大可说了，肚子里的酸甜苦辣咸什么玩意儿的，一吐为快。8581-5677，8581-5688，8581-5699。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2: 你好，
3: 哎，你好，
2: 哎，你好，我是大可啊。
3: 啊，我是这么个事儿，我说什么事儿呢？就我新买了一张这个号卡，
2: 什么卡？
3: 买的就是电话卡
2: 啊。
3: 我这买的电话卡吧，是这个是外地的号，
2: 嗯，
3: 外地的号吧，这有意思啥呢？我这个是这个月初嘛，原先是这个月末之前买的嘛，完了到这个月的这个号吧，我这是刚把这号上上，刚把这号就是这卡刚开通完以后吧，这点就是显示，就是说那个我开通了那个微博，开通微博吧，然后呢，这个我爱人就说这个说啊，你这什么时候你就新起一个这个微信的这个号啊？
2: 嗯，
3: 我说
2: 你说跟别的女人有勾搭。
3: 啊！我说我没有啊，半夜光半夜一下就给我整起来了，就给我那个说一拳就给我怼起来，说我不知道啊，我说我没开这个东西。
2: 您平时妻子是不是总怀疑你啊？你说过去这个妻子心里有没有留下过阴影啊？
3: 没有啊。
2: 任何一个跟你平时有信任感的妻子，看着你开通了一个所谓的微博或者一个新微信号，他就疯狂了，就怼着你啊。他为什么这么激动啊？
3: 他说你看你这个有这个号吗？然后说啥呢？你这
2: 有这
3: 号
2: 也不意味着我在那有女人呢。
3: 完了，你又开通一个，你开通这号，你怎么这个你怎么就不告诉我呢？
2: 您平时你老婆跟你说话就是这样，不经调查，不听了解，上来就劈头盖脸。
3: 他就是这个事儿，就是啥呢？就是做完了这些事儿以后，然后你跟他说完了，证实完了以后，我说吧，你有什么事？我说你都把这个事儿吧，就是说都证实完了，我说你就当面跟我说。

0: 我说
1: 为什么您妻子总怀疑你呢？为什么这位朋友您随便就开多开了一个号，他就这么大发雷霆呢？你俩到底谁曾经出现过什么问题吗？你妻子也背叛你了？
0: 他是属于那个二婚。
1: 你是头婚？
0: 嗯，对，我是头婚。
1: 他始终没有自信，
0: 他
1: 一直认为你瞧不起他。
0: 他带个孩子，
1: 他总在怀疑你会背着他在找别的女人。
0: 啊，对对对，他就总没事，他就总怀疑这些东西。
1: 他也没有工作。
0: 其实我俩天天在一起，基本我是属于说啥呢？我是做生意的。
1: 他陪着你做生意。
0: 他陪着我做生意，他给我管钱，我俩就是啥呢？一天24小时，基本上就是说20个小时都会在一起。因为有的时候基本20个小时在一起，有的时候
1: 就会说。你俩夫妻生活不和谐。
0: 分开。和谐呀、啊，但是我就不知道他整整吧，
1: 啊、那
0: 他
1: 的不信任感从哪儿来的呀？从嫁给你那天开始，他就不信任你。
0: 我就不知道。
1: 那这位朋友啊，那很简单，前一段婚姻是不是因为那男人背叛他才离的婚呢？
0: 我那我也不知道啊，
1: 那你也
0: 不
1: 知道，
0: 知道
1: 好家伙，你娶个什么一个神秘的女人？
0: 我觉得就是我娶的时候吧，是挺是说白了是啥呢？是不是很好？就是说我感觉是啥呢？他也行，我也行，然后就是说我们就是在一起，就是说登完记。就是说，只能这婚礼就完事了。这是做买卖做啥也好，我是感觉说我哎，这个小公司。
1: 你平时啊，愿不愿意去打情骂趣的跟别的什么女邻居啊、女同事啊？
0: 我这个我现在的这些朋友什么的，基本上大部分都是男的，他也都认识。
1: 这位朋友啊，你好好了解他啊。你跟他说清楚。
0: 我现在就是
1: 咱们坐下来谈一谈，有可能您
0: 的
1: 妻子在前一段婚姻当中啊有阴影，有些女人这种阴影带她一辈子。您呐、
0: 啊，
1: 您逃避不是个办法啊！你天天不回家，不等于说证实了他的判断了吗？他不就是快疯了吗？他的判断是正确的，他的男人在外面有女人了，果然被他发现了。你看家都不回来，而你站在角度，你是想逃避他。但是这位朋友，那是你妻子，你的枕边人，你逃避得了吗？好好想一想，你被怀疑，你难受，我理解。他怀疑你，他更痛苦，明白吗？这是他的第二段婚姻，他不想再失败了，是不是啊？所以说，我想这个女人的疑心，到底她的压力源从哪儿出来的？是不是曾经上段婚姻的打击的阴影没有消除？还是你平时点点滴滴的有些事情让她怀疑？你自己也是不是有些事情要收敛一点？如果真的像你说的，我根本就连女人我看都不想看，我根本就没那想法，那就跟老婆的沟通有问题。老婆和你在一起感不到温暖和恩爱，她越来越感觉到丈夫对她的疏远，满脑子除了自己的哥们儿就是生意，所以时间久了她才想她是不是爱上别的女人了，这都有可能。因为有些女人，尤其离过婚的女人，心底深处说白了她们没有安全感，她们总担心婚姻再次失败，这种担心累积多了，她就疑心就加重，她会经常怀疑自己的丈夫风吹草动草木皆兵。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从某种角度来说，您的妻子更可怜，她每天胆战心惊的如履薄冰，恨不得明天一下午她想知道一个事实，男人是不是有女人了，到那天为止反而她解放了。其实她呀、啊、她更痛苦。这位朋友啊，就是因为天天在一起，是不是你对她关心少了，你对她爱护少了，你们俩夫妻之间除了做生意呼号的说账说账目之外，管孩子之外，别的没别事了。时间久了她感觉到婚姻有温暖，这个男人除了生意和哥们儿没有别人，要么就是他家老人。时间久了，他可能会感觉你冷落他，懂吗？你守在身边不意味着他能感觉到爱。
0: 那个老师，你听说，要不说我说我咋不想回来？你要是说，比如说就打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哈，我就感觉说不能说我做的十分这个完美。真说要是一个男的陪着自己的爱人去逛街去，那么说买一些东西的话，那你说一般男人好像都没有这个耐心。我陪他买双鞋，我都能逛8个小时。
1: 这位朋友啊，你跟你的妻子坐下来好好唠唠啊。如果他有心理障碍的话，你不理解，也要努力的去呵护他，因为他是你妻子，别让旁边哥们儿捡笑话，好吗？
0: 是啊。
1: 别逃避家庭，有问题咱们面对妻子。妻子为什么这么纠结？他的怀疑别人的原因在哪儿？记住，这个世界上有果必有因，他为什么就有这种心态？如果是因为心理障碍，带他看心理医生，帮他消除阴影；如果不是心理障碍，是你身上有问题，让他说出来，让他把心结说出来，知道吗？你别整天就是觉得他让我讨厌，我总想逃避，你逃避得了吗？去正视婚姻，才能解决问题。唠到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好，感谢所有好朋友们对大可说的节目的支持、收听和收看啊！我是主持人大可，本节目

0: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眼睛是心灵之窗，幸福之门，然而各种眼病一步步夺取了幸福和快乐，家人揪心，自己遭罪，失去光明的人无法面对。现在您是否为眼睛手术而担心？用尽各种办法，您的眼病是否还在加重？眼病又该如何治疗？亮晶明目组合带您走出治疗误区，摆脱眼病，走出担心失明的阴影。亮晶明目组合独含有鹰眼活性肽，能充分激活修复眼睛视力细胞，让您真正恢复光明，看好大千世界。亮晶明目组合主要治疗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青光眼、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眼底出血、迎风流泪，以及近视、弱视、闪光、斜视、眼部褶肉、老花眼，各种眼部炎症都有极好的治疗效果，被誉为治疗眼病的最好药品。早日用上亮晶明目组合，将给您带来一个光明灿烂的人生。
3: 关爱眼睛健康，关注亮晶明目组合。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这是一个江湖，煎炒烹炸尽显十八般武艺。这是一种人生，酸甜苦辣尝尽千般滋味，却只为那一口留香。留香哇，这是一种豪情，开怀畅饮三百盏，衣带渐宽终不悔。引领吉林餐饮风潮，大吃小吃美味通吃。Let's go！ 美食娱乐大赢家 ，FM 100.1，百里挑一，亲情奉献。
0: 80年关东名号，一脉留香。6分豪放香酥鸡，3分热情锅包肉，1分缱绻丹心豆沙灼雪衣，乡情乡味，唇齿长生津，难舍难忘，心驰赴神往。当春乃发生，何宴享天下，荠菜之翘楚，东北之上味，尽在吉林金牌老字号，你无法错过的春发盒。
1: 北京时间16:02，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美食娱乐大赢家，我是小强，
3: 我是果果。今天
1: 9月25号星期五，农历的8月15，
3: 对，中秋节，我们的节目是直播的，大家听到的是我们坐在直播间向所有的电波另外一端的朋友送出的祝福，
1: 是祝愿大家呢中秋团圆，阖家幸福，
3: 月圆人安啊，真的是祝愿大家吧，中秋有团圆，然后平时呢又非常的顺遂。对，今天其实我中午的时候也是跟家人吃个饭啊，其实我感受得到各大餐饮都非常的忙碌、如果这一天你没有提前预定的话，我想今天可能用餐会非常的艰难啊。
1: 是，刚才2点多过来上节目的时候呢，在路上就已经看到摩天活力城这面呢、各位交警同志已经把一些路增加了临时的防掉头的一些交通管控。因为呢我们也知道，就是摩天活力城啊，现在真的是全长春应该算是火爆程度非常领先的这样的一个商场，
3: 就是在我心目当中是最火的啊，无论是从体量，哎呀，那你这么说我也服了，对，
1: 是世界知名的。
3: 但是这样啊，我不得不承认，卖场周一到周五其实没有多少人的，可是摩天活力城是周一到周日天天这样的人。
1: 对，今天呢摩天这边应该晚上有很多，所以说大家如果途经此路段可以考虑一下提前绕行或者做一下路线的规划。包括今天有一些路线呢，我们也是能感觉到很多朋友就是晚上为了家里的吃饭呢、或者说跟朋友聚会可能出来车会比较多，当然现在这个时候挺好，因为不是晚高峰了。所以呢大家出行还是以缓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然后我们顺利抵达目的地为主。
3: 我来说一件有意思的事儿啊，我不是我今天中午是去跟家人用餐嘛，然后呢因为中秋嘛，我也是给家人去取螃蟹，我是上谁家去取呢、去谢品食。谢品食今天应该是开全天的直播啊，
1: 对，
3: 然后我就在那儿忙，因为排队你能想象得到吗？取螃蟹是排队的。
1: 谢品食这个牌子呢是一个长春的本地品牌，但是
3: 性价比极高的、
1: 但是它的蟹的来源是来自于苏州，
3: 对，
1: 所以说大家在长春能吃到地道的苏州蟹，主要就是它这个牌子价特便宜、
3: 然后因为我今天在现场的时候，毕竟咱们都是比较熟嘛，常去嘛、所以呢这个在排队的过程当中我就开始起到了帮忙的作用啊。有人问我说这儿的海参，我开始解答，他们家的海参是来自大连的辽参，然后呢及时的，然后呢跟这个因为是一看就是年长一点的女士，她说想 强自己这个就是增强体力的。我说那
1: 你
3: 对，然后他会喜欢怎样吃啊，他跟我交流了一下、嗯、你说我吃的对不对，他问我，我说我跟你说一下，然后我说恰巧、啊、我说我是那个吉林广播电视台的蝈蝈，我正好在这我就帮你解答一下，我说海参呢可能你要是能吃得下的话生吃肯定是最好的，
1: 就是早上早上空腹的时候吃，
3: 对，就蘸点酱油或蜂蜜都行、嗯、
1: 对，
3: 然后如果你说讲玄家吃你就把炖碎了煮粥，我觉得因为它熬完了之后就那种胶质啊全都融化在粥里了，然后这是海参，剩下的朋友都是在那排队就拿着券去取这个
1: 换螃蟹，
3: 对，换螃蟹，然后其中说一个非常重点的事儿啊、嗯、我就开始在这接电话，因为他家就两个人，一个就一个人在这绑，一个人在这捞蟹，我好
1: 了，你今天你去打了个、
3: 哎、打了个零工啊，
1: 打了个白工、啊、
3: 对，然后呢我现场在那一遍一遍接电话，其中有个人说我刚刚在蟹品食的直播间里边抢了六箱的996的螃蟹、嗯、六箱，他那六箱螃蟹他买完店里没货了、嗯、然后他说我能不能您叫个跑腿给我安排，我说行我给你安排了，然后他就在线上赶紧，他抢完之后他需要给我码核销、嗯、店里核销不了，我就赶紧传到这个总部去，总部说核销完了我再给他安排捞螃蟹绑螃蟹，之后我说好那个就给大家去跑腿送到，因为大家今天想要用螃蟹都很急，
1: 是是，都是今天家里要吃饭，
3: 对，今天真的是无论家里有你也是啊，回家的时候一会儿带着螃蟹，
1: 我回不了家，
3: 你为啥回不了家，
1: 因为有些工作我得今天晚上去处理
3: 啊，好吧、嗯、有些工作今天晚上你不能在周一时候处理，周一又不是不上班，
1: 实际上昨天节目没上呢，就是很复杂的，
3: 那不一共就剩两天呢，你明天和后天处理完了周一再处理十一的不就可以了吗，
1: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就是无法抗拒的一些东西，对
3: 对, 对，好，这个我还是说这样的一句话啊，今天其实身边的朋友跟我联系，他说哎呀，他说蝈蝈我回你方便吗，我说非常方便，给我特地打了电话说我回家了，然后朋友家在哪儿啊，我说在榆树，这是我吉林省区域内唯一没有去过，我不知道榆树距离长春开车要多少多久，但是好像了解一下后来我才知道好像得一个半小时，
1: 1个小时、嗯、
3: 对，然后我说全家人回家多好啊，他们也是一家人回家，这个季节金色的麦浪，然后呢今天的天气啊没有那么阴沉，虽然有一点小雨，但是也我觉得也是晴空万里，晚上似乎大家是看到月亮是没问题的吧、
1: 啊、现在不是还下呢吗，
3: 我没觉得有很大，我怎么感觉西边是那个有点晴了的感受呢，看看能不能看到月亮，
1: 今天天还是我们还是挺关注的，因为呢毕竟8月15云遮月，正月15就要许大灯，
3: 哎呀这你没说这话我都忘了这事儿了，咱们那这个太准了都不用检验了，
1: 这个很可怕的一个事儿，就是我们之前两年也在节目里经常在这个时候
3: 说、
1: 嗯、而且每年到这个正月十五的时候上节目也会说哎刚好印证了这个事儿的准确性、嗯、而且也
3: 那今年云遮月了
1: 遮了、
3: 嗯、然后
1: 10点下雨
3: 8月15的，哎呦我的天，
1: 对，今天晚上的月亮大家抓空看吧，没准儿你看现在显示6点多，但是6点多天还没黑呢，
3: 然后前几天的月亮真的是特别漂亮，
1: 没事问题不大，15的月亮16圆，
3: 对，明天
1: 天应该是看月亮是没问题的，
3: 特别好，对
1: 对，就是哎呀说话一说说总打岔打没，这个蟹品食这个牌子还是想跟大家多说一下，
3: 对，
1: 因为蟹品食呢我是前天去的，一样在这现场、嗯、我知道这个牌子便宜，但是我之前呢没有真金白银的去买，
3: 对，没有体会到，对吧，
1: 去这个了解一下它真实的价格比，
3: 嗯，
1: 因为什么，首先现在网上卖螃蟹的特别多、嗯、我在看到蟹品食价格之后我心里有个底儿，说啊原来它这个价好像挺便宜的，
3: 嗯，
1: 结果后来我回头在小红书上看到一个所谓什么苏州螃蟹养殖基地，
3: 嗯
1: 意思呢螃蟹给出了6只29的价格，我说、嗯、哇，我说这个价格能这么低吗，但是真的就是网上的很多东西就是骗人不懂或者说忽悠你在那一时刻瞬时下单的，
3: 嗯，
1: 它那是个什么东西，
3: 嗯，
1: 29确实它有这个价格，29还是39，6只螃蟹、
3: 嗯、
1: 螃蟹的大小是0.5两，
3: 哎，
1: 零点五两是什么概念，
3: 小强是这样的，就是你如果
1: 听我说完
3: 啊、
1: 一两、
3: 嗯、
1: 大家可能就是说我们现在吃螃蟹都是2两螃蟹3两螃蟹、
3: 嗯、
1: 一两实际呢换算成现在的重量，官方重量是1两是50克，
3: 嗯，
1: 0.5两就是这只螃蟹25克，
3: 也就是相当于指甲盖大小，
1: 那倒不至于，
3: 比较大一点，
1: 指甲盖不至于，但是这个螃蟹、哦、
3: 嗯，
1: 哎，怎么说呢，它好像应该还没有大家的银行卡身份证那么大呢，
3: 对呀，那一
1: 所以你想想就
3: 那银行卡身份证小强可不小了，
1: 是那银行卡身份证好像 都得1两半，
3: 你看看这得多大，
1: 那得差不多1两半2两、
3: 哦、
1: 所以说它0.5两那不算四分之一，它也是就是
3: 车钥匙大小，来、
1: 嗯、差不多吧，差不多吧，
3: 车钥匙大小，
1: 对，就是现在不都是那种那个车钥匙那个
3: 是的
1: 不带 这个就反正按键式车钥匙那种大小，其实差不多那种。
3: 对，
1: 你想想，就是你如果不仔细看的话，你会觉得说，哎，我二三十买到60磅好便宜，但实际那个螃蟹你吃都吃不了。就是
3: 我们跟大家来说，
1: 拿到手里你去嗦了肉都嗦了不下来。
3: 有一些东西是实价的，就比如说海鲜，大家一定要理解，它其实在节日的时候它属于供不应求的。这个话其实放在所有的产品当中都是一样的。假如说手机供不应求的时候，那它还要溢价呢，对不对？螃蟹也好，海鲜也好，都是这样的。
1: 但是呢，蟹品食他们家的这个价格能到什么程度？他们家我记得便宜应该是399吧。399，十只蟹还是八只蟹？但是，买一送一，就是你能拿到两套。
3: 我今天因为那个人是买了6箱，我为什么印象非常深刻呢？他给了我恨不得，因为他那个核销码需要60张券，你能理解吗？他因为在直播间可能抢的是那种极高力度
1: 的
3: 对对，然后带金的那种，然后6箱券，然后他抢的那个是8只的螃蟹啊，我一看真的是巨合适，然后他是买一送一嘛，这不就相当于是500块钱一箱嘛，
1: 对，
3: 就是不到500块钱。
1: 我看到谢品石这边他店里现在的活动什么呢，就是标的1888型的螃蟹，里面呢是3.5两的公蟹4只，2.2的雌蟹4只，母蟹4只，8只螃蟹，实际的付款价是399一送一，也就是说
3: 买一送一
1: 399能拿到16只螃蟹。
3: 对的，然后那个螃蟹的个头大小，我是因为今天在那现场，我不是也是取螃蟹吗？
1: 3.5两
3: 个头非常的足，非常足。就是螃蟹这个东西，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它确实是天越凉它越成熟。这今天取大家是为了纯粹中秋的时候吃，对，但是它的成熟度也还可以了。店里工作人员说，
1: 因为前两天我们也是吃到了一波这个
3: 蒸的
1: 螃蟹，然后呢，它里面的这个膏啊，它里面的黄啊，里面的这个膏可能还差点，
3: 对，
1: 里面的黄和那个非常满的肉，
3: 是的，
1: 吃起来还是很爽的，
3: 巨香。哎呀，好嘞，我们跟大家说一下螃蟹，你千万别忘了，别错过，今天要买。另外这个点了，我们提醒你啊，就是各个大品牌的螃蟹是什么状况呢？你一定要在取之前打电话问问店里有没有，因为它卖太快了，就基本就被取光了。
1: 现在长春我们知道的就是能看到实体蟹的一个蟹王宫，一个蟹品食，知道我们去现场亲眼看到它的螃蟹状态了。对，那当然有一些朋友说，哎，我这个用一些线上购买的那种，那螃蟹不到手你也不知道是什么样。对，
3: 然后我们也要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是中秋节，然后呢也有很多的店啊将会在中秋期间有了这个很大的改变，比如说我们非常喜欢吃的金海蓝牛肉面，他家是在四马路上。然后呢要跟大家说，从10月4号开始，他们就有了一个非常巨大的调整，
1: 营业时间从晚上的
3: 早上8点，
1: 营业时间从这个本来是晚上9点闭店，一直可以延伸到晚上的凌晨两点，早上呢这也是提前到8点开门，也就是说全天24小时他能营业18个小时。
3: 而且最重要的是，这是拉面啊，

0: 就是吃面的地方，对于我们东北人来说，一般这个吃粥的地方，你想找这个就是营业时间这么久了，很容易，但吃面的地方不多，所以我们要跟大家汇报一下。
1: 是，所以
0: 说
1: 14号之后，金海兰他们家的营业时间早8点到凌晨2点，而且晚上7点
0: 升级了啊，
1: 而且晚上7点之后呢，熏酱7折，0点之后呛拌菜免费。
0: 每个月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他们家晚上8点之后会这个团建去、啊。
1: 对，那都团建，你不能因为这事儿马上去上那儿去打工去。对，要跟大家说，就是金海兰这个店呢，以后大家在这个新天地购物公园这片啊，或者说这个像是这个商埠地这一片，晚上想要来个2场3场，吃到0点之后的话，这儿有个新的地方了，
0: 暖暖胃。
1: 那当然还有呢，就是刚才说很多朋友可能说临时今天说增加一个饭局，晚上去哪儿吃？那一般的店可能确实已经全部都订满了。那跟大家分享一个新店，这个店呢刚刚开业没几天，好多人不知道，但是东西做得很好。店呢在临河街金开四区的门口，叫做
0: 意象
1: 居。意象居
0: 啊，意象居杀猪菜啊，
1: 飘逸的逸，然后大街小巷的巷，意象居东北杀猪菜。这个店是一个做了快20年的东北杀猪菜的老板从外地在长春开的第一个新店。
0: 然后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啊，他们家的这个猪首先全都是那种笨猪溜达猪，那是黑毛的你知道吗，那种溜达猪。还有呢鸡全是那种笨的溜达鸡儿，鱼也是来自于很多这个或咱们这边的淡水湖里边的鱼啊。然后我们想说这种杀猪菜就是一进屋得带给人的感受就扑面而来那种浓郁的
1: 肉香
0: 田园气息。
1: 对，
0: 哎呦，我非常喜欢他们家有那种就是像炕似的，然后呢有包房，包房能坐12人到16人，然后18人也没问题啊。
1: 一向居这个店的装修很得劲儿的一个点是什么？就是它有，
0: 它是现代田园风。
1: 对，它有东北的那些那个传统元素在店里，比如说什么草的这个门帘的造型，然后呢黄泥墙的这个感觉的一些造型，但是它不是真的用草或者真的是用黄泥去糊那个墙，这种情况下我就会觉得说这个屋里看着感觉就很干净，
0: 是这样的。然后我们来说一说吧，就是包括门口啊放了很多的笸了，大家都知道是什么吧，我觉得这话我能说出来，我觉得也说明我也小的时候真的是经常去这个乡村的这个亲戚家啊，没少看到，比如说那个烟叶啊，真的很多年没有见到过了，就是很有那个乡村气息。然后呢这个再往里就是几个大锅你知道吗，在那现炖着，因为杀猪菜必须要久炖，越久炖越好吃，是回锅了我觉得更好吃啊。然后里边会码着这个比如说切好和好的那个五花肉，这个五花肉我想说太香了，五花肉大家要仔细去看，就是它一定是很那叫什么呢，很长的，然后呢肥瘦啊这个
1: 比例
0: 很高的，对，很高的那种，很宽的，
1: 用了真正好的笨猪肉，用了冻藏的这种酸菜，然后呈现出的这个慢慢炖出来的一个好味道，他们家调口调得很好。但是店里有两个非常神奇的菜我要强烈推荐给大家，一个是香辣肉丝。香辣肉丝这菜呢其实在东北一点都不难见，它虽说感觉话应该划到这个川菜范围内，但是感觉东北好像很多孩子从小吃的这个下饭菜就是香辣肉丝。但是我们长春也好，包括我小时候吉林市也好，香辣肉丝做的什么是拿青椒丝跟香菜和肉丝一起炒的。这种吃起来的话呢，我每次吃这种香辣肉丝，老派香辣肉丝，我就愿意挑青椒丝，我不愿意吃那个东西。但是在我省有一个地区的香辣肉丝不太这样的，就是延边。延边的香辣肉丝用的是红干辣椒丝儿，然后这个炒完之后它那个香感就很浓郁。但是呢包括我身边很多敦化的啊、延吉的啊，包括那面什么那个汪清珲春的朋友过来长春，总说想吃家的那种香辣肉丝，之前很难找。这回在这个意象居他们家的香辣肉丝就是红干辣椒丝儿的那种香辣肉丝，
0: 然后他们家还有一道菜
1: 香度很高，
0: 对，我还强烈的分享给大家，就是葱包虾球。这道菜是很少就是东北菜的店里，别说东北菜了，我觉得在长春其他店里也很少见到的。
1: 这个菜是老板自己研发的一个创新菜，
0: 就是大颗 颗粒的那个，你知道那种虾球你咬上去的那种满足感特别的强，然后外面因为是跟这个葱嘛裹在一起炸出来的，那种香感又特别的高。
1: 葱爆虾球是啥呢？它里面把虾切成了那个指甲盖的那个大小块，然后呢拿鸡蛋带了一点淀粉去调的这个粘合的糊，
0: 把它抓成一个球，
1: 然后还有章丘的这种大葱的这个甜葱的葱白，

0: 带着妈妈，然后全家人，他坐我旁边，他说：“哎呦，蝈蝈，好多年没见了。”然后那个他们一家人就是想吃东北杀猪菜，然后在他们家那坐着吃。我说：“你真是啊，找了一个特别的精彩的地方。”
1: 是，那这个店呢，因为是新店，所以说大家真说今天晚上在经开这边找饭店，说不太好找包房，或者说不知道哪有桌的话，他们家应该是可以的，也真的推荐大家可以试试他们家很地道的东北杀猪菜。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3: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 58238。
4: 下班时间，回家途中，聚会的路上，FM 100.1美食娱乐大赢家，和你一起去寻找生活的味道。
5: 生活的味道。
6: 青壳白肚黄毛金爪红膏，大闸蟹乃蟹中之王，被誉为百仙之尊。每当金秋送爽，菊花盛开之时，便是以大闸蟹回敬身边重要朋友之际。蟹皇宫大闸蟹，从蟹苗到成蟹，从源头到餐桌，严格把控只只精选，只为献赠每一只蟹。蟹皇宫15年，购蟹卡送海参，真要有心就送好蟹。蟹皇宫大闸蟹。
1: 长春最近呢，可以说很多方便大家生活的事情在逐步的发生。
0: 嗯，
1: 今天早上的时候呢，长春地铁5号线的开通信息也已经跟大家公布了。
0: 嗯，
1: 前点的时候我在这个网上看，有人就说地铁5号线实际之前能不能开开？然后下面有人说，依据之前开通的这个习惯，好像一般都愿意选个6啊，选个8啊，这样比较有好的这个寓
0: 意的
1: 日
0: 子。
1: 果不其然，那长春地铁5号线的开通试运营定在了今年的9月28号早上的7:28，也就是下周一。因为今天、明天、后天是3天的中秋小长假，周一呢是大家正式上班的日子。所以呢，如果你的家跟你的单位之间5号线刚好可以到达的话，那大家可以很方便的借助5号线去感受一下更加
0: 便捷
1: 的公共交通。
0: 我们跟大家说啊，其实这两天我去湖西路方向走的时候，真的觉得两边已经宽敞了很多，因为所有的围挡拆完了，地铁5号线的已经全部都起，就是周边的这个之前的建设所有的垃圾清理完毕了，非常的精彩啊！就在这个湖西路上开了一个精彩异常的清真铜锅涮，回盛楼。就是这个店有多大面积呢？我觉得有个1500平吧，1200到1500吧，对，这样的一个面积，装修非常的舒服，整个2层，他们家的这个装修，每一处细节都让我特别喜欢。
1: 回盛楼这个火锅呢，他们家想要打造的应该就是大家在东北吃那种清水铜锅涮，热热闹闹的那种感觉。所以呢，可能大厅的散台会比较多一点，1楼2楼，尤其他那个2楼，就是一眼往前看，中间基本都没有柱子，很通透的一个大厅的状态，
0: 超。
1: 但凡人多一点，在那能吃出特别热闹的感觉，
0: 烟火感特别强、啊、
1: 对。然后呢，店里的肉呢基本是4大项，牛肉、羊肉、和牛以及虾的系列。虾的系列呢给大家呈现的包括还有虾滑，包括这个虾丸之类。然后羊肉呢和牛肉是来自于新西兰的。和牛部分的品质特别高，
0: 巨高啊，
1: 和牛、牛舌，包括和牛的剔骨牛小排。
0: 哎呦，就是剔骨牛小排这个部位，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我确实是吃到了它的油脂分布，因为实在是太漂亮了，轻轻的烫过之后，因为清水锅里边什么都没有，在铜锅烫过之后，那种油润感啊，绵软感的口感特别强，而且它一定是后切的，相对来说后切过之后，你吃起来的那种幸福感和满足感又特别的高。我只是蘸麻酱，当然有很多人喜欢除了麻酱以外，你调点韭菜花或者是红方都可以啊。
1: 他们家麻酱是店里自己秘制
0: 的，对，
1: 就是什么是秘制，其实这个麻酱配比的成分，
0: 对，
1: 我觉得倒是大家都能找到，你各个品牌各种什么红方啊、蚝油啥都能找到，但是
0: 说到了比例，对
1: 对，好吃的比例是每个店自己的一个拿手秘诀。
0: 对，可能有的家的这个咸的味重一点。

0: 那有的加的其他的酱多一点啊，等等等等。但是他们家的我是觉得干稀度特别适中、哦、
1: 之后呢店里的丸类有两款特别值得推荐的、
0: 嗯、
1: 一个是他们家店里的手打牛肉丸、
0: 嗯、
1: 潮汕地区手打牛肉丸、嗯、里面咬开之后能有明显的这个油脂在里面这个穿插、
0: 嗯、
1: 另一个是他们家的帝王蟹丸，
0: 嗯，
1: 帝王蟹丸是、说白了就是把这种那个品质很高的蟹柳、
0: 嗯、
1: 千层蟹柳、
0: 嗯、
1: 给它
0: 打碎了，
1: 然后重新捏成的丸子，
0: 丸子、嗯，
1: 所以入口呢吃起来就感觉就是会有这个帝王蟹柳那个鲜味在你舌尖就嘣嘣嘣去逐渐被咬断，然后呈现那个口感很好、
0: 嗯。然后还有就是羊肉啊，我个人想说，很多喜欢吃清水涮的朋友首选羊肉。好的羊肉大家知道它没有任何膻味儿，它有点淡淡的奶香感，这个是我个人很喜欢，而且羊肉一定要薄切。
1: 这片他们家呢有非常好的烧麦，这也是整个湖西路红街这片很难找到的。并且、
0: 嗯、
1: 现在这个店呢五号线开通之后他们家就特别好走，就在五号线的长影旧址博物馆那个地铁站出来就是了。
0: 嗯
1: 既好走而且店面又很大，吃的东西很不错。
0: 嗯，
1: 当然如果最近说到吃羊肉火锅的话，草原饭店火锅的羊肉那真是从内蒙实打实过来
0: 的，所有的肉都是来自于内
1: 蒙
0: 的肉。
1: 内
0: 蒙
1: 古、
0: 对，然后在他们家大家可以吃到巨多的草原内蒙特色啊，就是我们比如说吃到的炒饭啊，常规的炒饭啊，在店里跟我们吃到的完全不同。比如说那吃到的他们的手工的那个肠啊，
1: 他们家的这个叉干肠，他们家的韭花炒饭，
0: 嗯，
1: 店里做的现炒的奶茶，
0: 嗯，
1: 然后包括呈现的这种套肠之类的各式各样的内容，都是很多是内蒙古地区大家就是蒙古族的朋友们从小吃到大的味道，
0: 非常地道的，而且还有很多当地的酒啊，
1: 嗯，
0: 所以喜欢也是那种大平层，然后烟火感很浓郁的店，它是在上京水产的这个里边的一楼，对、
1: 嗯，
0: 非常方便。
1: 好了，那今天的美食乐大家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我看我们走廊，因为我们资讯广播很烦的，就是没有那个窗户，没有看外面窗户，
0: 看不到外边，
1: 所以呢，这个上班多年。养成了一个技能，就是看走廊的这个光反射，感受一下外面天气情况。
0: 嗯，
1: 现在我们眼前看走廊这个光影度，感觉应该是天开始往好的方向走了。希望今天大家晚上能看到85的月亮。
0: 没错，
1: 当然，无论是怎么样，希望大家今天还是中秋快乐，阖家团圆。好了，我们周六周日正常休息，周一见，拜拜，
0: 拜拜。
2: 感谢您锁定 FM 100.1吉林资讯广播，收听美食娱乐大赢家，主持人小强、蝈蝈，节目初审郭红、王正，副审柳迪，终审于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见。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一彩票店店主误将先前网上彩民微信购买的彩票一起撕下来给了到店彩民大刘，开奖时发现中了大奖，店主先行垫付了微信彩民的中奖款项后联系大刘请求归还中奖彩票被拒绝，店主应该怎么办？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店主可提不当得利纠纷之诉，行使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民法典第122条，因他人没有法律依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民法典第987条，得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取得的利益没有法律根据的，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得利人返还其取得的利益，并依法赔偿损失。不当得利是指没有法律上的根据而取得的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法律事实。本案中，店主误将微信彩民的中奖彩票给了到店彩民大刘，致使自己先行垫付奖金而遭受损失。大刘对中奖彩票的占有没有法律根据，构成不当得利之债，店主依法享有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 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又到了中秋十一这一阵儿了，这个时候啊，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大闸蟹。不管是和家人聚餐分享，还是有送人的需求，这个大闸蟹呀，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要吃就吃好的，阳澄湖这三个字儿就是金字招牌，谁家餐桌或者送人宴请酒席上，那只要出现阳澄湖的大闸蟹，就是高级豪华的代名词。因为阳澄湖大闸蟹的鲜美和清甜，你一定会爱上，是让人具有幸福感的。满满的蟹膏，肥美的蟹黄，吃一口啊，软软糯糯的，流着油的黄，香白白净净的蟹肉啊，透着鲜甜。但是我们想吃到正宗的阳澄湖闸蟹，咱们一般还买不到，那在这个时候大家又特别需要，所以咱们节目帮大家来解决这个问题，给您带来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阳澄湖大闸蟹啊，可是有数的，一年就这么多，需要提前预定。另外为了我们送人方便怎么办呢？做成蟹卡的形式，拿着这张蟹卡随时随地就能提货，让全国的食客都吃到阳澄湖的美味。那我们选择到的是苏霸王的阳澄湖大闸蟹，跟咱们节目呢也是合作了很多年，每年都受到咱们听众朋友的好评，但是就是数量不多，所以您有用蟹、用蟹卡的需求，一定要提前订上。而且今年的价格是相当劲爆。那再次提醒您，现在

0: 购买是性价比最高的时候，因为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大闸蟹有现货的，你就得用几倍的价格才能买到。所以蟹卡您提前备上几张，不管送人呢还是自用，心里都有底。那么今天给大家做一个组合数量足、个头大的，听好，整整十只阳澄湖大闸蟹，不是六只八只，是十只，五公五母的。公的是三两半，母的是二两半，高满黄肥，超大只，沉甸甸的啊，非常饱满，足斤足两，你用手这么一拖呀，都拖不住的感觉，特别的有分量。公蟹三两半，母蟹二两半，这个品质在您市面上去看的话，都是相当不错的。那么统一零售价，这张蟹卡的卡面是1188块钱。而且上面有提货二维码，谁扫出来就是1188。但是本档节目可以说是破价了，您稍后一定要马上打进电话来订购，因为这个品质、这个价格，我介绍完之后一定会有很多朋友来秒杀。卡面是1188，对吧？本档节目进行秒杀预售，直接能打 2.5 折，也就是团购价299元，十只，五公五母，这是我们能做到的极限了。我们自己留这个卡也是299，这个价太合适了，还是苏霸王大品牌的阳澄湖的老品牌。但是本档秒杀我拿到的不太多，只有30张，每个号码打进来最多可以订购3张，大家抓紧时间进行抢购秒杀。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送人自己吃，家里人一起聚会，真的不要太合适了。整整十只相当大的，高满黄肥，蟹肉白净鲜美的，吃上一口啊，软软糯糯的香甜。本档节目 2.5 折，到手价只要299，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您能第一时间吃上，开湖之后什么时候想提货都可以。1650431-1001，1650431-1001，卡面价1188，本档节目秒杀只要299。我再介绍一下它的包装，太精美了。蟹卡啊，它不只是一张卡片，它是有一个抽拉式的硬卡纸的精美卡套，拿着送人啊，特别的方便美观。咱们拿到这张卡之后，扫码打电话都可以提货，您提到的货就是这十只大闸蟹，而且还是一个礼盒包装的，包括吃蟹工具啊，全都在里面，360度的高端大气。此卡还是长期有效的，不是3年5年，长期有效。本档节目只有30张，每位朋友每个号码限定3张，十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五公五母，只要299。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送礼送牛礼，牛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牛肉礼盒，助力您事业牛牛牛。授权经销商：长春北湖悦榕红居酒店、高新区硅谷大街蔚山路西凤酒专卖店、南关区中海国际社区裕丰正门湾谷汇集均有销售，另诚招全国优质合作伙伴。咨询电话：0431-8185-351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十一黄金周，刘老根大舞台好戏开演，1号、2号、3号，周云鹏云聚满堂，笑意蓬蓬，段子不停。4号、5号、6号，赵海燕人海同欢，欢乐嗨宴。赵家班原汁原味二人转，小品绝活全都有。国庆假期，全家一起来大笑开怀。咨询电话0431-8483-2222，8483-222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十一黄金周，刘老根大舞台好戏开演，一号、二号、三号，周云鹏云聚满堂，笑意蓬蓬，段子不停。四号、五号、六号，赵海燕人海同欢，欢乐嗨宴。赵家班原汁原味二人转，小品绝活全都有。国庆假期，全家一起来大笑开怀。咨询电话0431-8483-2222，8483-2222。
1: 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

0: 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0: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2: 送礼送牛礼，牛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牛肉礼盒，助力您事业牛牛牛。授权经销商长春北湖悦荣红居酒店，高新区硅谷大街蔚山路西凤酒专卖店，南关区中海国际社区裕丰正门湾谷汇集均有销售，另诚招全国优质合作伙伴，咨询电话0431-8185-3513。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823858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5823853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
4: 好，欢迎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啊，我是天明。今天节目依然是有我们昨天跟大家讲的这个福利啊，就是如果说各位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在今天节目直播的时间之内啊，添加速帮律师的微信，只限前五名啊，只限前五名。微信号是2463456，2463456，会得到一个什么福利呢？就是可以享受到啊，免费，完全免费的享受到速帮律师为大家提供的一个价值500元的主任级别律师的首次咨询免费这样的一个福利啊。只需要添加微信2463456，2463456啊，每天前五位可以获得这个福利。今天达律依然是做客直播间为大家来解答问题了啊。
5: 好，你好，天明老师。
4: 那我们的直播热线呢是85815677，85815688，85815699。那我们来开始接听朋友们打来热线啊。6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6: 哎，你好。
4: 哎，你好。哎，
6: 哎，我现在，哎，你好，律师，我现在
5: 你好，
6: 离婚了，完，我想来咨询咨询，就是这个关于财产分割这块的这个事儿。
5: 那现在关于财产分割是有什么争议吗？
6: 我 俩其他吧就基本都达成一致了，就是吧，就是婚前我俩签过一个协议，这协议里边写的就是只要是男方主动提出离婚的话就要赔偿女的69万。我俩感情挺好的，我寻思就是小姑娘嘛，这个要点保障啥的挺正常的，我也没想我就给签了。结果吧现在就出点事儿，我就实在就是也过不下去了，现在我就想要离婚，他就非要让我赔就签的69万嘛。所以我想问问律师，就是说这个婚前这个协算不算数啊？我这是真得赔他这69万吗？不太懂。
4: 还有这种协议哈，就是啊、哦，说你如果提出离婚的话，你就得掏69万赔给人家。这个我头一次听说这种协议。你为啥呀？就是怎么就挺不住，就要得那个分开呢？啊，就顶着这个这么大的一份协议，69万那个压力，也得把这个婚离了，是不是这意思？
6: 咋说呢？这其实吧，说实话，说实话，我本来我是不想离的。他吧，在就是我俩婚后吧，他在网上认识了几个就小姐妹啥小闺蜜，挺有钱的，就总跟他们出去玩啥的。我起初我没当回事儿，但谁知道他这就是越来有点飘了，就在一块玩了。说啥现在也看不上我了，完了吧，这没事跟我俩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那天，完了现在班也不上了，这一等就出去喝酒，这就夜店了，一天喝三顿玩三顿的，
4: 一天喝三顿酒。哎，大绿
5: 懵的，
4: 就是这哪是娶媳妇儿，这不是整个酒坛子吗？这是、啊，
6: 说啥呢？你说那天完了那天吧，他又喝多回家了。我寻思他喝躺，我就寻思我翻翻他手机啊、但是怎么个就是就这样了？现在，然后我才知道他搁外边现在就有人了啊，不止一个还，这都是那帮就是小闺蜜啥给他介绍的。完了等他醒了之后吧，我就问问他，他就说他是个大女主，就是这么不拘小节的，就像有点像怎么说呢，哎呀反正给我气死了。但是吧有这个协议在这儿吧，我倒是没寻思离婚啥的
4: 啊。那就是当时没寻思，挺能忍啊，一直挺能忍。哎呀这太飘了这。那你现在咋的？你现在怎么就不害怕这个协议了？就不怕了？
6: 这不那天开始我俩签名干仗嘛，完他也是看出来了，我因为这事不敢婚，就拿过我一下子。完从那天开始不让我进屋了，就改那个卧室门上面贴了个收款码，说我进屋就扫码付款，一天1000块钱。
4: 啊，
5: 那你给没给他转呢？这个钱呢？
6: 转了呀，我当时我寻思缓和缓和关系呗，就毕竟你这日子还得过嘛，我就给他转了，就有10000块钱。完结果他收完钱就更得寸进尺了。说完蛋，一点男人味儿没有，就整这整那的，就赶不上他外头那几个。你这谁能受不了啊？你这咋货呀？他现在就是连侮辱，现在是啥都整上了。完了，他那意思说离婚行，但那69万必须得给。你说我这咋的呀？
4: 哎呀，这听得我这个气，就是自己这边出轨了，然后就像疯了一样，完了羞辱自己的老公，然后呢，自己老公提出要离婚，完了还得拿钱69万。法律这有点欺负人呢，这有点啊、
5: 确实啊，就是按照咱们这个当事人刚才描述的，这69万啊，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咱们都不用赔他啊。而且说你们这个婚前的协议，就是这条协议啊，大概率它是无效的
4: 啊。为啥这个？
5: 因为咱们法律有这个硬性的规定，就是婚姻自由包括这个离婚自由，就是你任何人任何的婚前协议都不能用这种巨额的罚款呢，还有这个赔钱的惩罚这种方式限制一个人提出离婚的权利。你就像说咱们这个当事人这个条款啊，是典型的限制离婚自由的霸王条款，这法院压根儿他是不可能认可的。而且你不仅不用赔这69万，而且反过来可以向他要这个离婚损害赔偿。你就本身他出轨，他是这个过错方，法院就是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分割财产的时候，还会就是说对他有倾斜，就是让这个女方出轨方让他少分呢。
4: 对，一定的嘛。
6: 哎呀妈，那这真是这不懂啊，就是啊。那你说你这忍这么长时间，完后来我还对后来我还给他转那个是进门费呢，就那10000多块钱，我是不是这都能要回来了呗？我就感觉这意思。
5: 就完全咱们可以一并的主张啊，你个夫妻之间没有这个进门付费的一个道理，你这10000是他借机恶意索取的一个不合理的一个费用啊。你把这个转账记录啊，就是包括这个收款这个收款码这个照片啊，还有这个聊天记录全部保存好，咱们开庭的时候可以一并主张返还啊。
6: 哎呀妈，这心里边就敞快多了。那么不懂啊，不懂法，不知道咋回事。那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律师，谢谢你，大月。
4: 该诉讼诉讼。不客气，再见啊。
6: 哎，
4: 这家人熊的。哎，大律，就是关于这个。这个所谓的婚前协议哈，有的时候朋友们看到这儿，我听到这儿的人说，那这玩意儿谁还敢签这个所谓的婚前财产协议啊？这个财产协议它 它到底是怎么回事？
5: 咱们之前的节目吧，天明老师咱说过这个婚前财产协议，包括现在咱们说年轻人啊，签的婚前财产协议已经很普遍了。
4: 嗯，
5: 就是婚前这个财产约定这个协议本身它是没有毛病的，就是完全是可以签，可以把包括这个房产呢，还有这个存款，还有一些就是婚前的个人财产，咱们提前给他约定清楚。
4: 嗯，
5: 只是说刚才在这位当事人就是这种附加的霸王条款，这个小条款它是无效的，就是咱也不能一棒子打死婚前财产协议，只是里面这种拿钱赔钱来限制对方离婚的自由这种内容它是无效的
4: 啊，
5: 就是法律根本不会支持。
4: 就是明眼人一看这有点欺负人，这个就不对劲儿了啊。就是说婚前协议这个东西呢可以有，它没什么问题啊，但是你里面往这里面加这些霸王条款呢，就是你爱咋加咋加，但是最后这个东西人家法院是不认可的，
5: 对，法律不支持。
4: 对，所以呢就是这个协议啊大家可以签，但是签之前呢也是应该适当的自己擦亮双眼就看一下，对不对？你看出这个人他这个协议给你一放着，就相当于他对你好像使点什么套路啊，或者心眼子什么，可以预判一下未来嘛，
5: 对
4: 吧？
5: 而且就是说咱们在这里提醒咱们的广大听众啊，当咱们签尤其这种婚前财产协议的时候，一定要啥呢，找个律师好好看一看，就是觉得这个婚前财产协议很简单，但是说真正到走到离婚这一步，它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点啊。
4: 嗯，对，确实提醒各位朋友啊，就是不管是这种协议，哪怕呢就是用工上的协议呀，或者是生活当中你买房子等等各种各样的合同协议，当你要签字儿的时候，需要你来签字儿，让这个东西产生效力的时候啊，千万别马虎。啊，要不然你以后出了罗乱，那都自己的问题嘛哈。那我们继续来接听，哎，四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哎，四号线这位朋友你好，喂，
7: 哎，你好，能听见吗？
4: 哎，能听见，哎，电话接进来了，哎，
7: 啊，是这样的，那个打绿啊，主持人，我现在吧，我就不知道怎么办好了，我想找你们帮我分析分析，因为我这婚我到底能不能离呀？
4: 哎呀妈，这家伙，你说吧，啥事儿？具体咋的了？
7: 哎呀，我跟我老公吧，我俩都结婚5年了，他家吧就是条件特别好，但就是那个他家有个遗传病嘛，就是那个叫亨廷顿舞蹈症，我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说过，就是这个事儿
5: 吧，
7: 就是结婚之前我也不知道，就是结婚之后我才知道的，他爷爷他爸爸啊全都是就是这个病走的，然后他现在吧也出现这个早期症状了。医生吧就是很明确的就跟我们说了，说这个是显性遗传疾病，然后那个只要是说是生孩子遗传概率吧他得对半开，一旦那个遗传上这孩子吧就20-30岁的时候他看的是好好的，30-40岁的时候他就开始手脚不受控制了，然后认知呢他就退化，最后慢慢就瘫痪了，失忆。
4: 哦，哎，打驴这个病我倒是不太清楚啊，但是听他描述好像挺严重的病，
5: 很严重的一个病
4: 哦，
5: 还是确实。
4: 那就是这么大的一个事儿，他结婚之前没告诉你，是不是？这纯坑人吗？这不属于？
7: 对呀，你说他那个时候吧，我也是岁数小，然后这不就让他给糊弄过去了吗？结婚之后吧，我们这不就涉及到要小孩了吗？然后他吧又怕遗传，又不想丁克，然后他就跟我提出了一个，就是说让我找一个身体健康没有遗传病的那个正常男人，然后说借种生个孩子，这孩子生下来呢我们家养随他姓，然后还给我转了200万，说吧是补偿我的费用，事成之后呢就是家里的资产呢也都是我的。
4: 打你说别人哈，咱经常在节目里听到的就是都别老公房出轨，是不是？这个老公自己花钱让自己媳妇儿跟别人生孩子，我天，这哪是婚姻呢？这不是纯纯的这个畸形交易吗？
5: 对，就那你答应他这个条件了吗？
7: 哎呀，我最开始我也不同意啊，
4: 是啊，
7: 我也接受不了这种事儿啊，这也太荒唐了。可是就是经过我老公吧，就是长年累月的，他就给我洗脑，就道德绑架嘛，说他命苦，那求我牺牲一次，然后就当帮他家留个后了。然后哎呀我也被磨得没办法了，我就妥协了。
5: 那你都妥协了，那为什么现在还要离婚呢？
7: 哎呀妈，就刚开始吧我不就纯粹就是为了生孩子嘛，为了帮他达成心愿嘛，我这心里的吧也是比较抵触的，但是就是接触上他之后吧，他给我找的这个人吧，这个反差也太大了， 因为我老公因为这个病嘛，他就是，所以他这个性格就变得特别的阴郁，
4: 嗯，
7: 情绪吧也极其不稳定。但是现在他给我找的这个男生呢，就是阳光开朗，是个年轻的大学生，然后也非常尊重我的意见，也很心疼我。这时间长了吧，我就动心了，然后我们就相爱了。
4: 哎呀，我在这儿说你。

0: 你老公这不是纯属于典型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这不、嗯、
1: 那你现在是他和他提完了离婚他不同意呀、啊、还是怎么个情况啊？
2: 就不只是这样，我跟他提完之后吧、
1: 嗯、
2: 他就威胁我说我婚内出轨是过错方，嗯，还因为我现在吧就说的那个我还没那个怀疑你呢，然后他就让我退回这200万，他要让我那个净身出户。大律，我就想问问你，你说这婚我能不能离呀、啊？这200万我必须退吗？嗯，在法律上我算过错方吗、
1: 嗯？你这种情况，咱们不能简单的按照普通的婚内出轨来认定过错。
0: 嗯、
1: 这200万嘛，他以你出轨为理由全额要回去，法院大概率是不会支持的。
0: 哎，那大律、嗯，就是那他。这不是也属于跟别人在婚内啊跟另外别人谈恋爱了吗、
1: 嗯、
0: 那他怎么还不算过错方？
1: 他这次情况不属于，就因为整件事就包括这个200万，就是说这个想要别人的帮助他生孩子这个事儿，
0: 嗯，
1: 他整件事的始作俑者是他老公。
0: 嗯，
1: 就首先咱们说几个点啊。第一点就是他老公有这个，就是刚才他说这个亨廷顿舞蹈症，这个病他属于就法律明确规定的婚前这个重大隐匿疾病，就他家族三代都遗传，你就他自己明知道会发病会影响这后代，他婚前不主动去告知，就婚后为了一己私欲提出这么荒唐的一个事儿，还逼迫妻子做这种违背公序良俗的事情，就凭这一点他这段婚姻的完全这个男方是过错方。
0: 嗯，
1: 那第二点呢，咱说这个普通出轨就是一方私自背叛婚姻，但你所有的婚外这个接触见面相处全部是他老公受益的默许的还是花钱安排的，你就结果现在他反过来妄图想拿这个道德呀或者这个法律来捆绑这位女士，就没有这种道理。
0: 嗯，
2: 对对对，他就是这样。
0: 嗯，
1: 你就至于就是咱们说200万这个问题啊，就这笔钱不是普通的婚的一个赠与，是男方为了达成就是你刚才说这个啊，想这个借种生子啊，就是规避这个遗传病的一个风险，延续他自己家的一个血脉，就是而是这个传统的一个思想的一个交易款的一个目的。就整个这个约定，就像你刚才说的，十分的荒唐，
0: 太荒唐了。
1: 就虽然就是说他们俩这个夫妻双方婚内的一个合意，但是是这个男方主动买单、主动布局。就这种金钱交易、生育啊、这种代孕呐、啊、这种私下的约定，本身他就违背了咱法律上的规定，这个公序良俗，他不受法律保护。就他现在想以你这个出轨为由追回这个全款，逼这位女士净身出户啊，这法院根本不会支持的。而且民法典没有规定说出轨他就一分钱拿不到，你这不是老生常谈吗？
0: 嗯，
1: 没有这方面的规定啊。你这个案子真正该被评价的是他把这个婚姻当成交易，他把这个妻子当成了一种生育工具的一个行为。
0: 那达律说白了就是啥呢？这个女士她老公自己挖了个大坑，
1: 嗯，
0: 自己跳进坑里，自己埋土，发现这土埋到自己脑瓜顶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实际是这么个节奏
0: 啊。那这位女士，你这回听明白了吧？
2: 啊，那谢谢达律，那我现在我心里就有谱了。
0: 啊，行啊，这没问题啊，那希望能帮到您，再见。嗯，
2: 哎，那好，再见，
0: 哎、
2: 谢谢。
0: 哎呀，达律，我觉得你刚才说的这个特别对啊。
1: 嗯，
0: 就是这个男的啊，就是怕自己要孩子，然后孩子遗传，然后怕孩子受苦，然后结果让自己媳妇儿成这个所谓的代孕工具。你这人心，我觉得这人心里的病比他患的这个遗传病还严重。
1: 确实啊，就这个事儿，咱们听完了就觉得非常荒唐，
0: 太荒唐。
1: 但实际本质还是说咱们常说的，就是说把这个女性的身体，就是她不应该被当做一个交易的工具。
0: 嗯，
1: 就咱们刚刚也听了这位女士的声音，她年纪也不大，你就即使是因为结婚就日子好起来了，
0: 嗯，
1: 但是面对这个外部的诱惑，就是依然抵挡不了。
0: 嗯，
1: 你就她自己就是因为200万，居然会答应为自己的老公去代孕。
0: 对，她
1: 就。其实啊，如果一开始发现自己的老公有这种遗传疾病，其实就应该及时止损，
0: 嗯，
1: 去法院去撤销婚姻，因为不会之后就不会再出现这一系列的荒唐事。
0: 哎呀，那说到这儿，真的，其实给大家建议就是说，所谓的婚前体检是一个特别有必要的事情。
1: 对，
0: 不要觉得说不好意思啊，这样做怎么着？它是很科学的，我们做事一定要科学。那另外，达律，你说这个，咱说那个撤销婚姻。这个是怎么一个逻辑，怎么回事？
1: 咱们简单来说啊，就是法律给那些被骗婚了或者被这个逼婚的人留一条后路。
0: 嗯，
1: 他和咱们平时说的离婚完全是不一样的。
0: 嗯，
1: 离婚是承认你们结过婚，就是现在是解除了婚姻，原来是离过婚的。而撤销婚姻 是法律直接认定这段婚姻。

0: 从一开始他就是不做处
1: 啊，就不算二婚是吧？
0: 对
1: 啊，
0: 不算二婚，就是相当于你们从来都没结过婚，而且在这个婚姻记录上还是一个未婚的状态。
1: 哦哦哦哦，
0: 他这个情况就非常符合咱们法律上规定的可撤销婚姻的第二条法律规定，就如果一方患有这个重大疾病，
1: 嗯，
0: 就是你必须在这婚姻登记前如实的告诉另一方，
1: 嗯，
0: 就是如果你故意隐瞒了，就另一方知道真相之后是可以向法院去撤销这段婚姻
1: 啊，撤销婚姻、离婚完全俩概念啊，朋友们。
0: 对。
1: 然后节目正在直播，如果说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法律问题需要向律师进行咨询的话，拿起手里电话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 85815688还有85815699。那我们继续来接听六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哎，六号线这位朋友你好。喂，哎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哎，
2: 等一下啊。
1: 嗯。
2: 哎你好，达
0: 丽。哎你好。
2: 这样的，我现在吧就是遇到点事儿，我不知道该怎么好了。
1: 嗯，
2: 我应该是被骗婚了，就是想让你们帮我分析分析
1: 啊。好，你先说说描述一下怎么回事，就是怎么还骗婚，你说说。
2: 是这样的，就是吧，我之前是有自己的老公和家庭的，然后后来吧我就是在工作中就认识了这个男的，他是我们客户，然后他就是每天都是变着花样讨我开心，然后还在我们领导面前就帮我说好话，就是非常的一个绅士的一个人。然后时间长了吧，我就是动心了。
1: 我大致听明白了，就是你在你婚内，然后就跟这人你俩，然后那这人他有没有家庭，是不是单身呢？
2: 他也是有家庭的，但是吧，就是他跟我说的，他跟他老婆就早就没感情了，早就分居了，就是差个证了。但是现在就是不方便提离婚，然后就跟我说，就是让我先把我的婚离了，然后等我恢复单身之后，他马上就和他老婆离婚，然后再娶我，然后说我要是不愿意离婚，就是不想真心跟他在一起。我那个时候吧，就也是被感情冲昏
1: 头脑。停，就是。完了你他这么说你就相信这套鬼话了，你就相信了、完了之后你就回家跟您老公你就离了。
2: 是，就我听了他的话，然后也是就不顾家里父母的反对吧，然后就跟我那个前夫办了离婚，然后房子财产呢我也做了让步，就等于说我是净身出户离了婚。然后结果呢，就是我离了之后吧，他就不提这个事儿了，就是离婚娶我这个，然后他就开始就是躲我，然后还冷暴力，就是现在干脆回去吧，他就跟他自己媳妇过日子去了。
0: 嗯，那你说了这么半天，你这个事儿也不涉及到骗婚呢，那你到底就是打进电话你想问什么，有什么诉求？
2: 就是吧，就我为了他就放弃我的家庭嘛，然后我现在啥都没有了，他这个是不是就算骗婚呢？他因为他当初是承诺了，他说他离了之后娶我，他要是他当时要是不和我能离吗？结果现在就是他自己隐身了，然后我现在就是想起诉他要那个精神损害赔偿。
0: 嗯，那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为什么他自己不先离，或者他有没有跟你说过这个事儿，就是他想离婚这个事儿？
2: 就他说吧，
0: 嗯，
2: 他跟他老婆两个人一起创业打拼，然后有共同的工资补全，还有两个孩子。他如果要是主动提离婚的话，就不仅要分割一大半的家产，然后孩子抚养权吧，大概率也保不住。还有双方父母啊、亲圈子啥的，以及他这个生意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1: 我听明白了，就是这事儿从头到尾，你这男的就给自己留好退路了嘛，
0: 对对对对对，
1: 是吧？
0: 他口头承诺的娶你，就是这种婚嫁的许诺，在法律上他是不受保护的啊！
1: 啊，打律这个不受保，但是听这个描述，明明就是说这个男的骗他啊，先离，然后我再怎么的，就是拿这种人真一点办法没有吗？
0: 咱们这么说，田明老师啊，
1: 嗯，
0: 情理上来说，这个男人确实很恶劣，
1: 太恶劣了，
0: 他蓄意诱导别人，就是拆散人别人的原有家庭，就是人品上，咱们就是这个不去帮他去辩驳，
1: 嗯嗯，
0: 他就是确实是差。但是这件事啊，女方自己同样也要承担很大一部分责任，你不能把全部这个锅甩到这个男人身上，
1: 嗯，
0: 就田明老师，你也不能只看到这个所谓的受害者呀，
1: 嗯，
0: 你就是你看，我们也得看清楚事实，就是在对方还没有完全处理完原有的婚姻状态下，你自己心甘 甘情愿陷入到啊这段就是不正常的关系里、
1: 嗯、
0: 你明明知道人家还处在这个婚姻关系内，就是你还愿意拿自己现有的婚姻房子财产去赌一句他口头所谓的承诺、
1: 嗯、
0: 啊你离吧我要跟你过。你不是说男人撒谎骗了你你就信，那成年人呢、啊、成年人咱说啊本身是不是就应该具备辨别风险的能力，那人家只是说了好听的话，你但是签字离婚呢、啊、放弃财产是不是都他自己心甘情愿签的、
1: 嗯、
0: 做出的选择，
2: 那难道他就什么责任

0: 就是这部分咱从钱的角度去说，就是但是啊，你因为听信他的承诺，你自己离婚造成这个家庭损失啊，或者财产损失，你想要对方赔偿你离婚这个代价，包括就是刚才你讲的这个什么青春损失费啊，或者精神损失费这一块，那法院基本不会支持，就因为你们之间本身他就没有这个婚姻关系。
1: 嗯，
0: 那咱们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啊，这个离婚损害赔偿只适于这个夫妻之间，你第三者不是这个赔偿主体。你并且同样，如果你们相处的时候，这个男方给他大额转过这些赠与的钱，人家对方的原配完全有权起诉，
1: 嗯，
0: 把这些钱全部要回来。
1: 嗯，
2: 哦，那谢谢你的道理。那我现在反应过来了。我还把我的家给捉没了。
0: 哎呀，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啊，后悔就是也没有用了，就是跟这个男人觉得就是断联吧，你就抓紧调整调整自己，重新过日子。咱吃一次大亏之后，你也能明白一些道理，就以后不要拿自己的人生去赌所谓别人的誓言。
1: 嗯，行了啊，那希望能帮到你，跟你说到这儿了啊，再见。嗯
2: 嗯，好。
1: 哎呀，这傻丫头，就是没离婚的男人给你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许诺，电视剧里不看太多了吗？就是你再好听，你说的天花乱坠，你再怎么怎么地，就包括那，咱就不说这个说的了，真金白银，刚才大律讲了，就哪怕给你拿真金白银，人家到最后人起诉都能给你拿回去的，是不是？到最后你给自己整受伤了。
0: 实际上，感情里面啊，最可怕的陷阱就是你拿自己的全部的现有幸福去兑换别人口头许诺的明天。
1: 嗯，
0: 就咱们办案之中，这种事太多了。
1: 嗯，
0: 就口头的情话没有任何担保作用，成年人所有的选择，你最后都是自己为自己去结果去买单。嗯，
1: 就像他自己说的，琢磨，这存琢啊。我们的直播热线啊，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啊，三部热线全线开通。哎，真的是大律，自从您来了之后呢，我发现不管是从声音呢，还是就是您解答问题的角度，可能真的会让我们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或者说你在日常办案当中接触的这个当事人，
0: 嗯，
1: 会给大家带来很多信任，大家才会把这个这么。就有的时候我个人觉得，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问，但是真的是建立了这种足够的信任感的时候，大家才会按说大律，我这个问题我跟你说，这个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啊。
0: 实际就是你说天明老师，就好多就是我们办这种案件的时候，就是有好多原配啊，就是也抓到一些视频证据各方面证据，其实都有，但是其实作为律师，我们有这个职业道德，包括就这个保密协议啥的通通都有。而且其实说像刚才这位女士，其实她在这段关系里也属于一种受害方。
1: 对，
0: 她其实是想寻求法律的一个保护，法律的一个帮助，但是咱们刚才也跟他拆解了，因为本身是你是受害方不假，但是说作为对方的原配，你是不是？还是说这个角度，
1: 你也是有错的，
0: 双看嘛。
1: 对对，
0: 就刚才就是提醒那个角度也是，咱们要双方面去看问题，就是法律规定该是你的就是你的，不该是你的你要还回去。
1: 好，那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打来热线啊，5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喂，
3: 你好。
1: 哎，你好。哎。
3: 老师，我现在有一个刑事案件想咨询一下，不知道您对这个刑事了不了解？
1: 没，您先说啊，什么事儿？
0: 说吧，没问题啊。
3: 就是我前段时间吧，在网上认识个女的，主动聊天加我微信了，然后就跟我说自己婚姻破裂，正在办理离婚啥的，然后说马上就单身了，啊，日子过得也不幸福，完了就想找一个靠谱的人相处。我刚开始的时候吧，我也没搭理他，结果吧，就是我一直不搭理他，他就给我转了10000块钱，完我一下就动心了。
1: 那你说的是刑事在哪儿呢？咋还涉及到刑事案件了呢？
0: 对啊，
3: 我现在是啥呢？就是这不接触一个月了嘛，期间啊，他一直特别主动，老给我转账，前前后后吧，给我转了12万，我也没白拿呀，我也给他转回了10000块钱。本来吧一直挺好的，结果他突然失联了，打都联系不上了。完紧接着呢，他老公就给我打电话，给我吓坏了。
1: 他给你打电话干啥呀？啥事儿？
3: 他跟我说这个女人吧，从来就没和他提过离婚的事儿。他根本就不知道他们要离婚，而且现在呢，他还因为涉嫌诈骗罪已经被警方拘留了。他给我转的那个吧，那12万，说啥全是赃款。让我全得退还。

0: 但我就得进去。法律，你说我真不知情，我就是正常谈恋爱吧。那虽然这个我知道这个有妇之夫，确实这事儿不道德，但是也不至于坐牢吧、
1: 嗯？这个金额哈，一个月时间给你来120万，打律就普通人正常咱上班一年都挣不到这些钱呢，就随便就给你转了。
2: 他为什么平白无故给你转120万呢？像天明老师刚才说了，这12万也不是一个小数字。你正常谈恋爱，你会一个月给陌生人砸进10几万吗？
1: 嗯。
0: 但我觉得这他觉得我人挺好呗，性格也不错，真心喜欢我。
2: 嗯，你要是单纯正常相处啊，对方不可能短短这一个月就主动给你抛出这12万，你这不合乎情理。就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你照直说。
1: 嗯。
0: 嗯，就是他确实吧，说要包养我，然后说不用我上班挣钱，他养我，因为我本身你也知道，这个外形条件还行。
1: 啊，我不知道，这个我真不知道。啊，然后你继续啊。
0: 颜值的话能有个8.5吧。
1: 嗯。
0: 然后平时我也不缺人追。所以我觉得他有这个想法也挺正常的，
1: 也挺自信哈、啊。你都知道我
3: 8.5
1: 有点破案了，自己给自己打8.5大帅哥啊！由于嘎嘎自信，然后入局了，现在给人家当第三者呢。
2: 对，那他咱们现在问一下啊，就是他转账期间有没有就是让你帮忙走账啊、套现呢、啊，或者说把这个转给你这个钱进行这个分流资金呢、啊？
1: 嗯，
2: 有没有这些？
0: 这个倒完全没有，就是正常转账。
2: 嗯，
0: 我也就是咋，我也不知道这钱是诈骗来的赃款的。
2: 嗯，要是按你现在所说的啊，就是你这件事儿属于咱们法律保护的这个善意第三人，你主观不知情，也没有参与他的这个诈骗，也没协助他走账啊，就是你们之间是正常，就是这个男女之间那个交往赠与，哪怕就是现在就是说他这个钱虽说有点来路不明、
1: 嗯、
2: 对吧，就按照这个法律规定就是来讲啊，不知情者也是这个不予追缴、不予追责的。
1: 嗯，
0: 哎呀妈，那我就放心了。这几天我天天睡不着，特别怕自己被牵连。
2: 嗯，你这事儿你也不用太庆幸太早啊。你今天虽然法律上不用就是说进小黑屋，但是说人家老公民事上是可以对你进行诉讼的啊，要回这笔钱。
1: 嗯，
2: 因为刚才你说了，你也是这种2+1的这种身份啊，这钱在法律上实际是属于他们夫妻的共同财产，这个原配完全有权要求这个返还的。咱民法典相关的规定啊，婚姻存续期间内，夫妻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擅自将这个大额的财产、共同的这个财产赠与第三者，属于这个无权处分。这原配是有权要求全额返还的。本身12万它不是一个小数目，够得上这种大额的标准了。这法院就是人家老公起诉，法院基本上都会支持这个老公这个诉求。
0: 嗯。我明白了，大律。
1: 嗯
2: 嗯，咱们这个年轻人啊，不要就是老想着走捷径啊，这个咱有手有脚干点啥不好啊？你说这钱看似是到你手上了，但其实本质也不属你个人呢。
1: 嗯，那给你解答到这儿啊，然后后续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可以在我们节目以外时间联系我们啊。
2: 嗯
0: 嗯，
1: 好嘞，再见。哎就是咱说呀，现在走捷径啊，千万不要幻想这种事情。所有的捷径，跟大家这么讲，所有的捷径大概率都是深坑。
2: 对对对，就是所有不需要努力就能得到的馈赠，就是最终一定会有另一种方式去让你加倍的进行偿还。咱干干净净挣钱，堂堂正正做人，这远比靠这种就是投机取巧啊，或者是这种靠颜值，
1: 嗯，
2: 对吧，就活得更安稳，活得更长久嘛。你就提心吊胆图什么？
1: 嗯，哎，达律，就是你前一段时间不是为了说，哎呀，这个让咱俩做节目更默契，你还给我拿了几本书嘛？我翻了一下，就是那个刑法呀、刑事诉讼法呀，然后简单看看，就是我看嘛，然后其中我得到了一点点的这个知识嘛，是吧？就是您刚才说的，他这个啊不会涉及到坐牢，是吧？但是呢，我看那书上写，就是这个刑法上有一个罪名叫什么，叫做这个以什么遮掩呐、啊，然后隐藏啊，说这种罪名，那你说我当时背的不太好，我没背下来，就大概是这个方向这个意思，
2: 嗯、
1: 就是他这个不构成那种罪吗？
2: 嗯，天明老师真是看了我给他拿的书了啊！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就是也是很多当事人就是非常容易踩坑的一个地方。刚才这个罪名应该叫掩隐罪
1: 啊，掩隐罪啊，对对，
2: 掩隐罪的核心是什么呢？是明知加这个掩饰隐瞒，就是这两个条件是缺一不可的。

0: 咱们先说这个主观上啊，他得明知这个钱是犯罪所得。那什么叫明知呢？不是他嘴上说啊，我不知道就没事了。
1: 嗯，
0: 是咱们司法机关会综合的去判断，比如说哎，这个交易方式啊，是不是是这个明显异常？这个金额是不是远超这个正常范畴？就是对方的身份是不是可疑等等。就是但在这个案子里，就是人家是以这个包养啊、谈恋爱的名义进行转账，就双方有这个聊天记录，有这个情感的一个交往的过程。他确实没有理由怀疑这笔钱哎是诈骗所来的这个赃款。咱们再说这个罪的客观上啊，客观上他也没有实施这种啊像窝藏啊、转移啊、代购啊、代为销售啊或者这些行为。钱到他账上之后，他没帮别人去转走啊，也没有去刚才咱问了要取现呢、跑分啊，或者说这个进行拆分分流，他没提供任何资金账户帮人走账，就是单纯的自己收着自己花了。
1: 嗯，
0: 其实这不符合这个烟瘾罪的客观要求要件，所以说主观和客观他都不构成
1: 啊。这么一讲就明白了啊，就是这玩意儿光看书啊，只能看上这个大概，当然用在实际上还得是讲一讲，这才能更明白。
0: 对，
1: 好了啊，那节目正在直播，速帮律师时间。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哪些法律问题啊，然后需要向我们的律师进行咨询和求助的，都可以拿起手中电话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继续接电话啊。六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哎，
0: 嗯。
2: 好，那个达律是这样的，我想问一下这个变更抚养权的这个问题。就是我跟我老公吧，他现在是二婚，我现在已经结婚有三年了。他跟他前妻有一个儿子，他今年是18岁，然后当时离婚的时候孩子是归我老公了，然后但是现在孩子的吃喝什么上学这些几乎都是我在管，然后他这个孩子他的这个就是亲妈也基本上不管孩子。但是现在怎么说呢，就是孩子也可能是长大了，就有点跟我就是就有点像是水火不相容的这种感觉，现在就天天跟我吵架，就什么难听的话也都说，然后也说我什么不要脸之类的那些。就现在天天就是家里就一直在吵，闹得有点就是鸡犬不宁的。
1: 这孩子其实挺难弄啊，太叛逆了。不是，那就是他这样似的，这孩子这样似的，你老公呢？你老公啥态度？他不出来管管吗？
2: 就我一跟我老公说，我老公就是说让我多忍一忍，就两边和稀泥，然后也不真管事儿。然后但是我现在是真受不了了，因为我觉得我天天我对孩子，其实我觉得我也挺好的，但就现在就是吃力不讨好。那这谁能乐意啊？然后我就想，我说你看那我能不能申请一下这个变更抚养权，把这个抚养权直接给孩子他亲妈呀？
1: 哎呀，这后妈真是挺难当的啊！你说孩子管了，完了不落好是吧？
0: 我问你几个问题啊，就是你当初是怎么跟这个男的就是走到一起的，结婚的这个，就是他当初就是离婚了吗？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啊，你为这孩子付出这么多，他咋还说你就是这个不要脸呢？就不太合理。就是你这个孩子这个小也不是不会思考，那首先这孩子现在不已经8岁了吗？
1: 对。
2: 那这都是以前的事，那还提这个干嘛呀？就反正我俩后面我俩是结婚了。
0: 那不，以前的事儿就可以翻篇了吗？这不是这样的，就是你通过就是一种方式进入到这种进人家门之后，想没想过就是后面会有一堆这么多麻烦事儿？想没想过这孩子就是面对这孩子以后这日子怎么过？
2: 我这些年我确实对这孩子也是真心实意的，然后照顾孩子啥也是尽心尽力的，但我就觉得他现在我对他这么好，他现在处处都跟我作对，那我心里也挺难受的呀。
0: 不对，当初是你闯进别人的家庭，那两口子因为这种事儿就是说离婚之后受伤最多的其实是孩子。就所以说从刚开始的时候这孩子心里本身就不可能接纳你。就是你现在觉得啊，你自己养了几年孩子啊，功劳很大，心里委屈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就是这个小孩从小就没有完整的家，那你说这笔账应该算在谁的头上？
1: 听出来大律可能就是那个意思哈，就说白了就是只想摘果子吃，完了不想承担烂摊子了。
0: 对，咱们再就是从法律的角度说一下这个事儿啊，你根本就是没有这个资格去起诉这个变更抚养权。那抚养权是谁的？只能是这个孩子的亲生父母。就是你只是一个后妈，你不是法定的抚养人，就是你连去法院立案的资格都没有。

0: 就现在孩子一直跟你们生活，已经形成了这种抚养的关系。只要你还没跟你老公离婚，就你现在这个老公离婚啊，你这个后妈的身份还在，那这个义务你甩不掉。你不能一边站着，哎呦，我现在是老婆这个位置，享受这段婚姻带给你的好处，一边又不想管他的孩子。你觉得这事儿，那法律不打眼啊，情理上本身也说不过去。
1: 那照您这么说的话，那我就只能硬扛，然后跟这孩子一直耗下去吗？
0: 也不是说你必须要死磕到底，看你怎么选择。如果实在你过不下去了，那就离婚呗。那只要你跟你老公把这个婚离掉了，那以后这个孩子怎么样就跟你没有半毛钱的关系了。就如果你舍不得离，还想继续跟这个男人过日子，那你就收起你的委屈，你不要天天跟小孩较劲，就也别指望这个孩子以后能跟你亲如母子啊。
2: 嗯，
0: 就其实所有的结果都是你之前的行为导致的，你这个怪不了别人啊。
2: 嗯，那好嘞啊，那今天跟你说到这儿，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哈，这位女士。嗯，再见。嗯啊，就是很多人都只能够看到说，哎呀，这个上位的这个一刻，那胜利的感觉，但是想不到就是后面啊，那一地鸡毛的生活呀，对吧？这当初怎么抢过来的日子，那后面的苦也得自己咽下去，逃避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啊、
0: 对的，对的，这是一个就是类似于像这种案子，就是咱们律所有好多，就是这个家最大的问题根本不是这个后妈和继子的一个矛盾，
2: 哦、
0: 是他那个隐形的爸爸。就是处理过太多这种重组家庭，90%的这个矛盾的根源其实是在这个男人身上。就是他当初离婚没处理好孩子的抚养权的一个问题，就是再婚的时候也没跟就是现在的现任说清楚，就哎你要管这个孩子，就现在孩子跟后妈吵架了，他也只会去说啊你多忍一忍，那这个孩子你别跟他一般见识，你说白了就是这个男方在和稀泥，就他既不想得罪他前妻，又不想管孩子，又不想委屈了现任，你最后把两个女人搞得都非常难受，你自己躲在后面当老好人嘛。
2: 确实啊，有挺多人就觉得，哎呀，我老爷们儿，就是我这主要是我就赚钱养家就行了呗，家里的事都让那个媳妇儿、女人来处理一下。错啊，朋友们，大错特错，什么年代了？孩子的亲爹呀，你不管谁管，是不是啊？你前妻是不是啊？他本身他都不管孩子了，然后呢，你还搁这块就是也不管啊，俩手一叉腰，是不是？这哪能行啊？你出了事儿往后缩啊！你后妈呢？跟着这个孩子吵架了，你就应该站出来去调解。你是孩子的爹。你让后妈去管去啊，说你不能总说你，哎，忍一忍吧，你这这么地吧，哎呀，怎么怎么的，孩子会觉得没事儿，我爹在我这边呢，啊，靠着我呢，是不是？我咋骂我这个后妈，我都没事儿啊。你让你不给你的这个现任妻子当后盾啊，你说他怎么才能立得住啊？后妈这边就觉得，哎呀妈呀，我家伙这纯受委屈，你这听一听就听出来多难受。你说这样的家庭他不炸庙那才怪呢，那日子能过好了那才怪呢啊。所以说这个玩意儿得平衡，这玩意儿不会做人啊，不会做人。行吧，这个教不了你做人，但是从法律上能给你讲清楚啊。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们打来热线电话。五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2: 哎，你好，
3: 我现在就是说不，确实是不知道怎么办了，想就是让你帮帮我们，然后也帮帮我母亲，
2: 你说一说这母亲怎么了？
3: 就是我今年刚刚考上大学，然后呢，我以为马上就脱离这个原生家庭了，但是说，就是我现在等着大学毕业，然后把我妈接走嘛，因为我家这么多年的话，就从有记忆开始，我爸就一直打我妈。就只要喝多了，然后打麻将输了就回家家暴，就是连我一起打。
2: 啊，打你！哎呦我的天哪！那你的母亲有没有说想着就是离婚，然后把你带走啊，离开这个家庭啊？
3: 我妈想过呀，但是我家钱都是我爸把着，就是不给我妈一分钱。然后我妈呢又是远嫁的山西那边，就是根本跑不了。然后本来我考上大学挺好的，但是我爸就说啥就是不跟我读书，就是那意思我这个女儿读书没啥用，就是现在想要帮我找个就是人嫁了，然后那意思收，就是已经给我找人家了，就是30万彩礼，然后给他分期贷。
2: 哎呦我天，这还是人？这还配什么年代了还整这一出呢？
0: 那你今天打进电话，你是想替你母亲咨询家暴的问题，还是哪一方面？

0: 也算是吧，就是我妈现在坚决不同意我爸这个用这个彩礼，就是让我结婚嘛，就是因为我现在考上大学，这不挺好的吗？
1: 嗯嗯，
0: 就是我爸呢，我爸当时就是他俩就打起来了，然后我帮着我妈，结果就他连我一起揍，然后就是当时喝了酒了，然后直接去厨房拿着菜刀就对着我和我妈，就要把我俩砍死。我妈当时就是也当时也控制不了，然后也为了保护我嘛，然后她也去拿了一把菜刀，然后那个她把我爸给就是砍死。现在我妈已经被这个带走调查了，就是法律，我就想问一下，我妈这种情况能不能认定一下正当防卫什么的？就是我不太懂法，就是我可能怕说就是给人砍死了就。
1: 嗯，
2: 行，别慌啊，小妹妹。哎，我天哪，大律这酿成悲剧了啊！这个事儿，他能不能认定为正当防卫？因为听着就是情有可原嘛。
1: 嗯、
2: 小姑娘高中毕业，考上大学，然后这未来多好，你这以后咋整啊？
3: 我问你几个问题啊，就是这个，你父亲持刀的时候是已经这个近身了，有明确砍杀的动作，还是单纯的就是吓唬你们母女？
0: 他是真的在砍人，就是已经当时我母亲的胳膊已经受伤了，他跟疯了一样，就是一边骂我一边就是挥刀就过来了，就是不是恐吓的，他是真的要杀我俩。
3: 嗯，那你们母女当时能不能躲开，能不能逃跑？就是这个时候就是说寻求，就是这个寻求这个报警，能不能寻求找帽子叔叔的话？
0: 他在门口，我们两个根本跑不掉，他就一直拿着这个刀追着我俩，然后手机就是在那个过程当中就是掉了，就是没有办法就是去拨打电话，就是那个情况比较紧急嘛。
1: 嗯，
0: 就我妈也是当时为了保护我。
3: 刚才说了，就是你母亲拿刀反击是在你父亲行凶的正在进行时，还是对方已经停手之后进行的反击？这个你得跟我说实话，就我才能知道怎么能帮助到你们。
0: 嗯，就是其实我爸当时是停手了，就是被我妈这个胳膊砍伤之后他也有点害怕了，然后当时就说那个不跟我们一般见识，然后就去客厅拿烟，然后但是我妈是怕一会儿又打我们，然后就冲上去抢刀嘛，就是混乱中就砍到他这个脖子了，不是故意的。
2: 啊啊啊！停手之后，然后抢刀。哎，那打律这个性质是不是就会发生变化呢？
3: 嗯，那你现在这个情况可能就完全不符合这个正当防卫的正在进行时这个要件了。就是咱们刑法规定，这个正当防卫必须在这个正在进行不法侵害时，就对方已经停手了，他这个危险已经消除了，你再反击就是一种故意伤害，就暴力已经停止，那你母亲哎这个又抢刀进行反击，属于一个事后的防卫，就法律上不保护这种行为。那你为什么要撒谎啊？这事儿刚才你说的都不一样啊，前后啊。
0: 其实我就是怕你们觉得就是我妈是故意伤害的，我才编就是正在行凶的这种，但是我妈也就是怕她反悔才冲上去的呀。那达利，你看我妈妈这种情况一点办法都没有吗？就是只要能救我妈妈怎么样都行，我妈妈真的特别不容易，就她也是为了保护我才这样的。
3: 嗯，就是我可以理解你这个撒谎的行为，就是你妈妈的情况也不是说完全就是一点转机没有，因为虽然咱们说这个对方停手了，但你们处于这个长期家暴的一种特殊情况。
2: 对，
3: 咱们最高法就是也明确的规定了，就认定这个家暴防卫不能只看最后一瞬间，就是好多咱们最近这些案子啥的不都有明确的一个警示吗？要结合常年的家暴和这个长期的受压迫，就心理恐惧，这个弱势的地位综合的去看。就是你母亲十几年被家暴，这个心理一直处于这个高度应急啊恐惧的状态，要不她也不会做这种过激行为。
1: 嗯，
3: 就她的怕她反悔是长期受虐形成的合理恐惧，就而且事情的起因是也是说因为啊你这个父亲逼着想让你辍学，想就是啊让你去嫁人换取这个彩礼。
1: 嗯，
3: 那你家暴妻子持刀行凶，这都是男方就这所谓的这个父亲做出的先行行为，那你们母女确实是受害者。那最高检家暴的典型案例也明确，就是家暴防卫不苛求这个手段是对等的，力度是对等的，因为本身它不是一男女双方就不是对等的嘛。这环节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能要求这个被家暴者精准的控制这个力度，精准控制这个受伤害的让对方受伤害这个程度。
2: 那打理就是所以说虽然啊这个

0: 挺手后抢刀，但是呢，因为我是长期被你打，然后长期被家暴，就是说这小妹妹的妈妈还是有可能会构成正当防卫的，是吗？
1: 对，她这个背景比较特殊，但是呢需要这个证据支撑，就你现在需要小妹妹你听一下啊，你现在需要立刻去搜集就是这个常年家暴这些证据，你比方说以往这个受伤的照片啊，就医的记录啊，还有这个就是报警的记录，就邻居的证言，还有这个家人的证言，一定要证明出来就是常年这十几年长期家暴的一个背景，就适用这个受虐妇女防卫的一个规则，他能往这方面去走，然后固定本次发生的细节，就你父亲持刀啊，扬言要杀人呢、啊，逼迫就是你这个女儿要嫁人，换取这个彩礼，就这些拒绝就是不让你读这个大学，全部这个聊天记录啊、录音呐、啊、证人呢、啊，一定要搜集。就是当这种事儿发生之后，一定要把证据收集全。
0: 这样吧，啊，这样吧，这个小妹妹，你呢？你回头呢？你来找达律，让达律把你这些证据啊，然后呢，你问你啥你就说啥，然后咱们一起把这些证据搜全了，让达律帮你，好吧？
1: 你这样啊，也可以委托我们来帮你介入这个辩护，就是说我们律所呢，针对这个女性，每年都有大量的一个援助的一个名额，你也可以说线下找我们来帮你，就因为你。你现在也考上大学了，你上大学现在就是家庭这个情况也是没有钱，我们也会全力的帮你母亲去争取这个无罪和不予起诉啊。
2: 太感谢了，达律，太感谢了。那行，那我这边准备一下，然后我这两天就去找你们。
0: 好的，
1: 好
0: 的，好
1: 的。
0: 哎，希望能帮到你，再见啊。哎呦，达律，我跟你说，就是我听小妹妹描述完这个事儿，我整个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说一个。当爹的然后逼迫自己的女儿，就所谓的卖姑娘嘛，就这卖姑娘
1: 的
0: 感觉
1: 是的，对，
0: 拿着菜刀然后追着自己的老婆跟闺女在这块比比划划的啊，然后那个就是这种人，今天他是他说啊把刀扔了，那他转天他再拿起来呢，
1: 对对对对，
0: 今天说一个啊，行，我不跟你们一般见识了，明天再说啊，我这整太吓人了，定时炸弹嘛，这不是、
1: 啊、确实田明老师啊、很多这个家暴受害者最大的一个误区就是总想着忍一忍就过去了，他这次是喝多了给他们去找理由啊，他下次不敢了，你忍他一次他就觉得你怕他了，他你忍他两次他就觉得你活该，就是咱们上个月接了一个案子，这个女方被老公打了五年，每次报警都说啊，两口子吵架了，两口子吵架了，家庭矛盾。结果上个月男方喝醉了，拿烟缸给他开瓢了
0: 啊，
1: 缝了12针。他哭着跟我说，早知道第一次他打我，我就应该报警处理。
0: 对呀、
1: 我就应该怎么怎么去保护自己。
0: 可不就是这么个理吗？哪里？就很多人觉得啊，哎呀，这个我寻求官方帮助，然后我把这个事儿啊给扬出来了，丢人。说家丑不可外扬，你挨打的时候你咋不觉得丢人呢？是不是让人撤嘴巴的时候你咋不觉得丢人呢？他拿刀砍的时候你就不觉得丢人，你不觉得害怕吗？所以说关键的时刻啊，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他不是说撕破脸，而是说什么呢？保护自己，给他敲响警钟。
1: 对的对的，这个家暴从来不是家务事啊，他是这个违法犯罪，就他打你第一下的时候你就应该报帽子叔叔，该验身验伤，该找这个居委会，找妇联，找律师，你别等着逼着，就像发生这位当事人说这个事儿，别等到他拿刀你才想着反抗，你早点反抗根本走不到这种绝境啊！而且就是还是老生常谈啊，这个家暴只有零次和无数次，别再当这个沉默的受害者，要勇敢的做一个维权者，就是你的命比所谓的就是哎好多这个我家庭的完整性要重要的一万倍。
0: 这个是啊，提醒大家，如果说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问题啊，在节目以外呢，也可以添加我们的苏邦律师微信24634562463456，尤其是呢，在今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前五位添加微信的朋友可以获得我们苏邦律师事务所为大家赠送的一个完全免费的啊，完全免费的价值500元的主任级别律师的首次咨询这样的一个免费啊，微信24634456。那我们继续来接听六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啊，六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1: 哎你好，
3: 哎我想咨询点恋爱纠纷的问题，
0: 恋爱纠纷啊，又有什么事儿呢？详细说一下。
3: 嗯，我跟我对象吧，我俩处了10年了，然后现在有一个姑娘，今年4岁，吧，我俩当时生完孩子之后，她就用工程款就抵了一套房子给我，当时是价值80万。但是因为底

0: 样房嘛，就没有房产证啥的。然后呢，我俩就一直这么过着。所以说，虽然没有领证，但是一直日子都挺好的。
1: 嗯。
0: 结果吧，前段时间我查出来就是有这个得了宫颈癌，我跟他说完了，他现在就不管我了，不仅不给我钱治病，然后还在外边又找了个小三儿，然后现在孩子也不管了。
2: 渣男，纯纯大渣男嘛，这不是啊？
1: 嗯，别着急，铁斌老师啊，那我问你啊，你刚刚说他又找了这个二加一是什么意思？他是同时交往了好几个女朋友，还是说你插足人家家庭啊？
0: 嗯，要是按你们说的话，那我应该是第二种情况，大律。
1: 嗯，那你现在想问什么？
0: 就他现在吧，联合他媳妇儿，就是两个人一块儿找我要这套房子。你说大律，我现在我都这样了，我真我啥也不求了，就是抚养费啊、赔偿啊啥的我都可以不要，我现在就想保住这套房子。你说万一我就现在得病了，我真没了，我不愿意有个落脚的地方了、你说也不至于无家可归啊。他现在这样，我也不能把孩子托付给他呀。你说我这要求也不过分吧？
2: 哎呀，这个还挺复杂，挺复杂。你本身你这个身份，存疑啊。但是好，我们抛个这个不说，身患重病，然后呢被一脚踢开，然后现在房子要被抢走，说自己的姑娘他也不管了，说这个男的这也挺是个事儿啊。
1: 嗯，咱这么说啊，就是你明知对方已婚还插足别人的婚姻当这个第三者，就是你这是一段错误的关系的使用者呀。
0: 就我当时吧也是岁数小，我也不懂事儿，你等我反应过来就是想要离开的时候就已经来不及了。因为我跟他这么多年我就没上过班啥的，然后吧我也尝试过出去找工作，人就说我没有工作经验，人都不用我。
1: 嗯，就是你不用跟我强调这些客观的理由啊、就是我问你，就是你这套80万的几张房是不是男方婚内在没经过他老婆允许下用他这个工程抵账款抵来的房子再赠予你的，是不是这个情况？
0: 是，确实是他婚内给我、他媳妇儿之前不知道这个事儿。
1: 嗯，那现在我可以明确跟你说啊，就那你这套房子是很难保住的。
2: 嗯，那达律就是这个女士，她说想给孩子最后留一个落脚的地方，那就这个也不行吗？
1: 嗯，天明老师，咱们这个事儿吧，不是说这个是这个共情的点，就因为咱们看怎么去说这个问题。
2: 嗯，
1: 就是首先咱们这个法律上明确规定了这个违背公序良俗这个赠与，法律是不受保护的。
2: 嗯啊、
1: 就是男方婚内未经他这个原配同意，将夫妻的共同财产无偿的赠与的婚外的第三者，你这种赠与行为自始至终自始无效，是绝对无效的。就是不管是现金呐、房子呀、车辆啊，只要是他们婚内共同的财产，就是私自赠与这个二加一，那原配随时就是有权全额追回。
2: 嗯，
1: 就虽然是这个抵账房没有房本，但是他这套房子的财产价值是真实存在的，就是属于婚内的工程款，它一种收益嘛，它就是属于这个夫妻共同财产。
2: 嗯，我还以为就是说没有这个房本这事儿能躲过去呢。
1: 不是的，不是的、就是你的重病啊，你的孩子、你的青春，在法律上都不能抵消这个赠与无效的事实。
2: 嗯，
1: 肯定是这个过错在先，就没有这个特权可言啊。
2: 嗯。
0: 主要是我一无所有没关系啊，大律，那你说我孩子咋整啊？他今年才4岁，我爸妈岁数也大了，我现在还这样一身病。
1: 嗯嗯，咱这么说啊，孩子确实是无辜的，这是没错的，就是所以你这个抚养费是可以要的，可以争取的，就是你放弃你的补偿，但你就是可以为孩子，因为4岁的未成年人嘛，咱们去争取这个抚养费，他的生父必须要承担这个法定的抚养义务。你像这个教育费，孩子的教育费呀、医疗费都要承担。就是你要是真想给孩子留一条退路，那就立刻去收集一下子孩子这个出生证明啊，还有说你和男方这个同居的这些证明，证明亲子关系，咱们向法院起诉男方，要求他支付孩子从出生到就一直他会管到18岁这一个抚养费，包括这个医疗费和教育费，不要就是一错再错啊。
2: 嗯，那好了，这个女士，那跟你说到这儿，希望能够对你有所帮助，好吧？嗯，再见。
0: 好的，那我明白了。
2: 嗯，再见。哎呦，真说这个，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哈、但是是生病见人心，落魄见人性啊。哎呀，成年人的错。但是你不能让孩子买单呢。
1: 哎呀，其实是啥，这个就还是有一句话说的啊，田明老师，这个婚外情里没有例外，只有利用。 就是你有用，就是你有这个用时给你买房啊，你无用时，那人家就是给你撇了嘛，这明显不是这个情况嘛，
2: 对对，
1: 反手的。

0: 进行收割，就是男人的婚内这个大方全是假象，
1: 嗯，
0: 就是花的，实际说他这个男方就是花的是婚内的钱嘛，
1: 对，
0: 你花的是他老婆的钱，送的是不属于你自己的一个东西，随时是可以收回的，
1: 嗯，
0: 就是任何违背这个公序良俗的感情，再久的陪伴，再多的付出，那法律也不可能兜底啊，
1: 嗯，确实是这样啊，然后。大伙儿警醒啊，大伙儿警醒。那今天节目啊差不多到这里，然后没有办法继续再接听朋友们打来的电话了。那大家如果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如果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向律师进行咨询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0431-8567-12348567-1234。同时呢更方便的可以添加微信，因为有的时候你发送什么样的这个
0: 证据
1: 对啊合同啊协议啊什么这些东西，有的时候你说嘛，一旦是涉及到签字的时候，别装潇洒大笔一挥啊，我觉得应该没啥问题，万一里面藏点东西，有的时候啊你看都看不明白，就是包括那些协议挺老厚，夸夸一张张翻翻一翻，你自己翻烦了对吧。然后呢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添加我们苏邦律师微信24634456，说不是发过来说哎呀麻烦律师帮我看一下，
0: 对，帮你们看一眼啊，
1: 因为我就发现咱们律师看这个协议看着虽然都是很厚啊，律师看就快，又快又准。
0: 老话嘛，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这肯定是没错的。
1: 嗯嗯，
0: 而且说今天嘛，咱们也提醒这个广大咱们的听众啊，
1: 嗯，
0: 今天因为咱们的节目里说了一个这个婚前财产协议，
1: 嗯，
0: 就这方面一定提醒，就是马上步入到婚姻的年轻人，就是咱们前期把这个东西签得非常好，和后期一旦婚姻亮起红灯的时候，或者咱们确实需要法律进行维权的时候，这一方面会给你很大很大的一个底气啊。
1: 嗯，这就是所谓的丑话咱们说的前面
0: 、
1: 啊，好了，那感谢各位的收听啊，也感谢各位的信任，感谢大律为大家做的耐心讲解，那我们明天再见，
0: 明天见。
2: 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823858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823858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823858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

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 8 2 3 8 5 8 2 3 8。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0: 法享有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家长 敢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4: 好的，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今天呢又到了小东老师的青少年心理成长时间。那今天小东老师带来的节目稿主题是 AI 时代的新学期家长应该怎么做。我们先来问候一下小东老师，然后再开始今天的节目。小东老师晚上好。
5: 晓明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那小东老师是我们约会班主任节目专家团的团长，摩登陈设心理咨询中心首席心理咨询师，教育部首批国培专家，中学特级教师，中国心理学会注册系统心理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吉林省12355青少年服务台心理热线专家团的专家，长春市关工委火炬宣讲团的心理讲师。他从事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和个体心理咨询工作已经有近30年的时间了，是一位资深的儿童青少年心理咨询专家。下面就进入今天的节目主题 AI 时代的新学期家长该怎么做啊？问候一下。那小东老师，您今天讲的这个题目是基于一个什么样的考虑呢？
5: 因为 AI 正全面的强势的走进了孩子们的学习和生活。
4: 嗯，
5: 不知道家长们有没有遇到这样的场景，孩子的作文写得又快又好，一问才知道是AI 生成的。
4: 嗯，
5: 数学难题不用愁，拍照上传答案就有。
4: 嗯，
5: 甚至孩子抱着手机跟 AI 聊天能聊一两个小时，却不愿意跟家长多说几句话。
4: 是的啊，其实面对这些变化，我们家长是既焦虑又困惑的，是吧小东老师？
5: 对。
4: 那我们就想到底该不该放手让孩子用 AI 呢？孩子用 AI 多了，会不会变懒变笨？但是不让孩子用，会不会又落后于时代呢？那今天的节目咱们就好好再聊一下这个话题吧，小东老师，叫 AI 时代的新学期家长到底该怎么做。
5: 我先说一个让很多家长都后背发凉的真实案例。某重点中学的语文老师发现，全班有一半学生作文里面出现了首先、其次、最后、综上、所述这种结构。
4: 嗯，
5: 而且呢，用词极其规范。
4: 嗯，
5: 没有错别字。
4: 嗯，
5: 没有涂改。家长拿到成绩单之后还特别得意，觉得孩子这个进步神速。嗯，结果老师一问，孩子脱口而出：“我是用 DeepSeek 写的呀。”
4: 哦，
5: 3秒钟就生成一篇范文。
4: 嗯，
5: 家长当场愣住，他完全不知道，还以为是孩子是挑灯夜战写出来的。
4: 嗯嗯，这个场面其实挺扎心的啊。
5: 嗯，
4: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第一个现实。现在不是要不要用 AI 的问题，而是家长可能根本不知道孩子的作业是 AI 做的，还以为是孩子自己做的。而且据我了解，在一些城市的中学生里面，用 AI 完成日常作业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甚至被戏称为叫赛博笔友。
5: 嗯，
4: 啊，这是一个新的称叫法是吧，
5: 网络语言。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首先要帮家长们补上一课。
4: 嗯，
5: 这就是认知觉醒。你得先知道您的孩子可能是正在用 AI 写作业，而且用得很溜。如果家长连这个都不知道，后面所有的交流都无从谈起。
4: 嗯，
5: 然后呢，我们还要给家长们吃一颗定心丸。家长不必恐慌，但必须正视。
4: 对，那很多家长会问，那我们是不是要把孩子的手机平板全没收，断网络，然后呢也断电。啊，断电不可能，还得用灯。
5: 这个是没有可能的。
4: 这个没有可能哈。
5: 嗯，
4: 大家要清醒地认识到一个事实，今天的孩子们是 AI 时代的原住民。原来我们说网络时代原住民哈。
5: 对。
4: 现在更确切地说叫 AI 时代的原住民。
5: 嗯，
4: 他们从会说话开始就接触智能语音助手。从会打字起就用过搜索引擎和推荐的算法， AI 对于他们来说呢，就像我们当年手中的新华字典、百科全书一样，用起来那么自然，甚至比我们那个时候用得更自然、更熟练。因为字典是翻的， AI 是对话的。您禁止孩子接触 AI， 就像当年禁止孩子使用计算器一样，既不现实也不明智。
5: 计算器
4: 它没有毁了数学。
5: 嗯，
4: 当然我们也可以就是推算出 AI 不会毁了孩子的学习，关键是在于怎么用，是吧？
5: 对的。而且我还想补充一点，就是你家长不让孩子用，但是同学们都在用，作业效率差出几倍。
4: 嗯，
5: 孩子在心里就会产生不公平感。 然后他就会偷偷的去用，家长反而失去了知道孩子在干什么的机会。所以说在使用 AI 这一点上，堵不如疏导。更重要的是，国家层面已经将 AI 教育提上了刚性日程。这已经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教育发展15-5规划明确提出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教育部等5个部门联合印发了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计划，从课程师资评价体系全方位推进。具体到地方，比如说北京市要求中小学校每年开展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不少于8课时，江苏省从今年秋季学期开始，所有中小学全面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连农村的学校都要配齐设备，所以学校都在教，家里是制止不了的。
4: 对，咱们吉林省也有相关的要求哈。现在核心问题已经很清楚了， AI 呢不是要不要用，而是怎么用。家长要做的不是把孩子与 AI 隔离开，而是与孩子一起学会如何与 AI 共生。那具体怎么共生呢？我们再和小东老师一起探讨一下。
5: 咱们先来拆解一下使用 AI 的3个层次。
4: 好的，
5: 叫做利用它、驾驭它、质疑它。第一个层次呢，就是利用它。 AI 可以当孩子的全能陪练，数学题不会 AI 可以分步讲解。但是要求 AI 只给提示不给答案，这个工作就是家长应该做的。英语作文写完，让 AI 批改语法和表达，但是要求 AI 标出错误，让孩子自己改。写读书笔记，让 AI 提供3个不同的思考角度，孩子自己选择一个展开。所以我们就发现什么呢？要想做到这些，家长得先会用 AI。这就叫做用工具不丢脑子。
4: 我特别喜欢这个提法，用工具不丢脑子哈。好，那我们再说说第二层，是驾驭它。驾驭的核心呢是提出问题。很多孩子用 AI 只会问这道题怎么做，得到的答案呢也是千篇一律。会驾驭的孩子会问，请用小学5年级学生能理解的方式解释勾股定理，并举出3个生活中的例子。你看这么问，他就会相当于驾驭了他，是不是？或者说，请扮演一位严厉的数学教师，指出我解题步骤中的逻辑漏洞。你看，同样是 AI 提问方式的不同，给出的东西天差地别。家长要教孩子的不是怎么打开 AI， 而是怎么问出一个好问题。
5: 第三层呢，就是质疑他。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也是很多家长完全忽略的。其实 AI 会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这个叫做 AI 幻觉。
4: 叫做 AI 幻觉。那你刚才提到这个幻觉，我以前好像也遇到过。比如它可以编造历史人物名言，虚构科学数据。家长要跟孩子一起做一件事儿，那就是交叉验证。凡是 AI 给出的重要结论，至少要让孩子用搜索引擎或课本核对一下，久而久之呢，孩子会形成一种肌肉记忆。 AI 说的不一定对，我必须再查对一下。这种批判性思维呢，恰恰是我们在利用 AI 时代的最宝贵的一种素养。
5: 我最近看一个小视频就特别有意思。他在比较几个软件不同的这个功能啊，比如说他问这个豆包1+1=3，豆包说不对，1+1=2。他说就是1+1=3。豆包说对不起，我说错了。
4: 豆包认错了。
5: 然后另一个呢，他问 ChatGPT 啊，然后就说1+1=3。然后 ChatGPT 就说不对，1+1=2。然后他啰啰啰啰啰说了一大堆，为什么1+1=2？就是他在比较这几个软件嘛。然后他又用了一个软件，那个就更能胡咧咧，就咧咧到一边拉去了。所以说，其实 AI 也不是 100%的正确的。
4: 对，
5: 所以说我们要有这个辨识能力。
4: 对，
5: 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啊，这个第三点，这个叫做质疑它。嗯，
4: 其实 AI 呢也是靠后台的喂养，
5: 对
4: 它所得的这个数据呢，有的时候它是从全网海量的信息中抓捕出来的，这个获得认可的一些数据。
5: 对，
4: 那这些即使是大多数人认可的一些数据，它也不见得就是真实的数据。
5: 嗯
4: 啊，它还会用，比如说它会判断对错的那个方式，并不是说以科学的实验呢，或者是说真实的数据，而是大家呢使用的频率。
5: 对，
4: 这个也很重要。所以 AI 一本正经的说谎，这个小龙老师刚才举这个例子，其实真的是存在的哈。
5: 嗯
4: 我刚才听咱们讲了一个是了解它是不是使用它，然后驾驭它。

0: 那听您这么一说呢，我们家长的角色不是网络警察，而是陪练教练和编辑审稿这样的一个角色，对吧？
1: 对的。
0: 现实中啊，很多家长就不好意思啊，他自己都搞不清楚 AI 是怎么回事儿，那怎么去教孩子呢？
1: 你还真问到点子上了。
0: 嗯。
1: 家长的认知在这个时代啊，不一定高于孩子的认知，所以 AI 时代家长的认知必须得跟上。
0: 嗯，
1: 也就是说家长一定要学习，这就是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啊，否则真的会跟孩子的认知水平越拉越远。我观察到两种极端的家长，
0: 嗯，
1: 一种叫做技术恐惧型，
0: 哦，
1: 看到 AI 就害怕，觉得这是洪水猛兽，坚决制止，
0: 就是坚定的认为自己学不会，然后也不让孩子学，
1: 对，
0: 是吧？
1: 结果呢，孩子就偷偷的用，你就没办法，你不可能控制，家长就完全失控。另一种呢是技术迷信型，就把教育的责任完全甩给 AI， 就跟孩子问他说这个怎么办呢？你去问豆瓣吧。结果孩子抄答案抄的心安理得，独立思考能力直线下降，这两种极端都是不可取的。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积极的拥抱，合理的引导，守住底线。
0: 我觉得您说的这三点很重要，积极拥抱，合理引导，守住底线。
1: 对，
0: 现在的家长虽然职业不同，文化水平不同，但大家呢都不是文盲，成人的独立学习能力肯定是比孩子强的，尤其是要好于小学生。家长只要肯学习，善于实践，那对 AI 的认识水平就一定会有很大的提高。牛来就是一个很大的例子，他妈妈都60多岁了，是不是？娘俩这加一起快100岁了吧？人家就搓出一部电影来，还赚了那么多钱，那么高的票房。
1: 人家后来
0: 对呀，
1: 这么说的，就说那牛来的，说你能把牛来从头看到尾，那是对你自己耐心的一种很好的
0: 挑战和培养。我就觉得我最受不了的是他在那个草丛那儿直接写了俩字儿草丛。就这片子其实没做完吧，
1: 就是你能笑成这样看来还是可以的，这个片子就是比较粗糙一些。
0: 对，就是以粗糙见长了。那么我们家长他是不一样的，是不是？比如说你是个出租车司机，那以前呢很多出租车司机是不会在网上抢单的，是吧？
1: 对。
0: 但现在大多数这个司机朋友他用这个用的很熟练。我看我有一次打车看那个司机师傅，那个他现在用那个车是那个大屏幕的，然后前面也挺宽，前面俩手机，
1: 对，
0: 两个手机，然后他
1: 都是少的，
0: 两个还是少的呢，
1: 有的都三个手机，
0: 他都
1: 在不同的平台上抢单嘛。
0: 就是大家都会用，
1: 就是，
0: 其实这是个很好的例子，就他们都能学会，有的司机师傅人家也40-50岁50岁了，
1: 但是如果说真的是学不会的话，他可能就被这个职业给淘汰了。
0: 对，
1: 所以家长也一样，如果说我们不能赶上孩子的认知，在 AI 时代我们就被孩子淘汰了。
0: 所以你会给我们家长什么样的实操建议呢，小东老师？
1: 我觉得吧，给家长提三条这个建议哈。第一个就是亲自下水体验，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其实特别好的语文老师，他们都经常写下水文的。下水文是什么呢？就是
0: 孩子写啥他写啥。
1: 对，至少家长自己先注册一个AI 的工具哈，比如说 DeepSeek 呀，文心一言呐，千问呐，Kimi 啊等等的哈，你选一个你熟悉的。
0: 豆包。
1: 像我，对，
0: 就熟悉豆包。
1: 我其实就是比较常用就是 DeepSeek
0: 啊，
1: 豆包也用，因为涉及到有些时候问这个图啊，比如说我想买一双鞋，然后我这鞋不知道在哪块能买，我就问豆包，把这图片发上去，我说我想买这双鞋，马上他就给你提供。
0: 对，
1: 就是至少你自己得会用啊，然后呢，把家长可以把孩子最近一周的作业，这个作业题全部输进去，看看 AI 能生成什么。家长要亲眼看一看，才能知道哪些答案是 AI 味儿很浓的。
0: 对，
1: 比如说那种首先呢、其次啊、最后啊这种八股结构，
0: 血色的夕阳铺满石板路的时候，怎么怎么样？
1: 那种综上所述，这种官方口吻，那种没有个性、没有疏漏的完美答卷。
0: 还有就是那种过分抒情的，就是一看就不像孩子说的那种，
1: 不像人说的，
0: 不像人说的那种。
1: 然后家长就首先熟悉这个 AI 的文风，就能一眼识别出孩子的作业有没有被 AI 注水。

0: 出处嘛，是不是？
1: 对，
0: 嗯，要不然天然的就慢慢以为都是自己的这个成果。
1: 对，
0: 这就像写论文要注明引用一样，让孩子从小养成学术诚信的习惯。
1: 嗯，别以为 AI 写的就是你写的，
0: 对，
1: 不是的。
0: 对，这个是利用工具，是不是？
1: 第三个呢，就是把 AI 变成亲子互动的工具。
0: 嗯，
1: 比如说家长可以跟孩子一起用 AI 做一件事儿。
0: 嗯，
1: 用 AI 设计一个家庭的旅行计划呀。
0: 嗯，
1: 用 AI 生成一个睡前的故事啊。
0: 嗯。
1: 然后全家一起改编 AI 画一幅全家福，然后看看谁的更有创意。当 AI 从作业作弊器变成家庭共创的玩具的时候，孩子对他的认知就完全不同了。
0: 对，
1: 家长也能在这个过程中了解孩子的思维方式。
0: 那小东老师，我还想追问一下，如果家长自己年龄偏大啊、别说是 AI 了，其实对手机操作都不太熟练啊、那他其实就没有什么办法来帮助了，是吧？
1: 其实也没关系，家长是不需要成为技术专家的，只需要成为对话者。
0: 哦，对话者。
1: 对，家长可以做三件最简单的事儿。第一，让孩子教家长用 AI。家长可以当学生。
0: 嗯，
1: 这个不仅能拉近亲子关系，还能让家长在学习过程中自然地观察到孩子的使用习惯。其实你要问孩子点什么问题，他是特别喜欢回答你的。
0: 对
1: 啊，就比如说像我在咨询的过程中，我经常有一些东西我就不懂。
0: 嗯，
1: 我会问来的学生，然后这个学生他会特别认真地跟我说，这个你应该在手机的哪个地方找到这个东西，
0: 对，
1: 然后应该怎么使用，他讲得非常详细。
0: 因为小小孩会觉得，哎，你看我比老师懂得多。
1: 对呀、啊，这是第一点，就是家长可以让孩子教你。第二点呢，每周抽15分钟，让孩子向家长展示他这周用 AI 做了什么，
0: 哦，
1: 问了什么，得到了什么答案。
0: 嗯，
1: 家长只负责问孩子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这个答案可靠吗？让孩子思考。
0: 然后呢？
1: 那第三点呢，就是家长要与老师保持沟通。
0: 嗯，
1: 了解一下学校 AI 课程都教了什么，然后在家里做配套练习。其实我还是有这种感觉，就是 AI 时代家长可能对家长要求会更高，而不是说
0: 更低了，
1: 而不是说孩子有了 AI 不需要家长了，反倒是对家长的要求更高更细致。
0: 是的，
1: 这三件事情实际上是不需要任何技术基础的，但是足以守住孩子的 AI 底线。
0: 好，上面呢我们聊了这么多 AI 的积极的一面哈，但家长们心里还有一个隐忧，那就是 AI 到底会不会让孩子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会不会让教育变成机器喂饭啊？就现在有人说，那这啥答案都是现成的了。但刚才我们在前一小节的时候也提到了，其实使用 AI 它是有三个层面的，是不是？
1: 其实是不会的。AI 不会毁掉孩子的独立思考能力，但是无脑使用 AI 的话，那就真的会啊。所以我们现在经常会在那个各种媒体上看到一个词叫做脑斧。
0: 脑斧，对，
1: 因为他总也不用脑子，
0: 脑子一下锈住了，
1: 就他
0: 不好使了，
1: 所有的作业都让 AI 给答案。然后就总算把这些作业都抄完了，交给老师了，开学所有的作业全完成了，但是呢他脑斧了。这关键就取决于孩子使用 AI 的方式。如果孩子拿到 AI 的答案后直接抄写复制粘贴，那确实大脑就会退化。所以我经常跟孩子说，哎呀，你这个用手机用时间太长了，脑袋里边就不是核桃纹就是鸡蛋了，
0: 光滑了。
1: 但是如果孩子要拿到AI 的答案后去做三件事呢，比如说第一件比较不同的 AI 答案，让两个 AI 同时回答，看看他俩有啥差异，比如说豆包和 GBC， 这我经常用的啊。第二呢，找出 AI 回答中的漏洞和模糊之处。然后呢，第三点，用自己的话再重新组织一遍，这个非常重要。就是现在其实成人也都用 AI， 但是成人他要是一个非常好的编辑，他要把这篇 AI 写的文章，他在编辑的过程中就会发现 AI 有许多的错误，包括标点符号的错误，然后再加上自己的例子，这样呢使用 AI 的人思考能力不但不能退化，还会增强。因为他又多了一个思维的对手。我再举一个形象的比喻， AI 就像一面镜，它能照出你的思维轮廓，但是它照不出你的灵魂的颜色。真正有价值的思考永远是孩子自己加工出来的，所以家长要检查的不是用没用 AI， 而是用完之后孩子自己的东西在哪里，
0: 对，你的思考在哪里，
1: 对，
0: 你有没有不一样的想法，
1: 对。

0: 对，
1: 您说到这儿呢，我还想起一个敏感的话题，就是 AI 伦理和隐私。因为很多 AI 工具会收集用户的数据，孩子可能无意中就泄露了家庭信息啊，自己的照片、学校名称等等，这个应该怎么防范呢？
0: 这一点你问得非常重要，这是很多家长完全忽视的案件。家长们应该提醒孩子，不要在 AI 对话中输入孩子的真实姓名、学校、家庭住址、身份证号、银行卡信息等等，这些都是很敏感的。同时要与孩子有一个约定，不用 AI 生成涉及他人的不实内容。咱用现在话说啊，别造谣，不要在网上造谣，不利用 AI 进行网络欺凌或者伪造聊天记录，这都是有记录的，人家一查就能查出来啊。
1: 对，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0: 因为 AI 它是一把双刃剑，用好了能切菜，用不好能伤人。家长要和孩子一起来阅读 AI 工具的隐私政策，虽然他那个隐私政策呀非常的冗长，但至少要让孩子知道，你与 AI 的所有对话可能都会被用于其他的训练。你说你觉得 AI 说什么不知道？他
1: 问的问题也是他收集的信息。
0: 他们都有人试过，他写了一句不太适合的话放进去了。我看的是一个小视频，说你觉得那 AI 没人管？他写了一句话，这句话就不太适合，比如说暴露隐私的话，那 AI 马上就出了个删了。他说
1: 其实
0: 你说 AI 有没有人管？
1: 必须有人管。
0: 另外呢，也建议家长开启 AI 工具的青少年模式，或者是安全过滤的功能，从源头上过滤那些不良内容。
1: 对，青少年模式很重要。现在很多这个软件都有青少年模式，
0: 比如小孩玩游戏哈，他需要用成人来注册一个账号，他自己的手机是注册不了的。
1: 对，我还想说一点啊，就是 AI 时代最危险的不是孩子会不会用 AI， 而是家长对 AI 一无所知，却又以为自己知道哈。那我们暂时先说到这里，进入一段半点的宣传，回来以后我们将继续有请小东老师呢，给我们带来今天的小东老师的青少年心理成长时间啊。这个题目呢也很好，叫 AI 时代的新学期家长应该怎么做。我是陈晓明，我们稍后见。
2: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3: 十一黄金周，刘老根大舞台好戏开演，一号、二号、三号，周云鹏云聚满堂，笑意蓬蓬，段子不停。四号、五号、六号，赵海燕人海同欢，欢乐嗨宴。赵家班原汁原味二人转，小品绝活全都有。国庆假期，全家一起来大笑开怀。咨询电话0431-8483-2222，8483-2222。
4: 我们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连心桥，名师汇聚，直击热点，幼小初高，面面俱到，所有跟教育有关的事儿，听约会班主任就对了。
1: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今天的约会班主任小东老师的青少年心理成长时间。今天陈小东老师带给我们的这个题目是 AI 时代的新学期家长应该怎么做。哎呀，是啊，这个 AI 怎么用好啊，非常非常的重要。现在呢，我们说 AI 时代最危险的不是孩子会不会用 AI， 而是家长对 AI 一无所知，却又以为自己知道。我们这一代家长是历史上第一代需要和孩子一起学习新技术的家长，之前都没有我们这样的家长，我们挺伟大的哈。所以家长们要放下身段，蹲下来和孩子们做学习 AI 的同学，而不是做监督孩子用 AI 的警察。家长越早走进 AI 的世界，就能越早的在孩子的精神世界里呢拥有一席之地。所以家长可以给自己定一个小目标，每周和孩子共同使用 AI 一次，每次呢问三个问题，咱们可以说他哪里说的好，哪里说的不好，如果是你，你会怎么改？这样咱们可以试一试，坚持三个月，你会看到孩子眼中的光，也会看到自己的成长。好，给大家小建议哈。
0: 其实 AI 浪潮是势不可挡的啊，当然教育的温度永在人心。我们不能把方向盘交给机器，但是我们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成为驾驭

0: 风浪的这个舵手。
1: 我认为啊，就是我们作为家长呢，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就是要厘清很多，是不是？
0: 对
1: 啊，我们一起厘清了 AI 时代家长必须跨越的知识鸿沟。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直面一个更核心的问题， AI 时代家长的角色必然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过去家长是知识的传授者，作业的监督者，孩子有不会的词和字来问爸妈，很多爸妈都是活字典。但现在AI 能回答几乎任何知识性的问题，家长手里的知识权威光环正在褪色。好，那我们家长也想，哎，我们的新角色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0: 这么说吧，说过去家长是知识仓库，现在AI 是云端图书馆。家长再厉害也超不过 AI。
1: 对，
0: 所以
1: 我们内存确实没有那么大。
0: 家长必须果断转型为技术使用的引导者，和孩子的成长的合伙人。不再是家长我教你，而是我们一起来用 AI。不再是家长我管你，而是我陪你一起去探索。这个就是家长的新角色。
1: 对，
0: 也是 AI 时代家庭教育最深刻的一个变革。我们呢还可以围绕三个核心的角色来给家长们拆解出具体的新角色的行动画像。
1: 对，这个行动画像实际上就是告诉我们该怎么做了，是不是？首先先说第一个角色，做孩子的 AI 观的启蒙者。这个观字不是工具观，而是价值观和世界观。在2026年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一位家长介绍他的经验，他教上小学的女儿用 AI 查资料做旅行攻略，但同时立下两条铁律。第一， AI 给的每一条信息必须手动点击来源链接核实出处。第二，最终输出的攻略一个字都不能复制 AI 的原文，必须用自己的话重新组织。这位家长说得好， AI 可以当助理，但不能当保姆。助理帮你找素材，保姆则是替你喂饭啊。这个我觉得他说的就很形象，家长这两条铁律也值得我们学习。
0: 是的，家长是培养孩子 AI 观的第一现场。所以家长首先要了解，第一， AI 不是人，他不知道冷暖，也不懂审美，也不会脸红。第二， AI 是镜子，你问什么层次的问题，他就给你什么层次的答案。那你的层次低，他给你答案也低。第三， AI 是工具，就像锤子，它能钉钉子也能砸玻璃，怎么用取决于人的选择。所以呢，家长可以在家里搞一次小小的 AI 分析茶话会，让孩子列出 AI 的五个优点和五个缺点，写在白板上，大家一起来补充。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在帮孩子建立清醒的 AI 观。只要家长不因为使用 AI 的事情驯化自己的孩子，那孩子就会跟家长合作这件事情。
1: 对，好，你们应该是平等的同学。那第二个角色是做孩子思考陪伴者。很多家长有个误区，觉得 AI 能辅导作业了，自己就解放了，可以刷手机去了，其实是大错特错。 AI 的家庭价值呢，不是替家长管孩子，而是帮助家长更好的理解孩子的思维卡点。
0: 在这里呢，咱们可以举个例子。
1: 对，
0: 孩子数学题不会，让 AI 给了解题步骤，这个时候家长就应该跟孩子说 AI 都行。如果家长这个时候去跟孩子说，AI 都给写清挺清楚了，这回你会做了吧，这个就不是教育。这是甩手掌柜。
1: 对，
0: 就变成 AI 变成了家长。
1: 是，
0: 但是聪明的家长就会坐下来跟孩子一起看 AI 的解题步骤，然后还可以问问孩子 AI 的哪一步让你突然就明白了，哪一步让你觉得跳太快没跟上。如果让你给 AI 讲解打个分，你会打几分？然后你觉得扣分的点在哪儿呢？
1: 对呀，
0: 就是要家长要首先学会问问题。
1: 是，
0: 这个问题要问得很有质量。
1: 对，
0: 这样呢家长和孩子都会有在使用 AI 上有提高。
1: 而且呢，要根据孩子的现实情况，就是他在问 AI 的时候，再根据他这个答案一分析，咱们的思维卡点在哪儿，是吧？要其实是要让这个服务于孩子的思维做题。
0: 这样做呢，家长就从孩子的监工变成了思维培训思维陪练。更重要的是，家长能在这个过程中观察到孩子的思维特质。

0: 如说它是视觉型的还是逻辑型的，它是卡在了概念理解上还是计算细节上，那这种洞察是AI 永远给不了孩子的。所以呢，家长要成为专家型的家长，不是比谁对 AI 懂得更多，而是比谁更懂自己家孩子。我当时我写到这儿的时候啊，我就想起来一个以前很久的一件事情。就是有这么一个孩子，他去就是家长在给他找工作，这孩子学习不好，但是打游戏打得特别好。完，家长说你游戏打得这么好，那就去找工作，就去联通吧，就是到联通。您游戏打得好吗？到这种地方，那时候还是刚开始，对，
1: 有危机，
0: 有
1: 电脑，
0: 有所认识的时候。然后这孩子呢，就真的去上联通去到那儿去工作了。结果他根本啥也干不了，
1: 那两码事儿。
0: 他只会打游戏，所有的那些办公软件他都不会用。然后呢，人家联通要求的那些技术型的使用电脑的那些程序全都不会。但是人家当时找人上那儿去的时候，人的人说这孩子那个电脑可通了，啥都会，
1: 学的应该快。
0: 结果到那儿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而且
1: 学也学不会吗？
0: 而且这个孩子吧，文化水平很低，初二就不上学了。他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并不是说他会，还是像你说学也学不会吗？他根本也不想学，他到那儿一看，
1: 他不感兴趣，
0: 他到那儿一看，完全不是那回事，不是他想象的跟打游戏似的。所以说我们就是要培养孩子了解这个 AI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特点。比如说你觉得你能给 AI 打几分，然后你觉得扣分点是哪儿啊？这些是家长和对孩子要提问的一些问题。很多事情 AI 是不能给孩子的，但是家长可以给孩子。
1: 对，那这又让我想到了家长第三个角色，是吧，小东老师？孩子的情感守护者啊，我觉得咱们说 AI 它其实是没有情感的。AI 能辅导作业，但它能给孩子那种情感链接吗？它能给孩子一个拥抱吗？
0: 我看过一条信息哈，就是2025年一项覆盖全国的大规模调查显示，有20%多的孩子有想依赖 AI 不用自己思考，这个叫做认知惰性。还有20%多的孩子倾向于就想和 AI 聊天，不想和真人交流。这些数据啊，给所有家长都提了一个醒， AI 可以模拟共情，会说我理解你的感受，但那只是算法拼凑的安慰剂，真正的共情是妈妈看到孩子撅嘴时那一眼的觉察，是爸爸放下手机听孩子讲学校趣事的有趣的事情的时候那一阵笑声，这个是 AI 给不了的。
1: 对，
0: AI 再温柔也给不了孩子一个有温度的眼神。所以在 AI 时代，人与人之间低效的闲聊、笨拙的安慰、漫长的等待，反而变得弥足珍贵。
1: 对，AI 说白了，它是没有情感的，它只不过是在用算法拼凑安慰剂啊，这是它的本质。那角色清楚了，在新学期开始的时候，我们家长具体应该怎么做呢？我们也给大家一个建议啊，也可以叫做4个行动策略，家长们可以直接抄作业啊，这个可以抄作业啊。
0: 对，策略一就是立规矩，跟孩子一起制定 AI 使用攻略。很多家长对孩子玩手机都非常头疼，说多了孩子嫌烦，说少了又怕失控。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开学初找一个时间开一次家庭会议，跟孩子共同协商规则，而不是单方面的下指令，并且一定要写在纸上。
1: 对，最好能签字。
0: 对，
1: 比如说第一呢是先思考后求助，要跟孩子约定做数学和物理难题时必须自己先思考20分钟，这20分钟里草稿只要写满，画图列式代入，把能试的路都试一遍，20分钟后如果还卡壳可以向 AI 求助，但只能问思路提示，不能问完整答案，因为这个问话很重要，是不是？问话的核心词很重要，你问思路提示，那他可能就会给你一些他的想法。但不，你要是说完整答案呢，他就直接出个答案呗，是不是？写作文的时候必须先有手写草稿和提纲，再用 AI 优化词句或查找素材，这样一来 AI 的

0: 使用路径就从复制粘贴的捷径变成了先苦练后辅助的正道。这里呢要特别警惕一个现象，叫做脑斧。刚才小东老师说的这是因为大脑长期不主动思考，被动接受 AI 投喂信息而逐渐产生的生锈退化。这个二十分钟规则就是对抗脑斧最有效的一种做法。
1: 就是这个实际上还是我们整个的家庭教育的模式发生了变化。
0: 对，
1: 那第二个呢，就是区分场景，约定时间，明确学习场景和娱乐场景的边界。比如说晚上7点到9点是作业优先段，那 AI 就只能用于学习查询，那娱乐类比如说打游戏什么的那就应该严格的限制登录。那睡前1小时呢是 AI 的宵禁，全家都禁用任何智能设备。其实这个主要还是说家长，很多家长都是什么特点呢？我来咨询的孩子就会跟我说，你问问他，就让我问问他妈，你问问他，我用手机多还是他用手机多？然后他妈说
0: 妈妈更多，
1: 他妈说我是大人，完他就撇嘴，他没回话就撇嘴，
0: 不服气，
1: 不服气，所以说睡前1小时是 AI 宵禁，全家禁止使用智能设备。
0: 对，
1: 有的家庭甚至制定了3条铁律贴在冰箱上，做作业的时候和 AI 说拜拜，有疑问的时候先问父母再问 AI， 尤其是小学生。
0: 是的，
1: 小学生我都不建议他用手机。
0: 对，
1: 就是你就用家长手机，这样相对比较好一些。
0: 我们再说说第三点，是不是父母立场一致，奖惩分明。公约不能只约束孩子，也要约束家长。比如说家长也不能在饭桌上刷手机，如果孩子违规偷用 AI 抄答案要承担后果，比如减少一次周末的屏幕娱乐时间。如果孩子主动标注了 AI 使用并做过2次加工，要给予孩子表扬，并奖励一个孩子未能实现的小心愿。通过这份白纸黑字的家庭 AI 公约立规矩的同时呢，也给孩子一个清晰的安全边界和情感支撑。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刚才我们说4个策略嘛，
0: 是的。
1: 那策略二呢，就是教提问技巧，这个比不让他用重要10000倍。
0: 对，
1: 就是学校应该教，家里边更应该去配合去教。
0: 对，
1: 就是教孩子如何提出最好的问题，如何拆解复杂的任务，如何判断AI 答案的可信度，这些语言能力永远不会过时。孩子拿着 AI 给的答案来交差的时候，家长别急着看答案对不对，先看他的提问记录。如果孩子只问了一句这道题答案是什么，那这个提问的问题就是不及格的。那家长可以跟孩子引导孩子说，你再重新提问，这道题的已知条件和未知条件是什么，解题的突破口可能是在哪里，有没有类似的经典题型可以参考。家长还可以问这样一些问题， AI 是怎么说的，他漏掉了什么特殊的情况，如果条件变一下答案还成立吗。如果孩子能回答出这些问题，那说明孩子真的是在灵活的应用 AI 了。
0: 对，那核心呢就是孩子不能把他当成这个保姆，要独立的思考。另外家长还可以鼓励孩子跟 AI 辩论，比如让 AI 扮演一个观点截然相反的辩手，孩子提出自己的观点， AI 反驳，孩子再反驳 AI， 这样呢我们就像苏格拉底似的那种问答的，叫赛博版是吧，
1: 复制的，
0: 这有来有回的不停的在问。当孩子像小老师一样给家长讲一遍，我觉得 AI 这个地方说的很有道理，但那个地方完全说错了，因为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时候你就觉得咱们对于
1: 使用 AI 成功了，
0: 对于孩子使用 AI 的这个培养就成功了说明孩子的批判性思维和思辨能力正在飞速的生长。
1: 这是第二点策略第三点呢就是重能力，死磕 AI 无法替代的核心素养。
0: 好，
1: AI 能查到一切的知识点，但是有一些人类的看家本领它永远代替不了。专家们总结出了 AI 时代一个人最珍贵的5大能力：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批判性思维的能力，

0: 创造力和创新精神、人际交往能力以及 数字素养与网络安全意识。
1: 好，那我特别想展开讲一讲提出问题的能力。很多家长觉得孩子能回答问题就是聪明，其实这个是完全错了。 AI 时代呢，能提出一个好问题远比能回答100个问题更重要，因为 AI 是有问才有答，问题的质量直接决定了答案的质量。家长在家怎么陪孩子练呢？有一个5WEH 追问法，每当孩子遇到一个现象，就让他用 who 就是谁、 what 什么、 when 何时、 where 何地、 why 为什么、 how 怎样，就是我们前面那个5个 W 啊，什么、何时、何地、为什么，是不是？还有谁、 H 就是我们就是指的是怎么样啊，他是怎么做到的。这6个维度呢，分别向 AI 提问，然后与孩子讨论哪个维度得到的答案最有价值，是吧？
0: 还有一个能力呢，就是经常被忽视的，就是试错和忍受失败的能力。
1: 哦、
0: AI 它是不会让你试错的，而且 AI 它乖乖的，就像说，1+1=3 ，AI 说不对，我就说1+1=3。
1: 嗯，
0: 那好，对不起，我错了，它是会这样的啊。所以说 AI 给出的都是最优解、最正确的路径。
1: 嗯，
0: 但其实现实世界充满了确定性。
1: 嗯，
0: 如果孩子习惯了这个 AI 的一步到位，他就会特别害怕犯错，也不敢尝试。家长要有意识的让孩子在没有 AI 的情况下试错，比如说让孩子凭直觉写出答案，错了也没关系，然后再用 AI 去验证和修正。这个呢也是，比如说有专家就打了一个绝妙比方，基础知识的学习是碳基大脑的思维炉铁
1: 啊，锻炼
0: 背古诗，
1: 对，
0: 做计算，记历史年份，这些看似笨功夫的事情，不仅仅要记住知识本身，更是在打磨大脑的神经肌肉，训练注意力、记忆力和逻辑链条的完整性。这些思维训练的肌肉记忆是技术永远无法替代的操作系统。
1: 对，那
0: 第四个策略呢，就是保证陪伴，让现实生活战胜虚拟世界。
1: 我们知道这个 AI 再智能啊，它也看不见孩子当时这个萎靡的小状态，是不是？
0: 念念巴巴的哈，还是兴高采烈的，是吧？
1: 对，数据再精准也算不出孩子今天在学校累不累，心里委不委屈。只有家长能做到看见和接住，所以即使进入了 AI 时代，家长仍然是孩子健康成长的最好的粮食，家长的学习成长也是至关重要。首先呢，我们提醒家长，咱们要高质量的陪伴孩子，对 AI 的使用要严格执行用眼30分钟休息10分钟的规则。更重要的是，家长要多带孩子进行户外运动，比如跑步、爬山、打球、逛公园等等，加强孩子的线下同伴交往，鼓励孩子约同学来家里玩桌游、做手工、排课本剧。其实真实的汗水、真实的触碰、真实的情感是对抗虚拟世界最坚固的护城河。
0: 其次呢，就是家长要守住亲子陪伴的黄金时间。每天晚上至少留出30分钟的纯净陪伴时间。不刷手机，不开电视，也不碰 AI， 就是纯粹的聊天、读书、下棋。让孩子明确的知道 AI 永远是辅助工具，父母的陪伴才是教育的核心。
1: 对，再有呢，有真实体验，隔离对 AI 依赖，这个也很重要。比如让孩子自己去菜市场买菜算账，让他拿着钱去，不用那个网上支付，让他呢去邮局真实的寄一次包裹，而不是上网这个上快递，是不是？让他和邻居家的小伙伴合作完成一个手工模型等等，用胶水啊，用纸板的来粘，是不是？这真实的去做，这些真实的、不完美的、充满突发状况的线下体验中，孩子啊才能够真正感受到真人交流的温度和不可替代的趣味。
0: 另外呢，家长还必须警惕 AI 带来的三大风险。
1: 好，
0: 第一个风险就是孩子社交能力的弱化。
1: 对，
0: 他如果这个孩子啊天天跟 AI 聊天，AI 还永远是秒回，有耐心，不反驳，
1: 对，
0: 孩子就逐渐失去了处理真人社交中的微表情、语气、情绪冲突的能力。所以家长要有意识的给孩子创造不得不与人打交道的场景。尤其在小学的时候，所以

0: 比如说让孩子自己去问问路啊、
1: 嗯、
0: 去组织一次伙伴之间的聚会啊、
1: 嗯、
0: 把孩子的社交逼回到线下进行。
1: 您说刚才说的这个情况我遇到过、
0: 嗯、
1: 这个小孩吧、挺高个儿，然后呢也挺聪明的，学习挺好，他可能很少和真人社交、
0: 嗯、
1: 然后我们在这个线下跟他聊天，然后跟他问他问题的时候，互动的时候，他就站着那儿栽楞着肩膀搓着脸典型。我后来想就他就啊、就好多表情，
0: 家长
1: 那种
0: 关注这个事，
1: 家长没有关注的这个事儿啊、
0: 嗯、这实际上是问题。
1: 对，我们再说说第二个风险，就是隐私与信息的泄露。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了，很多孩子在使用 AI 时随口就把自己的学校、班级、家庭住址、父母电话甚至身份证都输进去了，这些数据一旦被泄露用于训练，后果不堪设想。家长呢要提醒孩子不上传包含人脸或家庭环境的照片，不输入家庭财务和位置信息，同时家长要定期检查孩子所用 AI 工具的隐私设置和数据留存选项，关闭不必要的权限。
0: 嗯，第三个风险呢，就是过度依赖与情感替代成瘾。
1: 嗯
0: ，AI 是什么特点呢？就是随时可得，总有回应，从不拒绝。这种完美的陪伴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如果孩子缺乏边界，就特别容易沉溺于虚拟的互动。
1: 嗯，
0: 然后呢，跟同学和父母就越来越疏远。
1: 嗯，
0: 所以要特别提醒家长们 ，AI 的讨好型人格会扭曲孩子的自我认知，因为 AI 总是说你说的对，你说的真好，孩子就会误以为自己永远正确。一旦回到现实，遭到老师的批评或同学的否定，就会产生强烈的挫败感和逃避心理。家长要细心观察孩子的情绪变化，如果孩子越来越不想说学校的事儿，越来越依赖向 AI 倾诉，那就是一个强烈的红色警报。
1: 对、
0: 嗯、
1: 这一点我们要引起重视哈。
0: 嗯，
1: 所以家长要首先知道 AI 是工具，父母才是港湾，工具会迭代，港湾永远都在那里。我们这一代家长呢，注定是摸着石头过河的一代，但教育最底层的逻辑从未改变。一个充分被爱过、被真实看见、被允许犯错的孩子，在任何时代都不会迷失方向。我们说 AI 再强大，它也写不出孩子眼里那独一无二的光。
0: 好，家长要特别及时的就孩子的情绪、身体状态和心理变化跟学校沟通，以人文关怀来弥补数据化育人的不足。
1: 嗯，好的。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约会班主任节目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哈，但是最后有几句话我们也给大家进行一下，把今天的节目进行一下简要的总结。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其实核心呢就有三句话。第一，我们别怕 AI， 它是工具，它不是敌人。第二，别让 AI
0: 陪孩子、嗯、
1: 家长呢要陪伴，要引导，要立规矩，家长要发挥我们的作用，是吧？第三呢，别忘了根本 ，AI 再强大也代替不了父母的陪伴和爱。从我们今天开始，孩子呢，咱们一起制定一份 AI 使用公约，做孩子 AI 时代的引路人，而不是旁观者或者是禁止者，让 AI 成为孩子成长的助力，而不是阻力，让家长成为孩子最坚实的依靠，而不是遥远的距离。那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约会班主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啊！感谢小东老师带来小东老师的青少年心理成长时间。这一课呢是需要我们家长好好学习的 AI 时代的新学期，家长应该怎么做？谢谢小东老师。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柠檬。
2: 哎，我是江总啊。
1: 那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还是美食，其实吃饭应时是非常重要的。那你像很多朋友都吃饭不应时，比如说工作忙啊，上班下班还得接送孩子呀，到家你说再做饭就非常的累了，然后时间还长，你这一时半会儿吃不到嘴儿。所以说给大家弄点这个方便快捷而且还营养的，让你马上就能吃上饭的，还得好吃。
2: 对，关键得吃得香啊。
1: 没错，所以就给大家来一个解馋的。我相信啊，咱们东北的朋友，对咱们来说从小就是万物皆可炖，
2: 对，铁锅炖，是吧，
1: 啥都能给你炖上。但是要说炖菜里边哈，我觉得百吃不腻的还得是炖牛肉。
2: 哎，又营养又好吃。
1: 是啊，你就是炖个牛肉里边，你说加点萝卜呀，你加点白菜呀，你加点啥，你现在海带什么海带扣啊，什么鱼丸啥的，你都可以往里加。哎，这个炖牛肉有肉有菜，烂了乎乎的，然后你配一个大米饭，这个太香了，是不是？但是我跟大家说，这个炖菜里的老大，我觉得还是筋头巴脑。
2: 哎，筋头巴脑哈。
1: 哎，这是咱们东北的经典名菜啊。那有的朋友说，你这筋头巴脑不就是炖牛肉吗？我家也炖呢，那怎么就成名菜了呢？我跟你说，这筋头巴脑和炖牛肉可真不是一回事儿。筋头巴脑它比你普通的炖牛肉要香多了，从选材到做法上都不一样。你看啊，从字面上看，筋头它是啥？是动物体内的那个肌腱和韧带，哎，那个带筋的地方，对不对？那个巴脑它带个脑子，是不是？哎，它指的像动物的脑子那种软软糯糯腻腻乎乎的状态。所以说在日常的烹饪和食材的选择当中，这个筋头巴脑啊，就是形容那种有筋还有肉的，然后富含胶原蛋白和筋的那个部位，就是肉活，所以说它更香。
2: 哎，你一说我都流口水了，
1: 是不是？这个连牛肉带牛筋的啊，口感细腻，给你炖的又香又嫩的，肥而不腻啊。那咱们这一款呢，而且选的是啥？是牛腩，就是牛腹部，它是非常好吃的一块肉。还有这个牛蹄筋儿啊，还有牛腩筋。这个筋哈，再提醒大家，它是比较养胃的。就如果你是胃不好的话，你吃点这个筋比吃肉还要好。所以说这个筋头巴脑是又健康又美味，老少皆宜的。更别说这个牛肉的营养了，对不对？富含氨基酸，还有各种各样的蛋白质啊。那目前你会发现，现在这个筋头巴脑升级了，它不只是炖这么简单了，还有那种筋头巴脑的火锅。
2: 哦，对对，
1: 哎，大家是不是都看过？
2: 现在比较流行啊。
1: 哎呀，那个味
2: 煮的烂烂乎乎的，
1: 太香了。有的你爱吃的加点辣，不爱吃的弄那个五香原味的，然后往里边下点什么那个火锅丸啊，下点什么各种各样的菜，你爱吃啥你就往里下啥。
2: 对，
1: 你就路过那个馆子的时候，你都闻到那个牛肉的香气，哎，香飘千里那个感觉。但是哈，我每次出去吃这个筋头巴脑锅的时候，都挺心疼的。就是
2: 太贵了，
1: 对，特别贵，你至少得200来块钱吧，还得说是两个人吃，吃的甜嘴巴舌的，你还没吃够。但是你要是自己在家做呢，还挺麻烦的，不太会做。因为你别看这筋头巴脑好吃，它只要是带这个筋，它就不好炖。哎，你很难去把它炖的那个又入味又软烂。那我不太会做啊，还不能敞开了吃，在外边吃又贵，怎么办呢？今天给大家选到的是西蒙草原的筋头巴脑，给大家炖好的，开袋直接热一下就能吃的，充分满足大家这个味蕾啊，不用出去吃，让你在家就能享受到正宗的筋头巴脑。所以说这个时候你爱吃的朋友，包括说想吃饭啊，方便快捷吃的又香又营养的，你一定不能错过。虽然说牛肉价贵哈，但是我们还是给大家精选到一个优质的牛肉产地，内蒙古锡林郭勒天然的大草原。这个地方啊很知名，天然的草场，水草肥美，然后呢这个地方的牛都是自然放养的，吃着这个名贵的药材，喝着弱碱性的山泉水，
2: 哎呀，
1: 每天健步30公里以上，
2: 天天在那养生啊。
1: 哎，是的，所以说这里的牛非常的健硕，而我们带来的惠七鲜筋头巴脑选材就只用内蒙古锡林郭勒

0: 蒙的这个西门塔尔牛
1: 啊、哦，人家这个惠济仙品牌，人自己在那都有牧场的、啊，
0: 没错，就专养这个放养西门塔尔牛，精选到他自养的这个牛腩肉、腱子肉、肉筋、牛腩筋，我说的这个牛蹄筋这些个部位，
1: 嗯，
0: 这里面哈没有给你添加其他的蔬菜，没有其他的配菜和肉类给你做一个这个鱼龙混杂的乱七八糟，没有，就只有牛肉和牛筋，保证了这个牛的原汁原味，开袋即食。哎，你想吃啥你自己在后往里加，是不是？
1: 对，
0: 要说这个味道哈还是最难调的，因为哈我们自己在家做你会发现，哎，不就是炖牛肉吗，做不出来啥花来，因为你放的就是啥呀啊，酱油，是不是？放点盐、鸡精、牛肉粉，然后讲究一点的放点什么八角、花椒、桂皮，是不是也就这些了？
1: 哎呀，你说这几样调料后几样我都不知道是啥，
0: 是吧？你很多朋友就是简简单单的就把这些牛肉炖了，所以说你做的没有饭店做的好吃。而今天惠济仙这个筋头巴脑用的它的是什么？有老汤头，哎，用这个汤头给你调出回味悠长的那种香，融汇了多种中草药的这个调味料哈，古法秘制卤料，老汤熬，手工卤，再把这个营养哈源源不断的还有这个鲜美的味道渗透到筋头巴脑中。所以说这个筋头巴脑你回家你就一打开一加热，满屋都是那个牛肉香，夹着那种哎你说不出来那个是什么香味啊，就是它这个秘料卤料加上几十味中草药的这个味道
1: 哦。
0: 哎，你就去闻啊，你就感觉马上这口水都流出来了。
1: 对，这种感觉这个、哎、有这个中草药的这个味道，感觉这个牛肉非常补哈，就更补了啊。
0: 哎，你说这个也是一点哈，你就想想这样的筋头巴脑啊，它这个纤维很细腻，然后筋头呢都给你炖得烂烂乎乎弹牙的，汤汁也是浓稠的，这一口下去哎呦，牛肉牛筋裹着汤汁你一品啊，浓浓的肉香，细还有这个淡淡的酱香，就是还再加上卤料这个味道、
1: 嗯、
0: 回味无穷啊。
1: 对，
0: 再配一口大米饭，太幸福了啊，这小日子，
1: 哎呀，这感觉一下上来了啊。
0: 哎，是，那这个关键它也很这个包装也很讲究，因为惠济仙品牌的筋头巴脑都是真空密封包装的，一袋一斤500克，足足的一斤，这就是一顿了啊、
1: 嗯、
0: 你放锅里热一下就能吃。市面上这种牛肉类的还给你做好的这么讲究的58块钱一袋啊，58块钱一袋的话其实也还可以，因为它一袋是足足一斤，你自己买牛肉还得50来块钱呢，生的，是不是？
1: 不是，
0: 哎，那么你要是买个5袋的话就得是将近300来块钱，290，是不是？
1: 对，
0: 今天给大家做团购，加量不加价啊，什么意思？直接给你数量翻倍，298块钱，你听好，一口价298、
1: 嗯、
0: 买5袋送5袋，也就是足足的10斤10袋了，朋友们。
1: 哇，10斤10袋只需要298块钱。
0: 是的，你想想298，你出去吃一顿饭是不是也得这个价呀？
1: 嗯、
0: 这回你10袋10斤，你在家能吃10顿，不是一顿啊。
1: 哦、
0: 而且今天前20位打进电话订购的，再多送给你1袋。老听众都知道吧？这活动我们以前可没有。
1: 那就是11袋11斤筋头巴脑。
0: 没错，你现在赶紧打电话的话，我多送你1袋，那就是11袋到手啊！买5送5，前20袋。再送1袋，总共是11袋11斤，还给你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赶紧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赶紧打电话哈，朋友们，因为今天是买5送5再送一，11袋11斤，你在家能吃上11顿。我跟大家说啊，就是每一口肉，每一块筋都是那种色香味俱全的，就是真不是咱们自己在家能做出来那种感觉。
1: 嗯，
0: 传统工艺再加上现代这个技术，保证品质，老汤炖煮入味，让你口口留香，就是食欲大开那种感觉，就能好好吃一顿饭哈，配上这个大米饭，又香又美那种感觉，你就吃去吧。
1: 对，
0: 关键是很方便，开袋之后你加热一下就能吃，不管你是微波炉加热啊，还是用锅，你哪怕是你在外面不方便，拿这个温水温热的水带袋烫一下都是可以的。所以说不管是居家还是工作还是出行，这个包装都非常的友好啊，抓紧时间订购，还有这个买送的名额。
1: 嗯，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来，我们迎接1号线这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哎，先生，咱们订购吗？
2: 哎，对对对，订个筋头巴脑。
0: 嗯，订一套哈。

0: 哎，对，
1: 嗯，好嘞，咱们订购成功了，然后等着这个客服电话联系就可以了啊。今天这个优惠您就是抢到了，如果说收音机的您还想订购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今天是298块钱，买五袋送五袋再送一袋，足足的11斤11袋给您免费送货到家，你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都可以的。
2: 嗯，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嗯，好，迎进2号线的3342，你好，哎，订购哈，女士。
3: 哎，对，我订
1: 好，订购成功。
2: 好嘞。
1: 4号线的2572，你好。哎，2572，好嘞，嗯，是的，因为现在哈，吃饭哈是一个很多家长头疼的一个事儿，是不是？
2: 嗯，
1: 就是这个孩子你要做不好，他还不爱吃，尤其是早上还有放学之后着急忙慌的，没有办法准时的开饭怎么办？你就把这个筋头巴脑一热，小孩没有不爱吃肉的，尤其是个牛肉，咱们这个惠西鲜的筋头巴脑给你炖的烂烂乎乎的，而且特别的香，一口筋一口肉，这孩子都能多吃上两碗大米饭啊。再有就是很多老年朋友说，哎呦不爱吃肉，其实哈不是你身体不缺，咱们肉是一定要吃的，是不是？你像这个肉蛋奶，咱们如果不摄取的话，身体你是受不了的。
2: 对
1: 啊，所以说你要吃肉还要吃的健康还要吃的方便怎么办呢？你就把这个惠西鲜的筋头巴脑你带回家，因为它炖的非常的软烂，这个鸡肉啊就是这个瘦肉的部分也是很烂乎的，然后它的纤维也不会塞牙，你就吃吧，老年人去咬完全都没问题，炖的是很烂的，而且丝丝入味。你像这一袋的话，我觉得老年朋友咱们吃两顿一天的饭都能解决了，是不是啊？
2: 对呀，
1: 再喜欢往里面炖点土豆炖点小萝卜提味儿啊，你再撒点小葱花香菜，太香了朋友们啊。主要是3分钟就能让你开饭，今天市面价58块钱一袋，一袋是足足1斤的惠西鲜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真空密封包装的，那么给大家的团购价是298块钱，买五袋还能送你五袋，今天前20位打电话再送一袋，也就是总共11袋呗。
2: 对，
1: 11袋11斤，免费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2: 对，因为名额不多，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嗯，是的，就这么合适的筋头巴脑，一定要想着给爸妈回去带一套，因为老年朋友哈在家里边吃饭，他经常爱对付，可能你不回家的时候，他都不做啥菜，是不是？可能吃干豆腐，蘸点这个蘸酱菜就完事儿了。
2: 对，那没有营养啊。
1: 对呀，那你说你这营养补充不进去，怎么能行呢？所以说哈，把这个筋头巴脑带回家，炖点这个牛肉，你一吃，老人他是能咬得动的。如果说咱们这个小年轻的晚上下班比较晚了，菜市场也下班了，说菜也不新鲜了，你再炖个牛肉，炖个啥的，这哪有那时间呢？有那时间你都饿过劲儿了，是不是？
2: 对呀。
1: 所以说这个时候，筋头巴脑非常好的解决咱们的燃眉之急，热乎乎的这个筋头巴脑你可以煮成这个火锅，是不是？可以煮成面，再配上点小可乐啊，爱喝8+1的整点8+1，是不是？人间美味，这生活太盖了，朋友们。
2: 那可不
1: 是。所以说这个筋头巴脑我相信啊，你吃上之后还会找我来回购的，但是有没有那可不一定了，朋友们。今天赶紧抢上这个优惠，298，买五袋送五袋，一共10袋10斤，再多送你一袋，11袋11斤给你送到家，你看看这个筋头巴脑你满不满意？满意咱们再留下，好不好？
2: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关键是这个味道咱们自己做不出来。另外再给大家算个账哈，咱们这个一袋是1斤装的，一斤市面上是50多块钱啊，58块钱一袋嘛。你想想，生牛肉也得50多块钱，是不是？
2: 对。
1: 现在咱们给您做熟了，做特别的香，给你58块钱一袋，是不是怎么样？非常的合适，就这个价格。再咱们说298，11袋11斤，合一袋不到20，才20多块钱，
2: 对呀，
1: 20块钱出头啊，咱们这一顿饭就解决了，而且它是一道压桌大菜。
2: 吃的可是牛肉啊，筋头巴脑啊，
1: 是吧？298，你也就是出去吃一顿饭的钱，但是咱们在家能享受11顿酒店级的美味，可以这么说，是不是？
2: 是。
1: 所以说，赶紧抢占这个名额，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2: 对，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来，我们迎进4号线这位女士啊，你好。
4: 哎，你好。
1: 哎，女士，订购吗？
4: 我订筋头巴脑。
1: 嗯，好嘞，订购成功了，女士啊。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是惠西鲜的筋头巴脑啊，说。

0: 到这个牛肉，牛肉是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的食物，补中益气。我国膳食纤维指南明确指出了，建议国人多吃牛肉，强身健体，补充蛋白质啊。
1: 嗯、
0: 你看啊，就是很多咱们说生病的朋友，哪怕说你是感冒了，也得喝一个那种清汤的牛肉汤。为什么呀？就是因为牛肉对我们的身体确实是非常的不错，而且适宜的人群也多哈。像咱们老人孩子啊，都是应该经常多吃牛肉的。健身的人群也是多吃牛肉的，因为啥呀？它低脂肪是不是？而且高蛋白对我们的身体非常的不错。但是说这个筋头巴脑啊，它比炖牛肉还好吃，就是因为它有这个筋在里面，有肉有筋，是不是？而且惠其鲜哈，它是精选了锡林郭勒盟的这个草原的西门塔尔牛，给你只选牛肉，把这个牛腩肉啊、腱子肉啊、肉筋呢、牛蹄筋啊、牛腩筋啊，就全都给你汇聚在、浓缩在这一袋当中了。
1: 哎、
0: 这一袋里只有纯牛肉啊，还有它这个老汤给你调出来那个味道啊，
1: 那个卤似的啊。
0: 对，老汤熬手工卤，十几种中草药来给你进行一个味道的融合。所以说这个味儿在家你是吃不到的，就俩字儿鲜亮。吃完之后你就感觉四个字儿回味无穷，
1: 哎、
0: 唇齿留香。
1: 哎、
0: 是，
1: 淌哈喇子了有啊。
0: 对，咱要说想吃好好吃一顿饭，就剩点大米饭，也就是这个筋头巴脑了啊。
1: 嗯、
0: 今天这个一袋是1斤500克装的，足足的一袋一斤。那么你回家放到锅里热一下就能吃。市面上是58块钱一袋啊，今天咱们298块钱，你本来能买5袋的，我直接给你10袋，10斤，前20位打电话的再送这么一袋一斤啊，一模一样的，也就是11袋11斤，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看到货满意再付款。
1: 对，
0: 就是名额不多了，朋友们赶紧打电话。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2: 好的，迎接2号线的8096，你好。哎，8096这位朋友订购吗？
1: 你好，8096。哎，
3: 对，我订一份。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
2: 好，2号线的5068，你好。
3: 喂，你好，订购一个这个，
2: 好嘞，订
1: 购成
2: 功
1: 啊。
2: 嗯，
0: 刚才导播说有好多老听众啊，直接就是接进电话就订购了，订2套啊。
1: 1650431100，1650431100。
0: 今天给大家选到的是西蒙草原的筋头巴脑，给大家炖好的，开袋直接热一下就能吃的，充分满足大家这个味蕾啊，不用出去吃，让你在家就能享受到正宗的筋头巴脑。所以说这个时候你爱吃的朋友包括说想吃饭啊，方便快捷吃的又香又营养的，你一定不能错过啊。虽然说牛肉价贵哈，但是我们还是给大家精选到一个优质的牛肉产地，内蒙古锡林郭勒天然的大草原。
1: 嗯，
0: 这个地方啊很知名，天然的草场，水草肥美，然后呢这个地方的牛都是自然放养的，吃着这个名贵的药材，喝着弱碱性的山泉水，
1: 哎呀，
0: 每天健步30公里以上，
1: 天天在那养生啊。
0: 哎，是的，所以说这里的牛非常的健硕，而我们带来的惠其鲜筋头巴脑选材就只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这个西门塔尔牛
1: 啊。人家这个惠其鲜品牌人自己在那都有牧场的、啊、
0: 没错，就专养这个放养西门塔尔牛，精选到他自养的这个牛腩肉、腱子肉、肉筋、牛腩筋，我说的这个牛蹄筋这些个部位。
1: 嗯，
0: 这里面哈没有给你添加其他的蔬菜，没有其他的配菜和肉类给你做一个这个鱼龙混杂的乱七八糟，没有，就只有牛肉和牛筋，保证了这个牛的原汁原味，开袋即食。哎，你想吃啥你自己在后往里加，是不是？
1: 对，
0: 要说这个味道哈还是最难调的，因为哈我们自己在家做你会发现，哎，不就是炖牛肉吗？做不出来啥花来，因为你放的就是啥呀啊，酱油，是不是？放点盐、鸡精、牛肉粉，然后讲究一点的放点什么八角、花椒、桂皮，是不是也就这些了？
1: 哎呀，你说这几样调料后几样我都不知道是啥，
0: 是吧？你很多朋友就是简简单单的就把这牛肉炖了，所以说你做的没有饭店做的好吃。而今天惠其鲜这个筋头巴脑用的它的是什么？有老汤头，哎，用这个汤头给你调出回味悠长的那种香，融汇了多种中草药的这个调味料哈，古法秘制卤料，老汤熬手工卤，再把这个营养哈源源不断的还有这个鲜美的味道渗透到筋头巴脑中。所以说这个筋头巴

0: 你回家你就一打开一加热，满屋都是那个牛肉香，夹着那种，哎，你说不出来那个是什么香味啊，就是它这个秘料卤料加上几十味中草药的这个味道
1: 哦。
0: 哎，你就去闻啊，你就感觉马上这口水都流出来了。
1: 对，这种感觉，这个有这个中草药的这个味道，感觉这个牛肉非常补哈，就更补了啊。
0: 哎，你说这个也是一点哈，你就想想这样的筋头巴脑啊，它这个纤维很细腻，然后筋头呢都给你炖得烂烂乎乎弹牙的，汤汁也是浓稠的，这一口下去，哎呦，牛肉牛筋裹着汤汁，你一品啊，浓浓的肉香，细还有这个淡淡的酱香，就是还再加上卤料这个味道，回味无穷啊。
1: 对，
0: 再配一口大米饭，太幸福了啊，这小日子，
1: 哎呀，这感觉一下上来了啊。
0: 哎，是，那这个关键它也很，这个包装也很讲究，因为惠七鲜品牌的筋头巴脑都是真空密封包装的，一袋一斤500克，足足的一斤，这就是一顿了啊。你放锅里热一下就能吃。市面上这种牛肉类的还给你做好的这么讲究的，58块钱一袋。
1: 对，
0: 今天给大家做团购298，买5袋送5袋、
1: 哦、
0: 而且今天前20位打进电话订购的再多送给你一袋，你现在赶紧打电话的话我多送你一袋，那就是11袋到手啊，买5送5，前20袋再送1袋，总共是11袋，11斤，还给你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赶紧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啊。
0: 嗯，是的，因为现在哈吃饭哈是一个很多家长头疼的一个事儿，是不是？
1: 嗯，
0: 就是这个孩子你要做不好，他还不爱吃，尤其是早上还有放学之后着急忙慌的，没有办法准时的开饭怎么办？你就把这个筋头巴脑一热，小孩没有不爱吃肉的，尤其是个牛肉，咱们这个惠七鲜的筋头巴脑给你炖得烂烂乎乎的，而且特别的香，一口筋一口肉，这孩子都能多吃上2碗大米饭啊。再有就是很多老年朋友说，哎呦不爱吃肉，其实哈不是你身体不缺，咱们肉是一定要吃的，是不是？像这个肉蛋奶，咱们如果不摄取的话，身体你是受不了的。
1: 对
0: 啊，所以说你要吃肉还要吃的健康还要吃的方便，怎么办呢？你就把这个惠七鲜的筋头巴脑你带回家，因为它炖得非常的软烂，这个鸡肉啊就是这个瘦肉的部分也是很烂乎的，然后它的纤维也不会塞牙，你就吃吧，老年人去咬完全都没问题，炖的是很烂的，而且丝丝入味。你像这一袋的话，我觉得老年朋友咱们吃两顿一天的饭都能解决了，是不是啊？
1: 对呀，
0: 再喜欢往里面炖点土豆炖点小萝卜提味啊，你再撒点小葱花香菜，太香了朋友们啊，主要是3分钟就能让你开饭。今天市面价58块钱一袋，一袋是足足一斤的惠七鲜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真空密封包装的，那么给大家的团购价是298块钱，买5袋还能送你5袋，今天前20位打电话再送1袋，也就是总共11袋呗。
1: 对，11袋
0: 11斤，免费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因为名额不多，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
0: 今天这个一袋是1斤500克装的，足足的一袋一斤。那么你回家放到锅里热一下就能吃。市面上是58块钱一袋啊，今天咱们298块钱，你本来能买5袋的，我直接给你10袋10斤，前20位打电话的再送这么一袋1斤啊，一模一样的，也就是11袋11斤，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看到货满意再付款。
1: 对，
0: 就是名额不多了，朋友们赶紧打电话。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2号线的5688，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订购是吗？订购成功了啊，保持电话畅通。下一位5号线的5915，你好。哎，5915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0: 订购是吗，这位朋友？
3: 对。
0: 哎，好嘞，下一位5号线的5166，你好。
4: 哎，你好。
0: 哎，
4: 啊。
0: 订购成功了啊，
1: 咱们都先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了您先拆箱验货，满意了再付款啊。
0: 对，无肉不欢的朋友您一定不要错过这个筋头巴脑。
1: 对，
0: 因为5分钟就能上桌，开袋即食，咱说你热一下就能吃，美味不需要你等待啊，锅里加热5分钟，你入口吃到的是纯正的草原的味道，有肉有筋，嚼劲十足的啊。然后说到这个吃法啊，除了这个你热一下直接吃，你还可以直接给它盖到大米饭上，做一个这个什么筋头巴脑盖浇饭呗啊，属于盖浇饭。

0: 类的。如果说你要是喜欢吃面的话，用它也是非常合适的。也就是你把它倒到锅里，然后加点开水，给它咕嘟开了，里边再下点面条，哎呦，这是纯正的牛肉面了，真的是特别的香。如果说咱们想在家复刻这个筋头巴脑一锅出，想吃一个筋头巴脑火锅的话，你也用它。
1: 对，
0: 你就把这个筋头巴脑你打开一袋到锅里啊，你这么一倒，然后呢喜欢吃辣的倒点这个火锅底料进去，这就是你的这个火锅锅底儿啊。
1: 哎呀柠檬你太会吃了、啊、
0: 哎，
1: 这又解馋又解辣哈。
0: 对呀、啊、你想涮点啥都行，你说我再涮点肥牛片，我再涮点什么绿叶菜，什么都可以的啊、
1: 嗯、
0: 如果说你要是喜欢吃这个馒头类的面包类的，直接把它夹在馒头里边、
1: 啊、
0: 哎呦那个汤汁渗到馒头里你就吃去吧，
1: 中式牛肉大汉堡。
0: 哎，所以说怎么吃怎么都对劲儿啊，朋友们，今天这个筋头巴脑不仅方便，还给你做出这个千百种吃法，是不是、
1: 嗯、
0: 吃法很百变，所以说今天都介绍给大家了，赶紧回家去实践一下试一试啊，朋友们，今天市面价58块钱一袋，一袋足足一斤装的惠七鲜筋头巴脑啊，我们给大家加量不加价，买五袋送五袋，总共10袋十斤，还能再多送你这一袋啊，但是节目时间可能结束了，我这一袋赠送也没有了，朋友们赶紧打电话，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2: 好，迎进5号线的9831，你好，哎，九八三幺这位朋友久等了啊，好的，订购成。

0: 妈回去带一套，因为老年朋友哈在家里边吃饭，他经常爱对付，可能你不回家的时候，他都不做啥菜，是不是？
1: 嗯、
0: 可能吃干豆腐，蘸点这个蘸酱菜就完事儿了。
1: 对，那没有营养啊。
0: 对呀、啊，那你说你这营养补充不进去，怎么能行呢？所以说哈，把这个筋头巴脑带回家，炖点这个牛肉，你一吃，老人他是能咬得动的。如果说咱们这个小年轻的晚上下班比较晚了，菜市场也下班了，说菜也不新鲜了。你再炖个牛肉炖个啥的，这哪有那时间呢？有那时间你都饿过劲儿了，是不是？
1: 对呀、
0: 啊。所以说这个时候筋头巴脑非常好的解决咱们的燃眉之急、
1: 嗯、
0: 热乎乎的这个筋头巴脑你可以煮成这个火锅，是不是？可以煮成面，再配上点小可乐啊，爱喝八加一的整点八加一，是不是、
1: 嗯、
0: 人间美味，这生活太盖了，朋友们。
1: 那可不
0: 是。所以说这个筋头巴脑我相信啊，你吃上之后还会找我来回购的，但是有没有那可不一定了，朋友们。今天赶紧抢这个优惠，298，买五袋送五袋，一共10袋10斤，再多送你一袋，11袋11斤，给你送到家。你看看这个筋头巴脑，你满不满意？满意咱们再留下，好不好？
1: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
0: 宁家二号线孙女士，你好。
2: 你好，我要订一套。
0: 订一套，好嘞，订购成功了，咱们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看到货满意再付款。
1: 对、
0: 啊、
1: 真的是，如果说妈妈们啊，赶紧来订一套，因为怎么妈妈们做饭太辛苦了，
0: 太累，
1: 照顾老人照顾孩子还不知道做啥，而且这个一下厨房现在那么长时间炖熬啊，现在没那功夫啊，再一个还热哈、啊，还遭罪。
0: 对，
1: 所以说赶紧把这个筋头巴脑订上，然后开袋就能出一锅好的筋头巴脑，就能吃上了，是不是、
0: 嗯、它就是一道压桌大菜，你怎么做都行，热一下直接吃，就是纯正的这个牛肉的那个卤的原汁原味。如果说你想里边炖点配菜，你说家里人多，我得往里炖点东西、
1: 嗯、
0: 可以，哎，也是10来分钟5分钟你就能出锅了，是不是？看你往里加啥呗。
1: 对，
0: 如果说想煮个面，你直接往里面倒点水下面条就完事了。如果说你想做火锅，像我说的辣的不辣的咱们什么都能涮，关键是这个味道咱们自己做不出来。另外再给大家算个账哈，咱们这个一袋是一斤装的，一斤市面上是50多块钱啊，58块钱一袋嘛、
1: 嗯、
0: 你想想生牛肉也得50多块钱，是不是？
1: 对，
0: 现在咱们给您做熟了，做特别的香，给你58块钱一袋，是不是怎么样？非常的合适，就这个价格。再咱们说298，11袋11斤、
1: 嗯、
0: 合一袋不到20多块钱，
1: 对呀，
0: 20块钱出头啊，咱们这一顿饭就解决了，而且它是一道压桌大菜，
1: 吃的可是牛肉啊，筋头巴脑啊，
0: 是吧？298，你也就是出去吃一顿饭的钱，但是在咱们在家能享受11顿这样这个酒店级的美味，可以这么说，是不是？
1: 是。
0: 所以说赶紧抢占这个名额，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1: 对，场内要是打不进来，赶紧打场外啊，咱们场外电话是1650431100，1650431100。
0: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可不。
1: 哎，好了，那这回呀，打电话把名额抢上。王老师也祝你早日康复了啊。
0: 哎，那谢谢你啊，
1: 嗯、
0: 王老师。
1: 好，说到这儿，再见了。
0: 再见。
2: 好的，由于节目时间关系，这位听友，感谢您参与今天的中国眼病救助基金会联合亮晶明目组合举办的大型眼病救助康复健康知识讲座，只能和朋友们交流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关注。那么也希望您记住我们的专家电话
3: 400-117-9799，400-117-9799，400-117-9799。
2: 感谢大家的关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眼病健康，再见。
4: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5: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6: 中国恶魔，东北警匪往事，重大案件纪实，悬疑凶案密码，高度戒备，他们或许就行走在你我中间。雷鸣故事会，带你直击犯罪背后的人性深渊。

轰的一声巨响，带走了公交车上16条原本鲜活的生命。究竟是什么原因能让罪犯亲手点燃10公斤的炸药，将自己和一车的陌生人送入了地狱？是个人行为，还是恐怖组织？又为何选在这里？敬请收听雷鸣故事会中国神探系列，本期为您讲述长江大桥爆炸案。

如果再有一次选择人生的机会，我还会做警察吗？当梁洁平和同事用两天时间像拼图一样把214块人体碎片组成16具尸体时，他只觉得自己所在的并非人间。那些烧焦的头颅，熏黑的胳膊，像从

0: 娃娃身上剪掉的手指头，每每拿起这些尸体碎块，梁吉平就想不明白，究竟是什么原因能让两个罪犯亲手点燃10公斤的炸药，将自己和一车的陌生人送入了地狱。选择做警察的第一天，梁吉平就知道这份工作的内容之一就是要和罪恶做斗争，和人性最阴暗最丑陋的一面抗衡。他一直都有心理准备，并觉得自己可以胜任。可这起214公交车爆炸案让梁吉平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能做一个合格的警察。1998年2月14号10:08，武汉长江大桥，一辆正在行驶的公交车发生爆炸，就像是投进平静湖面的一块石头。这一起爆炸案激起的水花，不仅改变了梁吉平这个初入警界年轻人的命运，还在年逾60中国爆炸分析专家高光斗的心头荡开层层涟漪。彼时两人还没有相遇，高光斗还没来得及告诉梁吉平，人生最大的遗憾就是人生不能重来，但这也是人生最大的精彩。1998年，梁吉平到武汉市公安局实习已过半年，就读于西南政法刑侦学院的他，性格开朗，做事勤快，专业成绩年级第一。来刑侦队这半年，靠着嘴甜，做事有眼力劲儿，很快就获得了队里上上下下同事们的喜欢。只等着毕业后档案调过来，他就可以成为一名正式的人民警察。眼看多年愿望就要实现，他就开始对警察这份职业失望。这半年的时间，梁吉平不是接待吵架斗嘴的夫妻，就是抓几个在街头酗酒闹事的中年男人，唯一一次去小旅馆逮捕一个通缉犯，他只在外围街道负责警戒。而且后来听参与抓捕的老警察讲，当同事破门而入之后，通缉犯直接哭着跪倒地上投降了，一点反抗的意思都没有。哼，干警察这工作，每一次都能像这样轻松安全就最好了。老警察悠哉抽着烟，语重心长地跟他说。梁吉平却不以为然，哼，想安全的话别干警察呀，警察的工作就是要刺激。这时的梁吉平还不知道，他很快就会迎接人生第一份刺激，而且他将彻底明白这位老警察所说的警察这个工作安全最重要。2月14号，天气晴朗，虽是刚过完年，空气里已经有了融融春意，街头巷尾到处都是情人节的气氛。这两年社会上刚开始流行过洋节，老一辈人自然表示不屑甚至谴责，年轻人却投入其中乐此不疲。梁吉平计划这个情人节已经很久了，他订了11朵玫瑰花，提前买了黄鹤楼的门票，订了做武昌鱼最有名的饭馆，还买了2张当下最火热的泰坦尼克号的电影。女朋友小璐是幼儿园老师，两人是相亲认识的。一开始梁吉平有些抗拒相亲这种形式，觉得太老土，又实在经不住老妈的压力。小鹿本人比照片上好看，眼睛不大，但看你的时候里面水汪汪的，像是一汪清泉。他性格也好，直爽大方，有江湖女侠的气质。小鹿见梁吉平第一句话就是，
1: 警察放古代可是捕快，我喜欢斯大明捕里的铁手。
0: 梁吉平也喜欢温瑞安，喜欢他四大名捕系列的武侠小说，因此他一下就把小鹿引为知己。一来二去之后，两人确定了恋爱关系。黄鹤楼坐落在长江南岸，是江南三大名楼之一，还有天下江山第一楼之称。更因为崔颢的一首七言律诗，使得他一年四季都有络绎不绝的游客慕名而来。梁吉平虽是土生土长的武汉人，总觉得黄鹤楼就在那儿杵着，想去随时就去了，反倒从没来过。小鹿和他情况一样，直到这天情人节，两人才第一次爬楼。他们约在了黄鹤楼门口见。小鹿幸福地接过梁吉平送过来的玫瑰花，随后他们开心地牵着手爬楼了。刚过十点，梁吉平站在三楼，看着浩浩荡荡的长江，他卖弄地背起了“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正借景抒怀表达愁绪之时，小鹿则站在楼北边屋檐下，挤开周围游客，大喊梁吉平给自己拍照。梁吉平端起借来的相机，调好焦距和曝光量，正要按下快门的时候，砰的一声巨响传来，不远处长江大桥上冒起了一团巨大的黑烟，还夹杂着火光。梁吉平愣了一秒钟，他立刻意识到出事儿了，出大事了。梁吉平跟小鹿说，
2: 你先回家，我得去现场，晚会联系你。
0: 小鹿的一句注意安全还没说完，梁吉平已经跑下了楼。黄鹤楼去长江大桥不远，梁吉平一路跑着过来，路上他做足心理准备，听爆炸声音，伤亡情况肯定严重。可真到现场，他还是懵了。呛人的烟尘，夹杂着炸药味、血腥味和烧焦的肉味扑面而来。一辆公交车被烧成了黑乎乎的架子，目力所及的地方全是哀嚎的幸存者、残缺的肢体以及内脏和肠子。梁吉平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场面，他没忍住哇的一声吐了出来。梁吉平强迫自己平静，狠狠地按了按太阳穴，开始以警察的身份向上峰汇报情况，控制现场。更多的同事陆续赶了过来，消防车、救护车、防暴队，梁吉平一直忙到晚上。看着现场种种惨烈的迹象，他总有种不真实感。事实上，直到案件最后告破，梁吉平也觉得这两个月发生的一切都是场梦，一场噩梦。

0: 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一辆行驶着的公交车突然炸裂，16条生命被爆炸带走。究竟是谁制造了这一切？公安部数位专家悉数到场，能否在大量被炸物品碎片和人体组织中找到线索？雷鸣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中国神探》系列《长江大桥爆炸案》。

0: 北京的冬天很冷，但这个春节高光斗却过得十分暖和。年逾六十的他，近30年的人生从来没有节日和休息。身为北京市公安局科技处的教授级高工，著名的爆炸分析专家，高光斗把他的半辈子都奉献给了工作。他参与破获的大案要案数百起，获得的荣誉也挂满了家里整面墙。可荣誉越多，说明他亏欠家庭和亲人的越多。因为忙工作，老伴生病住院，他没陪过床，孩子家长会他没有参加过，每年连春节他都不能好好的在家待着。他已经数不清自己欠家里多少债了。今年终于过了个好年，单位体谅他们这些老同志，没有给他安排任何工作。每年冬天都要如期而至的关节炎风湿病也没有再犯，就连一向对自己有意见的儿子也带着孙子儿媳回来住了几天。春节的意义就在于团聚。高光斗每天看书写字逗孙子，享受着这几十年来难得的惬意时光。儿子趁热打铁劝高光斗带着妈妈出去旅游一圈，高光斗答应了。他向局里请假，于是过完大年初七，高光斗和老伴儿开始收拾行李，准备去三亚海滩晒太阳。看着在客厅和卧室忙着收拾行李的老伴儿，高光斗有些感慨。他想起刚结婚的时候还信誓旦旦地许诺每年出去旅游一次，走遍国内的山山水水。可半辈子过去了，两人从来没有专门的旅行。高光斗决定等退休后每年至少带老婆出来玩一次，国内景点看完就去国外看看。飞机从北京直飞到三亚，出机场后天朗气清，阳光和煦，两人从寒冷干燥的冬天直接过渡到惬意的夏天，心情无比舒畅。可刚住进酒店，房间的电话就响了。高光斗拿起听筒听了两句后，一瞬间面色铁青。他挂了电话，凝重地看向老伴儿，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开口。老伴儿反而习惯了，
1: 说吧，哪儿出事儿了？
2: 武汉长江大桥上一辆公交车爆炸了，部里派我过去协助调查。
0: 老伴儿沉默了一会儿，难掩失落。
1: 带上药，少抽烟，注意安全。
0: 两人一起半辈子，这种事他早就见怪不怪。丈夫是爆炸专家，工作就是帮助社会稳定，守护人民的安全，自己不能影响他工作，不能给他添麻烦。就这么以英雄警嫂的角色劝了自己半辈子，慢慢也就信了。高光斗马不停蹄从三亚赶到武汉时已是下午6点半，公安部派出的其他六位专家也都在第一时间赶到了武汉。看着和自己一样风尘仆仆的六位，公安部第五局局长张新峰，有中国痕检定海神针之称的痕迹鉴定专家崔道直，靠指纹破过全国几十起恶性案件的指纹识别专家徐立民，被称作中国当代福尔摩斯的物证痕迹专家巫国庆，公安部五局一处副处长许文荣，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高级工程师班茂森，以往各怀神通独挡一面的中国神探全部到齐。高光斗心头不禁泛起了嘀咕， 看来这次爆炸案难度着实不小。案情重大，但破案往往都是从一件件小事儿开始的。以爆炸点为圆心，半径500米，还有桥下面的长江都要彻底清查，要地毯式的排查，不放过任何一个物品。高光斗对专案组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这意味着工作人员要整个排查1000米宽的长江及5条街道。大家一致通过了这个方案，每个人都知道，哪怕是错过一个纸片，也会耽误案情的进展。武汉市委公安局紧急抽调100多名省市刑事技术人员，按分片分段的顺序，对现场2.4万平方米范围内进行了反复勘验，找到大量被炸物品碎片和人体组织。凌晨1点，武汉这座城市已经入睡了。武汉公安局办公楼3楼的大会议室此刻还灯火通明，这是专案组的临时办公场地。从北京来的专家和武汉市局的工作人员正在开会讨论案情以及侦破思路。梁吉平坐在会议室的一个角落，他在会议开始前给大家介绍了他刚到现场看到的情况。原本他是没有资格参与这种级别会议的，正因为他是第一个到现场的警方人员，还用相机拍摄了很多照片，所以才破格参与了整个会议讨论。他连续忙了10多个小时，午饭和晚饭都没吃，可脸上却没有丝毫疲惫的样子。在最初的震撼过后，梁吉平只有愤怒，只有想要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的急切。
3: 现在距离案发已经过去14个小时了，社会上已经有各种谣言，有人说是恐怖组织、恐怖分子炸的桥，有人说是下岗职工，还有人说是女人失恋干的。群众比较慌，所以容易轻信各种说法。我们要做的是尽快破案，同时也要注意信息保密。
0: 专案组组长张新峰声音洪亮，他示意高光斗讲一下看法。
4: 从现场的情况看，基本可以排除恐怖组织的行为，极有可能是个人作案。
0: 案犯的动机目前不知道，但从爆炸地面上被炸出的那个大坑和被炸车辆底部，以及炸坑的深度和彻底损毁的情况，我推断炸药是放在公交车地面上，而不是提前放在大桥上的。高光斗声音低沉的一边放着现场的照片，一边向大家分析讲解。
5: 另外，根据炸毁车辆和完整车辆的对比测量，以及紧贴爆炸中心的那张椅子的损坏度，还有死伤者损伤部位的测算，车上的炸药量在10公斤左右。
3: 我同意老高的分析。我看了现场十几具尸体，这些尸体都是上半身较为完整，下半身被炸得粉碎，这说明爆炸物的高度应该就在公交车地面上。明天呢，我们还是要抓紧时间清理出现场的爆炸物，把被炸碎的人拼出来，逐个核实他们的身份，同时还要注意机场、车站等各个交通要点地点，密切排查，防止再次爆炸的可能。
0: 痕迹鉴定专家崔道直说道：
4: 刚刚我们组呢，把现场收集到的241袋残留物筛查了一遍，没有发现电线、电池等遥控装置残留，但发现了导火索的残留物，所以我推断引爆炸药的人一定就在公交车上。
0: 乌国庆补充说道：
3: 好，那接下来的重点任务就是还原出爆炸前公交车上的情况，从爆炸前公交车上的38人中找出嫌疑人。今天就到这里，
6: 大家都累了，早些回去休息。这是一场硬仗啊，我们在跟时间赛跑，为了武汉市人民的安全着想，我们要快速破案，查出凶手。
0: 专案组组长张新峰做了总结发言。

0: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2: 一声巨响改变了公交车上数十个家庭的命运，当事人为何这般决绝，不顾一切？被炸离中心最远的两具尸体就是爆炸的制造者吗？黄鹤楼上的粉尘又揭示了什么？雷鸣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中国神探系列长江大桥爆炸案。会议结束，大家无声地散开。高光斗明显能感觉到爆炸的阴霾笼罩着每一个人。梁吉平最后一个才走，他在卫生间洗了把脸，洗去了这一天的灰尘。洗完脸对着镜子看的时候，梁吉平突然发现自己哭了，温热的眼泪无声地在脸上流淌。梁吉平不知道自己哭什么，又是为谁在哭。他既觉得眼泪是为了大桥上那些死者流的，又觉得是为自己的无知流的。原来真的亲身经历他想要的案件后才知道，自己不会感到刺激，只会难过。梁吉平哭声越哭越大，他很多年没这么放肆哭过了。哭什么呢？一个声音突然打断了梁吉平。梁吉平慌忙用手擦去脸上的眼泪，转身望去，昏黄的灯光下是高光斗刀磕般棱角分明的脸。他挺着背站在走廊里，浑然不像一位已经六旬的老人。桥上有你的家人？梁吉平擦干了眼泪，摇了摇头。那你是第一次见这种现场？经验老道的高光斗猜出了真正的原因。梁吉平点了点头。以往有老警察笑他年轻时，他会脸红激烈的反驳，可这次他直接承认了。梁吉平这一刻明白了，年轻就是年轻，天然会缺乏经验，正是接受这一事实就好，毕竟年轻也意味着无限学习的可能。走吧，跟我到会议室。高光斗说完转身朝前走了，梁吉平默默跟在后面。啊，我在楼下住，回去睡不着，算是职业病了，遇到这种案子就失眠，所以才想着回来看能不能再发现有价值的线索。进来会议室，高光斗坐在椅子上点着一根烟，对梁吉平缓缓说道：别总我说话呀，你介绍一下自己吧。我看了你下午拍的照片，很珍贵啊。啊，我叫梁吉平，在刑警队实习，马上大学毕业。我之前当警察总想破一些大案子，甚至还盼着能出一些大案，想着越大越好，越难越能显现我的能力。

0: 我没想到真的发生大案，意味着这么多人没命了，这么多家庭完了，我现在真觉得自己不配做警察。
1: 你这个年龄啊，有一些想当然也正常，未来路还长着呢，不要着急否定自己。我看你挺适合。

0: 炸案。
1: 回忆这些案件的话，破案的成就感远不及疑惑感来得强烈。案子虽然破了，人性却无解，那些人性里的幽微和纠葛常让我困惑。再惨烈的爆炸现场，只要有耐心细致地进行抽丝剥茧的排查和测算，总能准确地找出爆炸中心，还原爆炸现场的情景。但当事人为什么要这样决绝不顾一切，没有人能给出答案。高光头手上的烟烧完了，他把烟灰弹进烟灰缸里，对梁吉平说道：或许你将来能找到答案，有那一天的话记得告诉我。赶紧回去睡觉吧，明儿还要去案发现场呢。
0: 梁吉平离开公安局的时候，转身看了看会议室的灯还亮着，望着窗口的那抹暖黄色，梁吉平心里重新恢复了一丝力量。睡了一晚，梁吉平精神好了很多。小鹿早上打电话来关心他的情况，梁吉平只是简单说了两句就把电话挂了。他知道自己有些冷淡，可他实在热情不起来，他就想赶紧做些什么能帮助破案。梁吉平早早的来到了大桥上，因为高光斗和队里的领导打了招呼，他点名要梁吉平来协助自己工作。队里同事羡慕梁吉平：你拜了个好老师啊，能学到先进的办案经验固然是好事儿，可想到案件当中的惨状，梁吉平开心不起来。高光斗没有时间思考这些，他一早详细询问了现场的法医，了解到一个重要情况：十号和十一号是现场被炸得最远的尸体，十号尸体是距离爆炸中心东北方向26米远找到的，十一号尸体被炸得更远，距离爆炸中心西南方向31米。高光斗脑海中马上有了结论，他俩是距离爆炸中心最近的尸体，因为爆炸发生后离爆炸中心越近的物体会被抛得越远，离爆炸中心远的物体则会留在爆炸中心附近。如果没错的话，这两具男尸就是这一桩爆炸案的谜底。紧接着专家组通过幸存者和现场直接目击者再次确认了这两人爆炸前后所处的准确位置。虽然基本可以判断，但高光斗觉得还是缺乏直接的证据。高光斗带着梁吉平在长江大桥上来回的溜达，大桥上的交通已经恢复，往来车辆络绎不绝，如若不是爆炸现场地面上的警戒线和脸盆大的坑洞，昨天的惨案像是没有发生过一样。梁吉平想不明白，现场已经来回勘察好多遍了，为什么还要看？
2: 越是熟悉越容易造成忽视啊，
0: 高光斗对梁吉平讲道。
1: 断案有时候就像生活，走得远了反而会忘记当初为什么出发，这时候呢就要回到起点找到初心。
0: 于是梁吉平不再说话，默默陪着高光斗在大桥上遛弯。
2: 讲讲话嘛，不要跟哑巴一样。
0: 高光斗虽然心里有很多疑问，但语气却是轻松的。

0: 我担心影响你思考。梁吉平语气中却满满的沉重。放心吧，你的道行还影响不了我。给我讲讲你昨天来现场前在干啥呀？爬黄鹤楼。
1: 跟女朋友？
0: 你怎么知道？
1: 你是武汉本地人，不会一大早自己来爬黄鹤楼。昨儿又是情人节，还有你昨天穿的衣服虽然脏了，但能看出来是专门给约会准备的。
0: 高光斗说着，调皮的冲梁吉平眨了眨眼，梁吉平跟着笑了，他也开始放松了。
1: 昨天我和女朋友约会来着，是在黄鹤楼三楼看到爆炸的，那股浓烟跟原子弹一样，整个黄鹤楼都被震晃了，我脸上被那些粉尘拍打的生疼，我当时急忙从楼上跑过来。
0: 等一下，当时粉尘冲击到你脸上？高光斗突然打断了梁吉平。
1: 梁吉平不明所以，轻轻点了点头。
0: 高光斗顺着十号、十一号尸体方位向前看去，大桥西面龟山之上，电视塔巍峨耸立。
1: 这么看来，咱们应该检查一下那里。
0: 梁吉平有些疑惑，龟山离爆炸地点距离这么远，能检查出什么呢？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爆炸的那一刻，炸药在公交车倒数第二排，专家们的还原图显示共有两人完成引爆。接下来能确认此二人的身份吗？现场残留物中拼接出的身份证残片能够指向嫌疑人吗？雷鸣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中国神探系列长江大桥爆炸案。在高光斗的建议下，专案组从各分局抽调技术刑侦防爆警力160余人，开始对龟山进行地毯式搜索。梁吉平也申请加入了搜寻队，他希望立功，能够帮助高光斗破案。100多名警察排成一条线，将龟山围了起来。功夫不负有心人，梁吉平瞪大眼睛找了半天，就在眼睛都要瞪出眼眶的时候，他在一块石头后面发现了4块电车上的座椅碎片。这印证了高光斗的推测，在尸体方向发现电车上的座椅碎片，就说明椅子飞的方向与尸体炸飞的方向一致。那么这两人中必有一个坐在椅子上，他们的姿势应该是一个在炸药包的外侧，一个在里侧。2月16日上午，专案组痕迹物证鉴定专家徐立民通过车离地面的高度、椅子的高度、车辆损害的情况，得出与高光斗相近的结论。高光斗和徐立民两人把爆炸中心精确到了5厘米之内。随后高光斗让梁吉平和另一名侦查员当模特，他按照自己的想法重现了现场，画出了一幅当时车上的立体俯视还原图。爆炸的那一刻，车厢里是这样的：炸药在公交车倒数第二排，在右边靠窗的单人椅子旁引爆。那一瞬间，10号、 正坐在椅子上，弯腰用双手扶住了地上的炸药包，而十一号面对着他，蹲在十号旁边点燃了导火索。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现场留下了十一号一块完整的屁股，因为爆炸时十一号是蹲着，他的屁股跟炸药之间离得最远。接下来就是找出十号、十一号的身份了。车上每个人都有嫌疑，无论活着的还是死了的。高光斗确认炸药是在公交车上点燃爆炸之后，指出了破案的方向。专案组开始对公交车上38名人员展开调查，最先怀疑的是驾驶员罗某和售票员彭某，因为他俩在爆炸中基本没受伤。一番调查后，排除了他们的嫌疑。专案组又在集中安置伤员的同济医院对伤员开展走访，经过相互印证，车辆爆炸前车上人员除了十号和十一号，其余均未发现异常情况。与此同时，武汉市公安局印发了10000余份协查通报，通过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体发布消息，相继确定了现场14具尸体的身份。十号和十一号一定是犯罪嫌疑人，目标越来越清晰。梁吉平开启拼命模式，24小时待在现场。终于在4天后，他和专案组技术人员在34号袋的现场残留物中拼接出了一张身份证的残片。唐喜明，男，武汉警力对全市旅店行业开展集中清理。在2月18日晚7点，有同事在桥口旅社发现唐喜明的住宿登记，另发现一名为齐兴县的男子与其同住。高光斗和梁吉平很快赶到现场，得知唐齐二人是2月13日下午4时入住，2月14日上午9时离店时，唐吉平激动道：“
3: 爆炸案发生在10点08分，从这里乘坐214路公交车，只有几分钟的路程。”
0: 旅店老板娘对入住的这两个男人印象深刻，没等梁吉平问起，便故作神秘地讲出。
4: 我记得他们俩的，他们一起进的房间之后就再没出去。等我去他们房间送水的时候，你猜怎么着？房间里两张床，俩男人却钻进一个被窝里干那个。
0: 梁吉平看着面前滔滔不绝的大姐，不断露出匪夷所思的表情，不禁心中对她有所抵触。高光斗从301房间里出来，拿出一根沂蒙山牌导火索丢在梁吉平面前，马上就能接案了。根据旅店老板提供的身份证号，唐喜明家被锁定在江西省武宁县。梁吉平随专案组人员连夜赶到武宁，找他们家人来武汉认尸。正当众人刚落脚时，负责接待的警员说自己就是唐喜明亲戚，昨天下午还跟他打过招呼。
4: 什么？
0: 梁吉平听到此话不禁倒吸口凉气，被炸成焦尸的凶手还能在数百里之外诈尸不成？不一会儿，一位面相憨厚的中年男子被带进武宁县公安局，称自己就是唐喜明。
5: 啊，身份证啊，我原来身份证丢了，8号的时候在回武宁的客运车上不知道被谁给摸走了。
0: 原本梁吉平即将破案的激动心情瞬间被这句话碾得粉碎。没过一会儿，齐兴县也被带了过来，询问他身份证的事儿， 他说去年在武宁县罐头厂有个跟他一块打工的叫曹军，那时忘了啥事儿，借了自己的身份证。两三个小时后，曹军说洗澡的时候身份证掉到水漏里给冲走了，作为补偿他当

0: 是还跟曹军要了50块钱。原本在见到唐喜明后，梁吉平和专案组本一片消沉，但听齐兴宪说完，大伙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无论如何，曹军这个人成了目前唯一线索。专案组来到罐头厂，提起曹军，不少工人印象深刻。在大多数人眼中，曹军是个异类。每天下工之后，他总是端着一套皱巴巴的西装去厂子旁的小干洗店熨烫，然后他会穿上西装，扣上衬衫纽扣，挺起身板儿，坐车去市里。当别人问起时，他总是要说自己要出席一场高端画展。
1: 啊，他说他的梦想是要当一个艺术家，一幅画能卖10万块钱。
0: 罐头厂工人们有模有样学起曹军讲话时，纷纷捂着肚子大笑。得知在打工时，曹军和武昌利关系不错，专案组去到武宁县大山里，找到武昌利的家。武昌利家境很差，屋里充斥着牲畜粪便味道。武昌利母亲称，儿子跟人定下了一门做倒插门女婿的亲事，但他寻死觅活就是不同意。大家都觉得武昌利好面子，不能接受倒插门。可后来他从外面带回来一个叫曹军的男人，两人吃饭一人一口，睡觉钻到同一个被窝，腻得跟两口子似的。老娘和未婚妻对武昌利是又逼又劝，让他好好过日子，但他却疯了般逢人便喊：
2: 要是我气伤了心，要死就不是我一个人，有好多人死，上火车上不去，就上汽车，炸死好多人。
0: 武昌利在矿上工作，平时负责炸矿时装炮放炮，他这么威胁也不是天方夜谭，大家对逼婚的事儿便收敛很多，但还是暗自使了不少手段。过完年后，武昌利和曹军用编织袋从矿上带回10公斤炸药，说是去武汉打工，就这么走了，再也没回来。梁吉平采集了武昌利母亲的 DNA， 带去做亲子鉴定，鉴定结果出来了，10号尸体就是武昌利。至此，武汉长江大桥爆炸案终于真相大白。2月10号，曹军和武昌利两人一起离开老家来到武汉。2月13号下午4点，两人住进旅社。案发前一个小时，两人从旅社出来，拎着10公斤硝铵炸药，坐上了那辆途经长江大桥的公交车。1998年3月29日，案件宣布告破。梁吉平参与了全部的调查过程，当他写完结案报告后，竟没有感到轻松。他明白了高光斗说的那句话：案件都有凶手，但人性往往没有答案。历时45天，案件结束了，专案组解散了。梁吉平送高光斗离开时，给他准备了武汉市的特产热干面和枯豆皮。高光斗笑着收下了：什么时候到北京了，记得来看我。高光斗心里已经认可了这个毛头小伙子。
1: 好啊，我到时候带女朋友一起，您可得请我们吃烤鸭。
0: 梁吉平藏起内心的不舍，和高光斗开起玩笑：
3: 我希望你去的时候她已经是你媳妇了。
1: 保证完成任务。
0: 梁启平调皮地冲高光斗敬了个礼。
1: 哎呀，我走得急，没时间给你准备礼物。这句话就当是我送你的礼物吧。
0: 高光斗沉默两秒后，缓缓对梁吉平说道：
1: 我们警察任何时候都以保证群众的生命财产为主要责任，但切记不要忘了自己也有家庭，也是群众的一部分。
0: 高光斗说完这句话就上车走了。梁吉平站在原地目送他离开，转身回警局的时候，梁吉平看见小鹿站在街角的榕树下在冲着自己笑，他眼睛里那汪清泉依然清澈透明。梁吉平跑过去抱住了小鹿，他知道该怎么做好一个警察了。黑暗的背面即是光明，永远相信爱和责任，守护和平。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0: 实现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时顿眼科，逆时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时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时顿眼科，89285888。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当我开始从平淡

0: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右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顿眼科，89285888。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